0: 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三盒五盒就够的，那可能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
1: 比较好还比较特殊。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家说面子肯定是要给。那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这8种里边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
0: 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你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1: 对。
0: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
1: 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它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4字诀。吸取
0: 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2: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古堡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芝灵片，
1: 麦芝灵，
2: 我一直但是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
1: 见，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情况，也就1/8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7-10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50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20盒嘛。
2: 哦，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50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50盒，每只呢
3: 听您6835767。
0: 喂，你好。
4: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0: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4: 哎，你好，喜儿啊。
0: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哎，跟你们这捅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白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都喘不上气儿来。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储纳6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有这么都没这么奢望过。
0: 那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肖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5: 也特别的难了。
0: 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2家医学中心。
5: 我抓紧时间

0: 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
1: 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劲儿，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0: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30盒这个，确定是10块钱一支，还能白送我10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2: 嗯，对，没错儿，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
3: 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4: 哎，是这么的，我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颜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动脉硬化。哎呀，现在这两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这小腿儿，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1: 这糖尿病带来的嘛，
4: 嗯，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呢。
1: 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呐，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弹性的恢复，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啊。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杜绝血管周围硬化的风险。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及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微寿康虫草制剂在整体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4: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颜液那简直太好了，
1: 很适
4: 太
1: 合
4: 适
1: 你。
4: 合我
1: 对对对，
4: 了。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70盒。
1: 对，你照这用吧。
4: 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感
1: 好，
4: 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了。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0: 那说到
1: 好，
0: 这儿，
1: 也
0: 再
1: 谢谢
0: 见了。
1: 喜儿啊，
0: 好的，
1: 祝
0: 那
1: 你
0: 就
1: 们
0: 说
1: 工
0: 到
1: 作
0: 这儿
1: 顺
0: 了，
1: 利，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盒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近日，锦州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一路、四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一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自2025年9月15日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山西大同广陵八大碗是当地传承千年的经典传统民谣，也是百姓节庆团聚、待客迎宾的招牌美食。其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代已是官府宴请贵宾的宴席标配，历经世代传承，明清时期广为盛行，婚嫁贺寿、年节宴席皆以此席待客，逐渐形成固定菜谱，沉淀出浓郁的晋北饮食民俗文化。金秋时节，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古村白墙黛瓦，家家户户晒盘拖出红辣椒、玉米、金桔等色彩斑斓的作物，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丰收调色板，呈现出别样的秋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处粤北的韶关市仁化县，坐落着以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此外，还有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城口镇红军街等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开展红色研学、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课堂。秋日出游，九寨沟是不容错过的打卡

0: 休时间每年九月中旬到十月下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警报声声一国殇，烽火燎兮铸忠魂。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回望9·18事变95周年，重温东北义勇军浴血抗争，探寻国歌背后的锦州记忆。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在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阴霾之下，东北军放弃抵抗，撤出东北，白山黑水，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918事变之后，东北军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西迁锦州，锦州从而一度成为东北政治和军事中心。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这里发端并壮大，数十万义勇军将士驰骋白山黑水，浴血杀敌。我们今天传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就来自锦州乃至辽宁义勇军将士的呐喊与英雄事迹。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锦州市社科联表彰的辽西义勇军研究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张桂芝和刘景义两位专家，请他们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张桂芝，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多年来专注辽西红色历史的挖掘，走访搜集义勇军珍贵史料，用心讲好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故事。有请张桂芝老师。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很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那咱们今天就从黄显生将军开始讲起吧。黄显生将军在918之夜就拒绝不抵抗命令，之后退守锦州，在地下党员刘兰波协助之下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时锦州是怎样成为东北义勇军大本营的呢？收编加委方案又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2: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

0: 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使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先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10月上旬，黄先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先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42年3月，黄先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先生是血友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友长城幕后第一人。
1: 山河破碎赴国难，碧血丹心铸脊梁，铭记义勇英雄，传承抗战精神。这里是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铸长城》，国歌里的呐喊，欢迎继续收听。
2: 张老师，除了黄先生将军，辽西还有高鹏镇，据说曾经还是绿林好汉，家破人亡，依旧矢志抗日，最后壮烈牺牲。请给我们讲讲这位传奇义勇军将领的故事吧。
0: 高鹏镇呢，是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黑山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大户人家，少年呢，在新民文汇中学就读，后考入英国人办的奉天文汇书院。他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精通英语和日语，绘画诗词，为后人留下了20多首抗日诗词。后来呢，奉父命回乡管理家业而辍学。九一八事变时，高鹏镇正在奉天疗伤，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义愤填膺，随即集合着14人在黄谷屯老道口打死日军3人，缴获长短枪21支，子弹2000发。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武装对日军打响的第一枪。随后高鹏镇率部回到了家乡朝北营子，于9月27日创建了全国第一支义勇军，名为镇北军。1931年10月初，北平救国会派军事干事张永兴，化名叫王立川，来到镇北军，协助高鹏镇领导这支抗日队伍。为便于接收北平救国会的领导，张永兴建议将镇北军改为东北国民救国军。10月10日，在新民沙里岗子召开成立大会，高鹏镇为司令，张永兴为参谋处处长。随后张永兴邀请了20多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军事骨干对救国军进行军事训练和整编。整编后的救国军生于大镇，老百姓将家中上等的食品送给救国军，兵力也从20-100人增加到2000多人，对敌作战水平大大提高。在宿

0: 次战斗中，最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是舞台的大捷。1932年1月11日，高鹏志获悉日军正袭击五台子村，立即挑选300骑兵冲杀过去，打死日军73人，缴获长短枪76支、子弹2车、战马64匹等多种战利品。五台子大捷后，日军对高鹏志恨之入骨，烧毁了高家全部的房屋和财产，对其父实施酷刑折磨而死。母亲及高鹏志一双儿女逃到张武县亲戚家，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儿子高永奎从此隐姓埋名，取名张祖。面对家破人亡，高鹏志赋诗一首：草泽非我志，转战石行霜，抗日军心厚，夙愿时有偿，首战传捷报，骨肉连祸殃，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表现了高鹏志献身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情操。从1932年4月7日到7月8日，短短3个月，救国军与日军展开了数次战斗，打死打伤义匪军300多人，击毙日军中尉2人，生擒中尉少尉各1人，击毁日军军车10余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救国军的士气。高鹏志在共产党员参与领导下坚持抗战7个年头，经历战斗数百场，歼敌数千人，他的七位亲人都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可谓是满门忠烈。
1: 黄显生、高鹏振，一位爱国将领，一位民间豪杰，他们的抗争带给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启示呢？
0: 9.8事变后的9月19日、9月20号，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宣言。宣言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号召全东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爱国志士和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国共产党号召很快在东北乃至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黄显生和高鹏振就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先在辽西组建义勇军，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诗。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感谢张桂芝老师的分享。正是以黄显生、高鹏振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
2: 刘景毅，锦州电视台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欢迎刘景毅老师。
1: 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可以说每一位中国人都知道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下面就请刘景毅老师带我们去了解国歌诞生背后的故事。刘老师，我们听说辽宁和锦州就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这个说法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
3: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 风云儿女的

0: 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歌曲创作最原始的歌词素材是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锦州黑山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1931年10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爱国将领黄显生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鼓舞下，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在锦州制定并出台了创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收编加委方案，含义就是呢，收编群众武装加以委任，来发动群众创建义勇军，并把新编的这些部队称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个收编加委方案出台之后，辽西一带的朝阳、阜新、锦西、新民等地各县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地组建起来，抗日烽火率先在辽西大地上熊熊燃烧。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迅速地辐射到辽吉黑和热河四省，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当年锦州义勇军配合东北军参加的锦州保卫战以及锦西的张家屯大捷、黑山五台子大捷，还有本溪、抚顺、盘锦等多个城市义勇军辉煌战绩的新闻报道风靡全国，受到上海的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的高度关注。田汉还曾经采访过本溪桓仁县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被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
1: 高鹏镇那首义勇军誓词歌是怎样一步步向外传播的呢？
0: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十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当年在辽西一带和热河保卫战期间，许多义勇军将士用《满江红》的曲调将义勇军誓词歌广为传唱，后来又经过高鹏镇家族后人的多年传唱以及锦州多位专家学者的挖掘整理，义勇军誓词歌于是流传下来。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

0: 这首《义勇军誓师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1: 今天刘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高鹏振作词、王立川填曲的《义勇军誓词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真的是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刘老师，我再问一下，当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和聂耳是怎么接触到来自辽西义勇军的《义勇军誓词歌》呢？
1: 1933年的2月26日，正是热河保卫战的前端。那么上海的音乐家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参战的义勇军将士，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世家子镇检阅义勇军部队的时候，聂耳听到了来自锦州黑山的义勇军营长刘凤武带领义勇军将士们正在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就在这里获得了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手素材。
0: 还有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在电影《风云儿女》以及主题歌诞生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当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就是锦州人。1933年春夏的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失败以后，朱庆澜将军回到上海从事资金募捐用于慈善事业。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经营着一家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朱庆澜将军担任制片人，并和共产党员司徒惠敏共同担任出品人，出资赞助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共产党员田汉。1935年的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共产党的上海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会同另一位编剧孙思义将田汉这部文学剧本的梗概改为电影拍摄脚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音乐家聂耳为电影主题歌谱曲，并和孙思义对主题歌的歌词做了一定的修改。此后聂耳在赴日本学习期间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定稿，并寄回上海。但是聂耳寄回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将军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0: 原来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老师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故事还真是鲜为人知。
2: 走进歌曲背后的烽火岁月，聆听音乐中的抗战往事，让历史在经典作品中展开，让精神在音乐旋律中传承。欢迎继续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铸肠》。

0: 成国歌里的呐喊。
1: 就在今年九月初，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创作了一首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作家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这首作品不仅是一首音乐佳作，更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深情回望。

0: 刘老师听完这首国歌唱响在锦州，回望义勇军抗战这段历史，我感到这些红色历史对于我们当代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真的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你说的非常正确，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全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曾经歼灭日伪军40万多人，有近10万义勇军将士壮烈牺牲，为捍卫民族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勇军将士当年的抗战壮举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追寻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追寻锦州乃至辽宁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红色故事，将鼓舞我们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做神州大地的最强音，大力地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抗战精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0: 感谢刘景义老师的精彩解读。国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不屈的怒吼，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永恒回响，永远鼓舞着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进。听众朋友，本期广播专题《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我的党人
3: 不西人，
4: 蒙古人的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看黄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刚刚呢也是把这个北极海 APP 啊，这个我们正在直播的页面打开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通过页面来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情况了啊。因为前面呢是在播放专题节目啊，那么后面的这个直播时间呢，我们也抓紧时间啊，再为大家介绍一些资讯。为了方便观众朋友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呢，这个锦州博物馆广济寺古建筑群的中秋假期的开放时间，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么9月25号到27号，请大家放心啊，在中秋假期期间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6点，提前半小时停止入园。在9月24号到9月26号会开启夜游活动，你看这个夜游活动呢也是啊非常的应景，时间呢是晚上的18点到20点，提前半小时停止入内。那么这个收费标准呢大家也了解一下吧，白天的门票呢是每人20啊，学生持学生证，60到69周岁的老年人是半票的，那么未成年人还有7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残疾人都是可以凭着有效证件免票的。那么夜游期间收费标准是每人10块钱啊。那么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啊，这个半票的情况还有免票的情况等同。

之前呢曾经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过啊，在这个现在呢就是应该说这个中秋节的火车票呢早都已经开售了，那么国庆节的首日车票其实现在也都可以来购买，也已经是开售了。那么多条的高铁干线安排呢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因为这个时间呢太过于接近了，那么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的时间。而10月1号这一天呢就是客流最高峰日了啊。那么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还有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呢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那么在运输期间呢你看啊京沪、京广、京哈等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州等方面，部分的客流高峰日呢还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千恩万谢活动啊，欢迎大家来咨询。那么再一次重复我们的这个咨询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996 啊 ，JJGB 呢也是咱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 JJGB38176996啊，那这个是微信号。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996来进行咨询。如果说呢，您就是已经添加了我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发送一些关键字或者关键词，比如说像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那这个都可以直接弹出二维码、好友的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

是呢，这个中秋马上就要来了，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开始想，比如说给亲朋好友啊送什么样的这个礼物啊，对不对？那刚才咱们为大家说到的这个中秋大闸蟹啊，用来送人或者自己家来吃，哎，非常的有品质，而且也很有排面，最关键呢它很方便哈。那么下面呢来为大家继续介绍今天的爱听好物。那这个爱听好物啊，在我们这个假日的餐桌上，我觉得可以有这么一盘儿。这个就是紫光园酱卤蹄筋儿啊，一袋呢是200克。那么今天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介�绍，您购买的话呢，199元，您可以买7袋。紫光园呢是百年京味清真老字号了，那线下的门店呢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这个酱卤蹄筋儿啊，它的这个材质请您一定要放心，它是精选优质的牛蹄煮筋儿，然后呢手工去炸反复清洗，所以说这个真材实料啊，没有杂筋，这个胶质呢是特别的饱满纯粹的。另外呢，咱们说啊，这个蹄筋儿不光是口感好，而且呢它也是很营养的，它富含着天然的胶原蛋白，只要打开袋马上就可以吃。您切一下冷盘，比如说这家里边来客人了哈，切完之后就可以上就可以上这样的一盘菜了。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你起来不想去做饭了，很方便啊，不管您吃粥啊还是吃面食，您开一袋就可以吃，特别的省心省力。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平时这一袋就得卖40块钱，你算算7袋是多少钱呢，对不对？280块钱。但是今天通过我们节目购买呢，您买5袋再送给您2袋，到手是7袋，只要199，平均下来呢也就是合20多块钱，是不是特别的省钱又实在？那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嫌打电话麻烦的话，你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好吃"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飞行的硫酸吧。其实要说起这个飞行的硫酸啊，大家听上去就觉得说挺可怕啊。那现在呢，不是说这个南方呢有这种虫子啊，像沈阳啊，包括咱们锦州也都发现有这种虫子了。是什么呢？就是隐翅虫。有人说这东北还能有隐翅虫，这简直就是一件新鲜事儿啊。专家也说了，这个过去呢属实南方是绝对的高发区，那么北方呢近年属实是呈明显的北扩的趋势了。那么当然呢，可能是跟这平均气温回升是有关的。隐翅虫呢，它是属于昼伏夜出的，白天藏起来啊。那等到这个高温高湿的时候呢，夏秋季节它是比较活跃的，像八月份还有现在的这个九月份非常高发，尤其是在雨后闷热的夜晚，它呀是最猖狂的。那咱们说到这个隐翅虫，它被誉为是飞行的硫酸，因为它液体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强酸性哈。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专家说呢，它的这个酸性并没有那么夸张啊，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它的这个体液当中含有的毒素。哎，注意这一点啊，是体液当中含有的毒素。所以说只有它在被拍打还有挤压破碎之后，它的这个毒素外露了，并且接触了皮肤，才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红肿、水泡，还有溃烂等等。也就是说呢，这个隐翅虫它一般它也不主动去叮咬人类，它只有在受攻击的时候，它才会去释放这种毒素。所以说呢，如果看见的话怎么办？可以轻轻的把它给吹走，或者说你用什么纸片啊、扇子啊、纸巾啊、棉签啊，轻轻的把它给剥落就行了。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全程保证虫体的完整，一定要避免毒液的溢出。那么如果说呢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有10分钟啊是黄金处理期。第一步呢并不是涂药，而是赶紧冲洗，冲10到15分钟，最大程度的减轻皮肤的损伤。那如果说呢户外没有肥皂的条件，那就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啊或者是淡盐水持续冲洗，回家之后呢及时用肥皂水二次补充。但如果说你一不小心染眼睛里边的话，那你就千万不要用这个肥皂水了，清水洗完之后呢赶紧上医院啊。当然呢，你也可以比如说像这个有灼热感的时候，就用冰块去冷敷，用毛巾包裹这个冰块啊去冷敷。另外呢，千万千万不要涂什么所谓的风油精啊、花露水、酒精啊，这个都不行。而且像这个碘伏、盐水、牙膏、酱油啊、青草膏，这都是偏方，也不建议使用啊。那怎么办呢？等到这个冲洗擦干之后呢，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收敛止痛，或者是薄薄的涂上一层丁酸氢化可滴松乳膏这样的弱效的激素的药膏。如果实在太严重了，实在太痒了，那就吃抗组胺药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咱们就上医院去看一看，听听这个大夫是怎么去建议的。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实际的办法，我们一定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它进入到自己的房间里，比如说关纱窗啊，尽量的减少窗边的强光的照明啊，傍晚出去的时候呢穿长袖啊，尽量不要在什么草丛啊、树木水边潮湿的区域久留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欢迎大家呢收听并关注咱们每天的这堂健康课。在节目当中嘛，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的知识，带领大家认识治疗的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重返健康的殿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了将在全国发放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就能够用得起。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坐不住了，纷纷的打来了热线电话，啊，都问我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啊，真的就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吗？那我在这儿呢，统一的回复大家，这个事儿千真万确的。咱们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已经开始了，在推广期间呢，一克只需1块钱。那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因为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就是要让这个溶解酶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老百姓不容易

不少老同志考虑到儿女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每个月就那点养老金，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也不敢去尝试，怕花钱，怕花冤枉钱。而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你这个高血糖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这些方法是治病，可是往往连降指标这个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啊，那都做不到、做不好，就酿成了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还有一些药物啊，说得好听，传承了几千年，甚至打着皇家御用的旗号，老百姓花了大价钱用上之后啊。其结果不但不治病，反而耽误了病情，病上加病。这些问题呀，我以前在国外真的是不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呢，跟患者接触的多了，再加上实地调查之后，令我是非常心痛啊。与之相比，郑世清溶解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30天细胞再生、30天血液干净、3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知道吗？郑世清溶解酶在国外被称之为叫液体黄金呢。售价是56美元一克，那是美元呐，折合成人民币将近400块钱呢。你想一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所以说我坚决地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地把这项技术留在了国内，我制成了国药准字的 OTC 治疗型药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10万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郑世清溶解酶。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以我现在的身价、各种荣誉、各种福利待遇，我不缺钱的。我希望的是梦想能够落地生根，用到患者身上。很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精华，只需要1块钱，一克1块钱，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一步到位、直达细胞核的治疗，相当于不手术就能够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能够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能够让大家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够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呢，最近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呀，这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居多呀。都反映说胸闷、心慌、心绞痛，翻起来呀、难受得像死过去一样。我记得昨天呢，有一位大姐说，前2天他们小区里边有一位老人突发了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接受不了，那哭声是整栋楼都听得见呢。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不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吗？我们现在很多的心脏病患者还停留在传统治疗的手段上，总以为得了心脏病这个人就没好了，兜里边常年揣着救心丸，就怕急性的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啊！活的那真的是一个小心翼翼，可是结果呢，已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你看这些年多少知名的人物啊，因为心脏病离世的，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姓马的、姓侯的，还有小品演员姓高的，一位女士，啊，还有年轻一些的张海峰。你说人家缺钱吗？缺关系吗？什么都不缺呀，但是他们缺的是。

一个好的治疗方式，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他们都能够用得上。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是那两招啊，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儿。可是什么叫做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在这儿讲了啊，治疗心脏病，你必须要治心肌细胞。那细胞怎么才能治好呢？必须得进入到细胞的里面，治疗细胞核才行。这是你的根本原因。细胞核好了，我们的细胞才能真的好。那心肌细胞好了，你的心脏就远离了心梗猝死的风险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脏的细胞核呢？答案就是通过酶类物质。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酶治疗心脏病的人数多达十几万呢。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发表过用酶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就是对于16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酶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损伤，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几率原本降低了30.3%，但是在接受治疗之后，这一比例已经升至38.5了。各位听好了，这是在2013年的研究啊，那个时候酶类药物还属于初级，很初级呀，用的是辅酶 A，它和这个辅酶 Q10 是一个阶段的。而今天，整式氢溶解酶已经被研发成功了，成熟到它可以直接进入心肌细胞的内部细胞核去治疗，并因此可以完全治愈心梗了。大家看，连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愈，那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还算是个事儿吗？所以说，咱们老百姓治病思想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是自己放弃了希望。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酶治疗，咱们劳苦大众难道在治病方面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可能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整式氢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1块钱，大家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疗法，治疗各类的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整式氢溶解酶，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那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是有朋友啊会说了，之前用过很多的药啊，甚至还下过支架、打过桥，可是心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呀。那曾老师，你说整式氢溶解酶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吗？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在过去一提到心脏病啊，尤其是心梗的患者，就跟我说支架搭桥。那么我问问大家伙儿，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国外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直接换心了。可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就算你心脏严重到非得换心不可的这种程度，你手里这个钱能支付费用吗？而咱们知道这个器官移植啊，第一，它涉及到了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啊，你得常年吃这个抗排异反应的这个药物，就这样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它是有这个风险的。那么对比来看，整式氢溶解酶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不手术给你换颗心。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又分成了两种状态了。一种呢，是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亡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生病了，半死不活的还能干，但是干活没有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还能够给你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吗？所以你必然会胸闷、胸痛，必然会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再打个比方啊，
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了油的汽车，行驶得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谁出场了？溶解酶该出场了。凡是学过现代医学的都知道啊，酶是细胞的原动力，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酶进入细胞内部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让心脏这辆行驶的车又有力又平稳，又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一个是新生新的心肌细胞，把干活的死的细胞替换掉；另一个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它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是酶类物质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些酶类物质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是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含有的溶解酶。我还是用刚刚的这个例子打比方说，如果酶类物质是一辆油车，它能够给我们心肌细胞加油，那溶解酶就是打开这辆车的油箱钥匙。只有打开这道门，那这辆油车的油才能加进去。要不然你进都进不去，你再加多少油又有什么用呢？那同样的道理啊，只有溶解酶打开了心肌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酶携带的能量才能够顺利的进入细胞核，让受损心肌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这就相当于不用动手术就给你换心了，你的心脏都是新的，那你还会有心脏病吗？我跟各位讲啊。之前呢，我在做增湿清溶解酶二期临床的时候啊，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沈卫国，69岁，老人家呢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了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脏跳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脏只跳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啊，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整个的功能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大面积死亡，形成心梗和心衰。医院建议他支架，但支架解决不了血管供血的问题呀，他的心肌细胞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呢，我当时在做增湿清溶解酶的临床，他听说了之后呢，就参加了报名了。结果他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3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3.5毫摩尔降到了2.28毫摩尔，血管堵塞由原来的80%缩小了60%。又过了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1.8毫摩尔，血管堵塞又缩小了30%。经过了30天的治疗之后，甘油三酯降到了1.32毫摩尔，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的点了，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充满活力，心率稳定，1分钟心跳72下，不快不慢，非常健康。大家看呐，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手术都没做，就给他换了一颗心，而且还没花多少钱，一颗只需1块钱。那大家想想，如果沈伟国他没有接受先进的酶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了，国产的要1万多，进口的要15万呢。而支架之后，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也得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了，那么支架做不了了，就需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安装起搏器，进口的几万、几十万不等，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得高达上百万了。可以说，1块钱1克的增湿清溶解酶，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疗成本呢，堵上了一个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啊！这不仅仅是说心脏病了，还有其他的疾病呢。你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增湿清溶解酶到来，会把它们一。

0: 一一的解决掉，因为张世清溶解酶是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类新物质，能够实现一种酶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酶、链激酶、溶栓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凝血酶，治疗脑咳喘、脑慢支的胰蛋白酶、保肝护肝的转氨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这些酶类物质，我们郑思清溶解酶都含有。换而言之，你用了郑思清溶解酶，相当于给身体补充了，并且直接补充到细胞核的这个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物质。用过辅酶确实的人都知道，那一种酶需要多少钱呢？而郑思清溶解酶是1:5000呢，这个钱能计算得了吗？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现在已经有了郑思清溶解酶全国的推广工程，一颗1块钱，大家应该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我提醒大家啊，这个工程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能维持多久，我不确定。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尽早的报名登记。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曾老师，哎，我是河北廊坊的。

0: 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1: 曾老师，我呀听您讲这个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新方法了，我听了之后吧，我觉得我妈这回有救了，我就挺着急的，我想让您呢给我妈看看她能不能用。
0: 没问题啊，您跟我说一下您母亲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妈吧，她身体一直不好，她今年79岁，就是胸口发闷，就是严重到晚上啊就得呼哧呼哧的那么喘。然后肚子还疼，就是，右上腹疼，疼了将近1个月。然后我们都送到医院检查嘛，当时做的是那个胸部核磁共振，当时那个大夫说心肌衰竭，然后多发性的，胆囊结石，然后当时那个大夫就给做的是那个强心扩血管的治疗，情况稍微。就是稳定了点儿之后，就给做了那个摘除胆囊的这个手术了。但是手术做完之后啊，就我妈这个心脏就越来越好像是病得越来越重。现在就是一天什么都不干，就光坐在那儿都喘不上气儿来，总是感觉胸口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是呼吸特别重。
0: 那怕那个小腿，包括那个脚啊，肿不肿啊？
1: 那个腿肿，但是脚还行。就是肿到这个脚踝那儿，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我妈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总是感觉累，而且嘴唇吧都不是健康人的那种，这种血色儿，这看着我妈也挺遭罪的，我也觉得真的挺无助。这回我看见我妈在家里疼的那感觉都好像是，哎呀要死过去一样，我所以说特别害怕，就赶紧打的那个120送到医院去了。那个曾老师，您不知道啊，当时我们给送过去之后，就在重症监护室里，我们住了7天，第一天都是3万，再加上又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反正一共出来之后几十万就都没了。说实话，为了给我妈治病，哎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啊，咱们不是说舍不得四处去借钱，而是说您不知道现在借钱有多难，就人家就怕你还不起，怕你没有那个能力。
0: 理解理解，得病之后吧，花费巨大，不仅病人遭罪，身心痛苦，关键这个医疗费呀，也很高，特别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呢，属于重症，那 ICU 啊，费用是很高的，啊，然后家属啊、亲朋好友啊，一见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啊，你花了钱了，钱是借了的，人要是保不住的话，以后谁还呢？那现在确实你遇到这个问题是很常见的，啊，要不怎么讲呢？健康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儿，啊，这个时候自己才说了算。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在家吸不吸氧啊？
1: 哎呀，吸几乎这个氧气都不能离开，一天得吸15、16个小时呢，
0: 能不能下地走路啊？
1: 下不了地，现在只能在床上这么半躺着，因为他只要是平躺，这个气儿就上不来，睡觉的时候就都呼呼的那么喘，而且还睡不好。现在我妈就是一天，我觉得最多也就是睡1、2个小时吧。
0: 这就很危险了，这是重度心衰的，非常严重了，啊，老人真的是遭了不少罪呀。
1: 哎呀，真的是这样。说实话，真的看着我妈这样，真的是挺受罪的。我这心里也是挺难受，而且吧，我妈心里啥都明白，她就是死活她都不想治了，她就怕什么呢？病也治不好，然后呢，钱也都花没了，到时候就是把我们给拖垮。但是你说想想我妈现在吧，还在，你说你看着她这样，真的是不想放弃。因为我妈一个人吧，把我们都带大也挺不容易的，又操心上火的，真的是不容易。等我们长大了，有能力了，本该也应该让她享几天福，健健康康的。可是你看着她这一天一天的这么难受啊，我真的我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疼。不过这几天啊，我也是刚好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啊，专门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疗细胞。我自己在家吧，我也寻思了一下。你看，我们小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课本上就讲过这个细胞嘛，说只要是生物，它最小的组织部分就是细胞。如果细胞一个一个的分裂健康了，那人自然也就健康了。而且想要细胞健康，不就得进入细胞，让细胞核健康嘛？这就相当于 是它的根儿，就是和那个花草树木一样枯萎了，不就是它们的根儿不行了吗？所以说我一寻思吧，我就感觉我妈有救了，就有希望了。之前吧，我还就是担心56美金一克，咱我卖铁咱们也买不起，借钱也借不到。但是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啊，一克才1块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给我妈用呢？
0: 这个一克1块钱呢，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这个年轻人呢，这个思考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啊，就是强，啊，你刚才说了没错，特别谈到细胞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我说到生物学，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都学过细胞，有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啊，那我们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人类发现细胞距今有300多年了，罗伯特·胡克发现了细胞，从此揭开了生命的密码。啊，细胞学的创立应该说是人类战胜疾病，包括人类医学发展重大的一个突破。这些呢，我想作为一个常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而这个郑思清溶解酶，是我们的科研成果。我首先要非常负责地告诉你。它能够治疗你母亲的病，它能够治疗一体多病，治疗慢性疾病，特别是对大病、重病、危病，啊，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母亲的问题能治，这是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这个生物性要带回来，就是要挽留更多像你这样的家庭，家庭条件不好。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痛苦不断加深的患者，每克1块钱，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医疗福利，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不会留什么遗憾，啊，把这个生物新药早点用上，能够让这个人间悲剧不再发生，不再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不用再支付巨额的医药费。我告诉你，你母亲的病我能治。郑思清溶解酶肯定能够治好，因为郑思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乙基肽原酶就是扩张血管的、改善微循环的，它能够防止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的形成。同时，最主要的这个乙基肽原酶能够保护心肌细胞，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在国际上，乙基肽原酶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如果这个时候您母亲用上郑思清溶解酶之后啊，它里边富含的这个乙基肽原酶就会随着溶解酶直达心肌细胞核，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那么细胞恢复了，它整个心肌的功能就能够全面的恢复，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全面纠正了心衰。我跟你讲啊，只要是心衰就正了，你母亲就不会出现憋气、憋闷、晚间躺不下的情况了，她不用再需要吸氧了，能躺下了，能下地走路了，腿也不肿了，脚也不肿了，能够正常生活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郑思清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超氧化物七哇酶的精华，这种活性酶它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你比方说，像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护发素一样，能够让我们血管变得柔软、光滑、有弹性。达到这样的目的之后啊，不仅我们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可以恢复正常的供应，还能够从根源上避免血栓再次沉积，避免它这个心脏问题再次复发。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简单的缓解症状，还是那句话，尽早的让他用上。现在是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新方法，早日的战胜疾病，让你母亲正常的幸福生活。
1: 太好了，您说的特别详细啊，我也听明白了，就感觉心里的石头吧也落地了。那行，那我一定给我母亲用上。
0: 好。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热线申请保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
1: 行。
0: 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久等了，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哎呀，曾老师啊，真的，哎呀，非常的感谢你啊，是您把这个曾仕卿溶解酶啊，带回到了国内。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啊，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而且吧，这个见效的速度吧还这么快。你看现在吧，正好的这个推广期间呢，这一克才1块钱。哎呀，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得起。哎呀，您那也真是啊，哎呀，真是费心了。
0: 说句实里话啊，第一，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我的职责呢就是让患者康复。但是国际价格也确实让很多的甲平啊，很多的患者是用不上，望而却步，一克就要56美金。你说这么高的价格，老百姓用不上，我研究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呢，我尽了我的绵薄之力，就是奔走帮助大家争取全国的推广工程。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啊肯定是不够的，这其中呢有国家政策的倾斜，这是主要原因。其次呢，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所以说呢才有了今天的一克1块钱的这个价格。目的很简单，旗帜很鲜明，就是让生物新药家家户户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生物新药战胜疾病，让人生不留遗憾呐。
3: 对对对，我用这个曾仕卿长春膏啊，这刚10天，现在吧，我感觉这个身上啊改善的啊，还确实是挺不错的。我就想呢，再让曾老师啊，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既然是已经用上了，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
3: 我这是有糖尿病，这都有将近8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吃点那个达美康。去年开始呢，又打胰岛素了。早上打17个单位，晚上打15个。血糖吧控制的还算可以。基本上呢，餐前呢都是7个左右吧。餐后呢没超过9个，但是吧，就是有时候吧，感觉身上吧没有劲儿，身上还刺挠，眼睛呢也是干巴巴的，挺难受的。这些吧都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关节啊，一个是疼吧，倒还行，它不是那么太那啥，你吃点止疼药吧，就能挺住。就是关键早晨起来的时候，起来以后，哎呀，它僵硬的厉害，就是这个手指头啊，你穿个衣服、洗个脸呐、刷个牙啥的吧，都费劲。哎呀，你说吧，这平时吧，这活吧干不了，这是还沾不了凉水，哎，平时在家呢，稍微一动弹吧，就感觉这个胳膊呀、腿呀，它就不像是自己似的，就感觉特别累。然后呢？你说这也没啥好办法啊，这但是你还得治啊。你像什么活血化瘀的药、止疼药、激素都用过，这用了之后吧也就顶那么一阵子。哎，后来我一看不行啊，这药吃的一天天的排便都成问题了。哎呀，要你慢慢的吧就失去信心了。哎呀，就行了，算了吧，就这样吧。我这本身还有糖尿病，人家说反正是糖尿病啊，也就是20年以后啊可能也就没了。哎呀，我寻思吧，你看我这7-8年还有个10来年的，能将就就将就呗。然后吧，反正就寻思破罐子破摔吧，也不打算治了。所以吧，一天天的 我就是想吃啥就吃啥呀，想喝啥就喝啥，也不控制了。后来吧，这个病你不控制，它就越来越发展的越快越重了，哎，这病情逐渐的加重。哎呀，那时候吧，真的就是感觉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但是吧，我还真没想到，我还确实是挺幸运的。听到曾老师啊，您讲这个长城高的时候，说句实话，你的这个节目吧，我以前吧还真没听过。我听完您讲了之后啊，说是这个溶解酶，是全球最新的这个生物医学，最新的方法。我一想着以前的老方法用了不行，那就试试这个新方法吧。哎，没想到这一次吧，确实是把我的身体啊给我改变了。
0: 嗯，都有哪些改变？你跟我讲一讲。
3: 我刚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吧有劲儿了，人呢也有精神头了，眼睛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现在我用了有十来天了，这个血糖吧现在挺平稳的，之前吧那血糖都没达到过六个以下，现在基本上吧餐前都是在5.8吧。餐后的在7.2，所以说这个血糖的指标我还确实还挺满意的，
0: 这非常不错呀。
3: 是啊，然后这两天呢，我的排便吧，照之前也挺顺溜的，就是不那么费劲了，关节这块呢也没有之前那么疼了，所以吧，我知道我这个病啊，这回有希望了，有救了。我现在把饮食吧也开始控制了，还不像以前那么，瞎吃瞎喝了。烟也戒了，我就寻思啊，这回我的身体好了，这回啊，我算是找到希望了。尤其是现在的，你看，才1块钱一克，价格吧这么低，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也都能用得起啊。
0: 没错，一克1块钱啊，这个是连我也想不到的，没想到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老百姓呢都能够用得起了。就现在你说这个1块钱，咱讲能干什么呀？这好像咱买点盐都买不了啊！你坐公交车呀，买瓶水呀，买块豆腐不够，啊。那么谈到这个价格问题，我得重申一下啊，咱们整丝氢溶解酶啊，在国际上的价格呢是56美元一克，这换算成人民币啊，就400多块钱一克呀。但是现在咱们全国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呢，它能够解决你全身的老慢病。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导男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这个机会能不能够抓住，还得看看大家了，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够把握住了。我给大家是争取到了，导致第一，第二，你这个转变治疗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好效果，说实话，你说吃降糖药对不对？打胰岛素对不对？这都是对的。啊，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在没有正式请溶解酶之前，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对，也可以降低血糖，相应的提高咱们生活质量，但是它不治病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呀，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治病，那么这个时候正式氢溶解酶它就能够体现出它无与伦比的优势和价值了。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糖尿病，我们能够通过对胰岛杯的细胞核的修复，从而激活再生胰岛杯的细胞，使我们体内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来稳定血糖啊，啊自己分泌啊。另外一方面，正式氢溶解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包括心脑肾眼足神经等等方面的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解决。如果讲到这儿啊，大家不清楚不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正式氢溶解酶就像是一个全能的机器人一样，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么一个全能的机器人，5000多种酶的活它都能干。你比方说关节不好，它能修复你的骨骼细胞核；眼睛不好，能修复你的眼底细胞核；另外还能修复神经；心脏不好，修复心肌细胞核等等吧。 你这样的话，咱们逐一的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的给你解决了。所以说呀，为什么能够针对于糖尿病治疗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啊，就是它是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叫酶中之王，这叫溶解酶。只有它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当然更主要的是你这个转变的观念，老方法不行，治了很多年没治好，而且越治越重，咱就得选择新方法，相信科学，这叫回头是岸。所以说你能获得健康是必然的结果。
3: 是啊，张老师啊，我今天呢就跟您说啊，我你看我这刚用了10天，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啊，我现在啊就想问你个事儿，就是我现在打这个胰岛素啊和我这个口服用的口服的这个降糖药，是不是应该往下减一减，调一调啊？
0: 没问题的，你听我讲啊，这个减的时间呢，一定是在你用了15天之后，血糖包括血压的指标啊，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啊，这半个月的时候你可以往下减。那当然了，咱们最后记住30天净化血液，然后30天心脑康复，再30天细胞更新，最后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降糖药、胰岛素都可以彻底停掉了，明白了吧？
3: 啊，那我明白了，郑老师。我就是吧，半个月的时候啊，就往下减一半，对吧？
0: 根据情况往下减。啊，不是半个月减一半，根据情况一点点往下减啊。到时候呢，咱们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的啊。
3: 啊，那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0: 不客气，1块钱1克的这个推广工程呢，抓紧时间，不要错过了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哎呀，我跟你说，钟老师啊，你救了我们全家的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咋说这个感谢的话了。哎呀，我也不会说话。反正我们全家人啊都特别的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啊，我们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好生活。
0: 看来啊，这是曾氏清溶解酶给咱们带来的帮助了啊！能听到这个好消息啊，我这是很高兴的，啊！大家也不用这么客气啊，不用感谢我，啊！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研究生物新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呀，你们这样的病患的家庭能够用上，能够重新的收获健康，找回往日的幸福啊！只要你们给我带来了康复的消息了，我就非常的高兴了。
4: 哎呀，但不管这么说啊，还得感谢你啊，张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啊，被病折磨了好几年了。不光折磨他，可也折磨我呀！我这一天伺候着他啊，他还跟我发脾气，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就很伤心，觉得这生活啊没有奔头了。后来我妹妹啊，她用了这个曾氏清长春膏啊，用的效果特别好，她就告诉我说：“哎呀，这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的这个。”能进入细胞根儿、细胞核，治好人的这个细胞，哎呀，这才让我老伴儿给用上了。没想到啊，真是用对了。
0: 我跟你讲啊，其实吧，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治病治细胞，这个呢，已经是小学生都知道了。 但是我们治病治细胞治了几十年也没治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没有治到细胞核上。而目前能够治到细胞核的药物，只有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问一下哈，你老伴儿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他在这现在啊，用了半个多月了。
0: 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69岁了。
0: 身体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哦，是这么回事啊！他是2016年的时候突发的大面积的脑梗，在我们西安中心医院啊住了20多天，回家以后啊，你像这个左边的这个嘴啊、眼睛啊都塌了，这里，整天流口水，这个左手呢还抬不起来，右手抓筷子都抓不稳，走路也走不稳。两条腿呢都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说不清楚，啊，脾气还大得很嘞。
0: 脾气还大，这应该是得病之后的变化，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伺候了，自己心里自卑，然后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就经常的发火嘛。
4: 是啊，他生活不能自理，还大把大把的吃着药，这个医院里边开的药一大堆，后来。孩子们还在外面给买进口的药，吃了也不见啥有啥气色。最主要的哦，他那个血压哦控制不足，那个降压药哦，我整天都操心他吃药，一顿都不敢拉下。可是他那个血压哦还是150多，
0: 还是很高，是吧？
4: 嗯。血压下不来，我就整天啊都提心吊胆的。但是自从用了长春膏以后啊，几天的时间，他那个血压波动哦就小了，虽然没有降到这个120啊，但是啊波动小了。我这心里啊就好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儿一样。现在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嘛啊，他的血压啊。最高是130，稍微多一点点。不说是头晕了，现在这个脾气呢，感觉也小了。胳膊腿呢，比以前他说是有劲儿了。这脸色呢，哦，我看着也好看点了。嘴唇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这眼睛呢，睁得比以前也大点了。而且呢，他这个说话声音也大了，也不跟我乱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啊，我们全家啊都好了，都我最起码感觉挺轻松了，心情呢也好了，孩子们呢也不那么操心了。说实话，郑老师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病哦就没有办法治了，那时候都已经没有信心了。过去哦，我就没有看见过谁把这个病治好的，要不是我妹妹啊。让用上这个新方法的话啊，现在我们全家啊，还指不定咋样的。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人都得跟着遭罪啊。
0: 我能理解啊，就一个人得病了，全家遭殃啊，伺候老伴儿啊，都伺候病人，他就不容易啊。
4: 哎呀，我跟你说，郑老师啊，这一回啊，不光让老伴儿接着用。我也想趁着这个推广期花不了几个钱啊，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伺候老伴儿啊，把我的身体也搞得不好了，颈椎也有了毛病了，还有这个肩周炎，整天这个脖子僵硬的，转头的时候啊，有时候还嘎嘣嘎嘣的响。再加上不光这个脖子难受，头还晕。有时候还恶心，都想吐。连带着啊，我这个左手这个手指都是麻的，还有我的这个肩膀经常冰凉冰凉的，一到晚上啊，都得用2个大大的厚厚的那个毛巾把我的肩膀盖上。有时候疼的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像头上有个啥呀，想往上抬个手啊，都费劲儿。再一个， 还睡不着觉，所以啊，我就想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哦，我也想赶紧用上了。
0: 好啊，你老伴儿呢用长生膏啊，能够恢复的这么好，那你的病呢同样也能治，啊，虽然呢您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啊，都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只要补充了正式青中健酶。就能够让你们这个病啊得到全面彻底的康复。你看你老伴儿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效果已经非常好了，看到了明显的改善了，这就足以说明正式青中健酶跟他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你像正式青中健酶，它是生物性药，它囊括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是其他任何一种酶类药物不具备的。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中健酶之后啊，它是从根源上从细胞核内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正式青中健酶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我们做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咱别的不说啊，首先从这个溶栓经血来讲，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太重要了，特别是血液血管的干净是否通透啊，应该说直接决定了患者健康的状况。溶栓就是救命，经血就是铲除后患呢。那我们说老伴儿啊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一定记住了是溶栓方面我们在临床上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发挥的作用，尿激酶、链激酶、腺溶酶，同时咱们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一方面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是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能够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些栓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外一方面，多种净血酶相当于是一台24小时的净水机啊，监控着血液的变化。如果一旦出现血小板过度聚集了，包括脂质沉积啊，马上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还有一方面，咱们正式青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 PQQ 生长酶可以发挥神奇的作用，能够修复老伴受损的脑细胞以及脑神经。咱们这么讲啊，脑神经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够恢复，那么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所以说老伴的后遗症方面，语言呢、运动啊、肢体功能啊，都能够全面的改善，啊，带领大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改变状态，啊，正式青中健酶之所以能够让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这些酶发挥起100%的作用，就是它可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疾病，所以我们才能够好，明白吧？
4: 是啊，现在啊又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推广价1块钱一颗，这么便宜啊，所以我这一次啊就得多订点儿，我们俩啊都用上。我这电话已经打到您这儿了，您就给我把这个名给登记上吧。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的，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一颗去用上的话，必须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那你现在吧，撂了电话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4: 好好好，那我挂了电话就打。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近日，锦州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1路、4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1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自2025年9月15日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山西大同广陵八大碗是当地传承千年的经典传统民谣，也是百姓节庆团聚、待客迎宾的招牌美食，其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代已是官府宴请贵宾的宴席标配，历经世代传承，明清时期广为盛行，婚嫁贺寿、年节宴席皆以此席待客，逐渐形成固定菜谱，沉淀出浓郁的晋北饮食民俗文化。金秋时节，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古村白墙黛瓦，家家户户晒盘拖出红辣椒、玉米、金桔等色彩斑斓的作物，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丰收调色板，呈现出别样的秋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处粤北的韶关市仁化县，坐落着以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此外还有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城口镇红军街等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开展红色研学、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课堂。秋日出游，九寨沟是不容错过的打卡圣地，九寨沟的四季景色各有特点，但秋天才是它最美的时候，此时的树叶颜色逐渐变得五彩斑斓，它们和湛蓝的天空一起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水面上，就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最佳赏秋时间每年9月中旬到10月下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7: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2: 为人民服务，
7: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

0: 识，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为人民

0: 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18号的20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18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18号的20点到19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好，那大家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啊，然后点关注，在下面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也欢迎大家去观看。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好的，我们依然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是期待今天我们要去哪一座城市。那么国内有这样的一座城市啊，自带治愈风，不管你上班多累，生活有多么样的焦虑，只要你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瞬间就能够慢下来，松下来。那么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大家心心念念的丽江。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对于丽江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啊？有些人呢，对于丽江的印象可能是很简单，比如说它有逛不完的古城，有看不厌的雪山，有吹不腻的晚风。但是真正来过丽江的朋友才懂，丽江最绝的不是那一些网红风景，而是啊那种舒服、自在，还有就是烟火气。丽江呢是纳西族人世代生活的家园，每一条古巷都藏着老祖宗的浪漫传说，每一座雪山都守着人间的温柔烟火。这里没有厚重的压迫感，只有踏踏实实的岁月静好。尤其是9月份的丽江啊，那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旅行季节了。天空蓝得像加了滤镜一样，雪山你会看得清清楚楚，气温不冷不热，微风不燥啊，游客也没有那么多了啊。这个9月份去真的是特别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在云端和大家去解锁丽江的好玩的、好吃的、治愈的啊这样的一个秋日丽江。我们说到丽江，所有人的第一站铁定是丽江古城了。那国内的古城千千万，但是丽江古城绝对是特别接地气、懂生活的一个古城。它呢，是家家门前有流水，户户院里开鲜花，巷弄弯弯绕绕，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逛一刻有一刻的惬意，是一座真正活着、有人气的千年古城。就是很早以前呢，其实丽江坝子根本它不是平地，有朋友说想说开鲜花是的，那我们到了丽江，到处都是三角梅呀，都是这个鲜花，特别漂亮啊。很早以前丽江坝子根本不是平地，它是一片什么呢？茫茫大湖，它相当一个巨型的天然水库。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啊，这丽江其实一个巨型的天然的水库，那当地的纳西先民就依水而居，靠水谋生，那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安稳的。后来传说山神体恤百姓，开山泄洪，引流拓土，湖水慢慢的退去，露出了平坦肥沃的坝子，那老百姓便顺着水流的走势啊，开始依山傍水的盖起了房子，修起了小路，就一点点的建起了如今的丽江古城。那这也成了丽江古城最特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街道是横平竖直，整整齐齐，强迫症专属，但是丽江古城呢，完全是随心所欲，水流怎么走啊，路就怎么修啊，咱也不刻意，也不强行规整。古人的这份顺其自然的智慧，也造就了丽江

随性松弛、不慌不忙的城市性格。怎么样，如果有去过丽江的朋友，你一定会想啊，那的路可不是横平竖直的啊，都是随着水流的，这样的随性松弛的一种。还有就是古城核心的四坊街，古时候呢，这里是长马古道的核心集市，相当于古代的超级商圈，对吧？那么四面八方的马帮商贩翻山越岭赶来，在这里交换茶叶、布匹、山货、药材，那叫马铃儿声音叮叮当当啊，人生也是热热闹闹啊。久而久之呢，这里就有了四方聚客、八方纳福的美好寓意。那这个古巷还是妥妥的国民影视老牌取景地，比如说《一米阳光》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吧，《幕府风云》叫《北京青年》，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什么青石板路、流水古院、入夜灯火啊，那特别美的景。来过这里的游客都说呢，到了丽江呢，你不用特别的赶景点啊，你就可以随便的踩着青石板去逛一逛啊，这里是非常治愈的，傍晚体验是非常棒的。对，傍晚喜欢这个灯光亮起了，然后晚风微凉啊，很棒很棒。也别只逛一些网红的街巷，中义市场是个宝藏，全是本地人日常去的这个烟火地，最真实的纳西生活都在中义市场。好了，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丽江古城。曾经在这里有一部电视剧《一米阳光》取景啊，我们就用它的片尾曲带我们在云端共同感受一下丽江古城的美。

那么第二站呢，刚刚就有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提出了说想登玉龙雪山，别着急，现在我们就要去登了。玉龙雪山呢也绝对是丽江灵魂颜值的担当，它是北半球离赤道最近的终年积雪的山脉，就是它一年四季都是白雪皑皑的啊，云雾缭绕，挺拔又圣洁。在纳西族人的心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是护佑一方的神山巫山。地位极高，分量是极重的。纳西族人世代信奉玉龙雪山是守护神三朵神的化身啊！千百年来，不管四季更迭，岁月怎么变迁，这座山一直静静地矗立在那儿，为丽江遮风挡雨，护佑着这片土地啊！老一辈人经常说雪山不塌，丽江安然啊！还有一个家喻户晓、浪漫又深情的民间传说，就是古时候呢，纳西族崇尚自由恋爱，不讲究门第，也不攀比贫富，只愿真心相守，但是总有相爱之人被世俗牵绊，无法相伴一生，于是他们便相约奔赴圣洁的玉龙雪山，以雪山为证，相守永恒。那也正是因为这个传说，玉龙雪山成为了大家心中最纯粹、最浪漫的爱情神山了。9月份的玉龙雪山是什么样子的呢？它的雨季彻底结束了，然后云雾消散了，晴空万里。那这个时候，雪山的全貌咱们就可以清晰完整的看得到了。蓝天衬着白雪，白雪映着晴空，壮阔又干净。这里也是顶级影视的取景地，比如说《千里走单骑》《幕府风云》《盗墓笔记》都曾经在这里取景啊！皑皑的雪峰，壮阔雪域，自带磅礴大气的画面感。说到这儿，好多去过的朋友一定会想到那个场景啊。那很多游客都说了，看过很多名山大山，唯独玉龙雪山是最治愈人心的。因为当你站在雪山脚下，抬头是纯粹的白雪蓝天，瞬间觉得人间的什么鸡毛蒜皮呀、琐碎烦恼啊，都不值得一提了，只剩下敬畏、安宁和通透。

好了，朋友们，我们去过了玉龙雪山，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蓝月谷看一看。很多人都说玉龙雪山的风景是在山顶啊、颜值天花板却在山脚。这个山脚是哪儿呢？就是美到犯规的蓝月谷。那第一次来到这儿的人呢，可能都会被它惊艳到。蓝月谷的整片湖水是清透的蓝绿色，澄净透亮，干净纯粹，像一颗颗散落人间的蓝宝石，镶嵌在雪山草地之间，怎么看都看不腻。它的名字呢，也是自带诗意典故，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它出自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苍山洱海，蓝月瑶池”。书中人人向往的神仙秘境原型就是咱们丽江的蓝月谷，记住了吗？书中的神仙仙境的原型就是丽江的蓝月谷。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说法，说每到月圆之夜，皎洁月光洒在湖面，湖水会泛起悠悠的蓝光，月色与水光相融，温柔又梦幻，蓝月谷也是因此而得名了。那想到这儿啊，这个蓝眼泪，我又想到了都江堰。都江堰不有著名的网红的那个景吗？蓝眼泪我也去打卡了，真的是特别的美啊！当这个夜色然后这个到了傍晚，灯光慢慢亮起的时候，这个蓝眼泪让你会觉得有一种很震撼、很陶醉的感觉。当地的纳西百姓还有一个这个传说，说蓝月谷的水是玉龙雪山融化的圣水。干净纯粹，滋养万物，常年流淌的雪山圣水滋养着丽江的土地，养育着世世代代的纳西儿女啊。那九月份呢，这里水量充沛，湖水湛蓝，值得大家去感受这里的一步一景。那蓝月谷是丽江最不踩雷的景点，大家去啊，可能你照的照片呢，什么视频之类的啊，会特别惊艳。午后游玩体验最好，那个时候阳光洒满了湖边，蓝光剔透灵动啊，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慢慢的散步，近距离的感受雪山湖水的双重温柔。

北京时间11:27，我们结束了谭晶的这一首《千里走单骑》。我们今天在云端带着大家逛的这个地方呢是丽江啊，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走到了第四站，如果说丽江古城就是我们第一站去的古城是那个热闹繁华的人人皆知的，那么我们要去的这个束河古镇呢，它就是比较低调安静的，它比大研古城更古老啊，然后商业化会淡一些，但是呢它却是纳西族最早的聚居地，也是茶马古道上最古老的驿站。这里的每一条石板路都藏着茶马古道的传奇往事，我相信啊喜欢寻找故事的人一定会喜欢这里。古时候交通闭塞，马帮就是西南地区的运输天团，无数马帮队伍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之后，束河就是他们进入丽江的第一站，所有的马帮都会在这里停下脚步，休整马匹，补充粮草，落脚歇宿。那古镇的青石板路被百年马蹄日复一日的踩踏，早已经磨的是那叫什么呀，光滑发亮了，每一道纹路都记录着马帮的奔波，商贸的繁华。当年的束河天天是马铃声声，人声不息，南来北往的旅人在这里喝茶闲谈，交换物资。如今呢马帮远去，繁华落幕，只留下了安静的古巷了。这里呢它也是超多文艺剧特别偏爱的一个取景地，比如什么心花怒放，有没有朋友看过，还有就是什么一路繁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电视剧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也就是说真的是很美的古朴街巷，流水人家，田园风光。那么去过的朋友都说，你要是想真正的体验去丽江的慢生活，一定要来束河，一定要来束河晒晒太阳，听听流水，吹吹晚风。是

刚刚这一首歌就是郝云的《去大理》，我们大理的这个束河古镇去过了，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一个超级宝藏的冷门古镇，它是白沙古镇。这个是丽江最古老的纳西古镇了，资历它比大研古城、束河古镇都要老一些，至今呢它也保留着最纯粹的最原始的风貌，就是抬头是雪山，低头就是田园，这里还是纳西文化的根。古时候的白沙古镇是丽江的政治文化中心，那最早的纳西土司就在这里定居生活，教化乡民，传承文脉。镇上的白沙壁画是明代流传下来的绝世瑰宝，最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汉、藏、纳西三种不同的文化画风，一砖一画一笔一墨都是千年岁月的沉淀，见证了纳西文化的包容与厚重。就是这样的古画呀壁画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啊，就是像我们这个奉国寺的大雄宝殿里的这个壁画一样，一定要好好的去保存，这都是国宝。那曾经呢这里文人云集，古寺林立，是丽江比较繁华的一个文化高地了。现在呢它也保留了最本真的模样啊，超多文艺电影、人文纪录片都爱在这里取景，有着原生态的村落、雪山、田园、古朴街巷，是小众打卡的天花板。清晨和午后到这里游玩都比较好，然后镇上有很多小众的文艺小店和手作、非遗手作的作坊，可以体验纳西的传统文艺，小众又有纪念意义。

感受了刚刚的风景，接下来我们要到一个想要读懂丽江的千年历史，不用翻厚重的史书，只要是逛一次幕府就够了。那么就是幕府啊，民间传说着一句非常霸气的话，说北有故宫，南有幕府。幕府是历代纳西土司的王府，气势恢宏，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沉淀着丽江800年的风云岁月，也藏着西南边疆的家国故事。很多人只看说，哎，这幕府的建筑好看，却不知道这里的故事有多么样的动人。有朋友说这个有点高原反应，丽江大理风大啊，高原反应，可能是这个海拔比较高是吧。很多人，我们说到这个古时候的纳西牧氏土司世代镇守着西南的边疆，历经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从不叛乱，从不割据，一心护土，爱民治世。他们一边守护着本土纳西文化，一边积极吸纳中原文明，兢兢业业地治理着丽江，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稳，让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安稳繁荣，远离战乱。那曾经的幕府呢，是丽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府内楼阁林立，书院飘香，它也是见证着纳西族的兴盛以及传承。当年爆火全国的

电视剧叫《幕府风云》，哎，就是全程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让这座千年王府彻底出圈了。亭台楼阁、回廊流水、飞檐黛瓦，每帧都是古风盛世的模样。

刚刚这首歌呢，就是孙楠在这部就是《幕府风云》的影视剧中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净土》。好了，11:44，我们接下来的丽江行程到了云山坪，这是也是在玉龙雪山的脚下，本地人叫它叫什么？叫殉情谷。这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伤感压抑，反而是纳西族流传千年的爱情圣地。古时候纳西儿女崇尚自由爱情，一生所求不过真心相守，但是总有有情人被世俗规矩、家族的牵绊束缚，没有办法相伴一生，于是他们会相约来到这片纯净的云山坪，以巍峨的雪山为证，以青葱的草木为美，相守永恒。千百年来，就这片土地便承载了世人最忠贞、最无畏的爱情期许。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热播剧《司藤》，相信大家都看过，还有《东宫》，都曾经在这里取景啊。《司藤》热播的电视剧《司藤》和《东宫》都在这里取景，辽阔的山野、雪山森林，云雾缭绕。九月份呢，它更美，草木清新，微风拂面，那这里有着丽江最温柔的角落啊。听着古老的爱情传说，所有的浮躁焦虑都会消散。晴天游玩体验是最好的，适合散步、拍照、

伴随着司藤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进入丽江的百味了啊！都说旅行一半看风景，一半品美食，丽江的美食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看九月份的时候，这里都有什么好吃的？首先，我们得给大家安利丽江必吃的招牌硬菜，纳西的辣排骨火锅，妥妥的丽江美食天花板，也是纳西名菜三叠水的核心菜品。选用的是高原的散养土猪，依托丽江干爽秋风，古法风干，天然腌制，没有工业调料，也没有重盐重辣，辣香醇厚，肉质紧实，用纯净的雪山融水慢火炖煮。刚刚我们在直播间有朋友说过，说这个雪山的水融化了之后可以直接喝的，他们这个纯净的雪山融水就可以慢火的炖煮这个辣排骨，然后搭配上本地的高山土豆，还有一些蔬菜呀，汤色清甜浓郁，品质鲜香不腻。那么初秋微凉的傍晚，您和家人或者朋友们一起围着热气腾腾的辣排骨火锅，一口汤暖身，一口肉解馋，哇，百吃不厌呐。还有什么黑山羊火锅，这是丽江街头人气的王牌硬菜。高原放养的黑山羊每日山间奔跑觅食，那肉质就是细腻细致紧实的，肥肉均匀，没有那种这个膻味儿。带皮羊肉慢炖入味，汤底鲜橙回甘，配上纳西人自制的那种蘸水，鲜香爽口，嚼劲十足。这是黑山羊火锅啊，第一个推荐的是纳西的辣排骨火锅，然后是黑山羊火锅，接下来是拉市的酸辣鱼。刚刚有朋友说丽江的这个菜比较辣啊，那可能这一道菜就比较辣了，叫酸辣鱼嘛。选用的是拉市新鲜的淡水活鱼，搭配的是云南秘制的酸汤、小米辣和山野香草焖煮，鱼肉鲜嫩入味，酸辣开胃呀，拌饭能多吃两碗干饭。除了这个三道硬菜，纳西本土特色的小吃也都挺好，比如什么鸡豆凉粉，这是属于非遗小吃了，别的地方根本吃不到。他们是用高原专属的鸡豆手工打磨制成，口感丝滑 Q 弹，色泽温润清爽，吃法多样，比如说凉拌，就是那种酸辣爽口的，油煎外酥里嫩，炭火烤制焦香入味。大街小巷啊，几块钱就能吃到这个鸡豆凉粉了。再有就是纳西的米灌肠，这是纳西族节庆待客的招牌美食。他们会将糯米、新鲜的猪血、秘制的香料充分的搅拌，然后灌入肠衣蒸熟解渴，可以直接切片吃，软糯咸香，可以炭烤煎火，煎烤外酥里焦。哎，咱们这个临河夜市啊，怎么能没引进这纳西的米灌肠呢？这么好吃的，应该引进哈。丽江粑粑，这是咸甜双口味，甜口包裹着手工的玫瑰酱，古法的红糖，满口的花香清甜，咸口可以搭配高原的火腿、香葱，酥脆香浓，炭火现烤出炉，层层起酥，热气腾腾，越嚼越香，哇，是口水都流下来了。本来这个时间就饿。纳西的烤饵块，就是纯大米制作的饵块，软糯劲道，炭火烤至微焦，裹上秘制的酱料和配菜，软糯鲜香，口感丰富，也是几块钱的纳西的烤饵块。吴月散人说，你说的美食非常下饭。是啊是啊，到了这个吃饭的点儿了，真是哈，说这么多美食肚子咕咕叫，口水还直往下流。除了这些呢，这丽江还有小众的特色的油炸竹虫蜂蛹，是纳西传统山野的硬核美食，经过高温油炸之后，金黄酥脆，满口焦香，口感独特，是勇敢者必尝的高原美味，这个我不敢尝。家常的纳西杂锅菜汇聚了多种高山的野菜呀、豆腐啊、粉丝啊，骨汤慢炖，清爽不腻，荤素搭配，这就是家常风味了。那么九月份的丽江的秋日鲜果都有什么呢？丽江的雪桃，秋日顶流地理标志鲜果，它依托高原充足的日照和纯净的水土孕育，所以说这个果肉非常的饱满，汁水爆棚，清甜脆嫩，果香浓郁，九月份正值最佳的
赏味期。记住啊，九月份去丽江一定要尝尝这个丽江的雪桃。五月散说昆虫美食不如沟帮子熏鸡，对对对，你说的对。那除了这个丽江雪桃，还有高原的石榴、山地苹果、野生山楂，秋天了，次第成熟，籽粒饱满，酸甜爽口，温燥解啊，润燥解腻。你看见没有，我们数一数啊，都有什么这个硬菜呢？首先是纳西的辣排骨火锅。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就是厦门那边的，然后他就是总在朋友圈晒这个今天的午餐是辣排骨火锅。我就想想这辣排骨火锅有多么好吃啊，今天听这么一介绍，确实啊，我都想这个马上快递一下这个辣排骨回家做个火锅。然后黑山羊火锅这个倒不怎么羡慕了，咱们这边也可以做到的。然后拉氏的酸辣鱼，这个喜欢辣口的朋友可以尝试。像什么鸡豆凉粉儿，你必须得到丽江吃到，因为别的地方吃不到。纳西米灌肠，看看有没有速冻的，是吧，保鲜的，咱们给它快递回来尝一尝。丽江粑粑这个东西呢，也是现炸出来的才好吃。纳西左耳块，还有什么炸竹虫、蜂蛹，这需要胆大的朋友去勇敢尝试。还有纳西的杂过菜，我觉得这个杂过菜有点什么呢，就有点像火锅的那种感觉，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啊。还有这个水果，丽江雪桃、高原石榴、山地苹果、野生山楂，这么多的好吃的啊，这么多好玩的景点，值得你好好的去丽江走一走、逛一逛啊，品味一下纳西的风味，来一趟圆满又治愈的旅行。中义市场、古城五一街、白沙古街都是本地人美食聚集地啊！你要去丽江，可以在这几个地方去找一些评价正宗、原汁原味的、闭眼不踩雷的美食。

伴随着这首《去有风的地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首先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这个酱卤蹄筋呢是百年京味清真老字号紫光园旗下的产品，精选了优质的牛蹄煮筋，手工去杂，反复清洗，胶质饱满。还有呢，就是古法的酱卤酱心传承，用老汤慢煮数小时，富含天然的胶原蛋白，口感温和不油腻，地道的老北京酱香风味啊，入口软糯弹牙，筋道十足，开袋即食，冷盘佐酒，加热配饭都合适。这个呢，平时单买一袋呢可能要40块钱，今天我们的福利是买5袋直接再送你2袋，到手整整7袋，只要199，就平均下来一包呢就20多块钱。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说您在微信上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就能下单了。然后中秋马上就要到了，逢年过节送礼，咱们大家伙看中的是心意足有体面，还得省心方便。我们锦州经济广播专属千万谢中秋福利活动正式开启，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啊，满满的心意一键送达。那么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防伪蟹扣啊，中秋送礼啊，这个员工福利啊都特别好。想要提前订购可以咨询添加微信 GOGOGB3817696，你也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3817696。月圆人团圆，蟹味啊，蟹鲜味更浓。锦州经济广播千万蟹中秋专属福利，期待大家咨询选购。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谁不为自己着想？大伙一听也对，各拿锹镐，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连水冲沙子眼，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这才回家。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吧。算完了店钱，爷俩起身了。哪儿去？还得继续寻找石金辉的哥哥石金禄。就听说石金禄在附近一带，究竟改没改名字，在哪个村子住，这样不知道啊。瞎猫碰死耗子，就得一点一点碰，太不容易了。一日两，两日三，他们就走到长城里边，这此地叫密林县。当初不打仗的时候，这是个边塞重镇，有时候突厥人可以进城到这块做一些买卖，双方进行贸易，本地设立个巡检司。自从战争打起来之后，县官也跑了，巡检司也没了，这个地方也成了三不管，胆小的老百姓，有投奔的都跑了，无处投奔的，胆儿比较大的仍然住在县城。现在这个县多好，连城门都没了，谁爱来谁就来呀，要不怎么叫三不管呢？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爷俩就进了这县城了。到县城一想，咱得找个地方住啊，除了住店别的门路没有。您还别说，这县城里还真就有一家店房，到现在这店还真开着。不过买卖不太好，住店的人不太多，他们这一来伙计非常高兴，老爷子您说吧，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正房厢房房子有的是，随您便挑啊，给钱就行。后来这爷俩包了个跨院，老头住上房，姑娘住厢房。一半时他们还离不开这个地方，还得找石金禄呢，实在找不着再说呗。一晃住了几天，爷俩把钱花没了。哎呀，没有钱，人心里可就没底了。李汉生老汉是低头不语，石金辉长吁短叹。常言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是一点儿都不假。那么凭着他们爷俩的能耐，要说偷县城，但是不干那个缺德事儿；要说抢县城，凭他俩的武艺，吃饭还成问题吗？不能干，违法的事情是绝不能干。把武术撂在地下换钱也不是不可。李汉生又一想，不行，我学艺那天老师就说过，绝不行拿把式换钱花，那是串江湖的，是吃那口饭的，那讲不了了，我不能干这种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也不能瞪眼饿死，怎么办呢？李汉生前思后想， 后来把包打开了，往里边一看，眼睛一亮，原来他这包里头包着一件好东西，是一把宝刀。李汉生从来舍不得使啊，这把刀的名字

0: 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杂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一块钱一天啊。
0: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3: 哦哦哦，哎，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
0: 嗯，
3: 能给我一个一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0: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呢，那就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
3: 哦，
0: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一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3-5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3: 哦哦，
0: 嗯，
3: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0: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这不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
0: 嗯，
3: 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呢，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0: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3: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3: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0: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它就严重一回。
3: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0: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3: 哦，对呀，还那不得看不清楚，眼前都就感觉雾蒙蒙一片啊。
0: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3: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嗯，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惨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0: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3: 哦，
0: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
3: 哦，
0: 啊，我理解啊，就是咱们

0: 现在这个，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1: 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0: 懂懂懂。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0: 这是胃清瘫，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多。
1: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0: 一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1: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打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儿。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帮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啊，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1: 是的。
0: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这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嘿，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啊。
1: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0: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呀，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

0: 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2副药了。
0: 嗯。
4: 说实话，李老师这些年啊，就是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0: 嗯嗯。
4: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1片1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0: 嗯嗯嗯。
4: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好好好啊。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有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5.3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出口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4: 我主要的是啥？有高血压。
0: 嗯。
4: 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0: 嗯嗯。
4: 低压吧，也在110到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2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嗯嗯。
4: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吧，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啊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要犯2到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 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0: 嗯嗯，
4: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0: 嗯嗯嗯。
4: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他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0: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4: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0: 嗯嗯。
4: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您讲的这个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4: 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就十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0: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啊，一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一块钱一片，就十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4: 对，
0: 效果好嘛，对吧？
4: 对。
0: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之前，一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4: 对对对，
0: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得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一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一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
4: 不
0: 来。
4: 想一想嘛，对不对？
0: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0: 嗯嗯，
4: 完了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
0: 嗯，
4: 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0: 啊，
4: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嗯，
4: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0: 嗯嗯，
4: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0: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4: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0: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4: 再一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0: 嗯嗯，
4: 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0: 嗯，
4: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这个导尿管。
0: 啊啊，
4: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0: 嗯嗯，
4: 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0: 嗯，
4: 现在把这两副药

0: 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现在最起码那个降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再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那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啊，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1: 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啊，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呀，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哎，再一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1: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0: 好，谢谢您啊，谢。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近日，锦州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一路、四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一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 承接战前大量换乘客流。自2025年9月15日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山西大同广陵八大碗是当地传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代已是官府宴请贵宾的宴席标配，历经世代传承，明清时期广为盛行，婚嫁贺寿、年节宴席皆以此席待客，逐渐形成固定菜谱，沉淀出浓郁的晋北饮食民俗文化。金秋时节，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古村白墙黛瓦，家家户户晒盘拖出红辣椒、玉米、金桔等色彩斑斓的作物，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丰收调色板，呈现出别样的秋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处粤北的韶关市仁化县，坐落着以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此外还有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城口镇红军街等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开展红色研学、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课堂。秋日出游，九寨沟是不容错过的打卡圣地，九寨沟的四季景色各有特点，但秋天才是它最美的时候，此时的树叶颜色逐渐变得五彩斑斓，它们和湛蓝的天空一起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水面上，就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最佳赏秋时间每年9月中旬到10月下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9: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7: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9: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7: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9: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7: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9: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7: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9: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摄氏度，北镇26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8摄氏度，黑山15摄氏度，北镇17摄氏度，临海16摄氏度，易县13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啊，然后呢直接点击下载，通过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首页之后呢，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

今天呢，还有朋友啊在咨询咱们的千万蟹，这个各种大闸蟹的规格啊是什么样的？那今天咱们的时间呢也来得及，跟大家呢也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当然，新听到的，然后之前不了解咱们这个千万蟹活动的朋友，大伙儿呢抓紧时间也听一听啊。这是咱们锦州经济广播为大伙儿推出的一个中秋福利活动，给大伙儿带来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啊。那么大闸蟹呢，9月下旬啊，应该就是要正式开捕了。具体的开捕日呢，现在还没有官方的消息啊。有说25号的，有说28号的，说几号的都有，都是一个预计啊。但是基本上都是在9月下旬。那开捕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因为大闸蟹呢，它在10月份的时候，甚至到11月初的时候，才是它最好吃的时候。所以大伙儿呢可以等一等，为什么现在让大伙儿买蟹卡呢？对不对？哎，这个蟹卡呢小小的一张，它不占地方，然后呢无论您是自家想吃，您什么时候想订就什么时候订，您想送给亲朋好友，哎，这个既轻松，然后呢省事儿，而且还有面儿。都是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的优质大闸蟹啊，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品相啊口感啊都特别在线。然后之前听到这个宣传的时候，咱们也了解到了啊，每一只大闸蟹呢都有专属的防伪蟹扣，这个做不了假，都是身份证啊，能正宗溯源的品牌保真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同时也为您省去了亲手挑螃蟹这个过程啊，有味道，然后呢容易扎手还脏，对不对？哎，大包小包的拎着也费劲啊。想要提前订购的朋友，添加我们经济广播的微信 JJGB38176966 JJGB38176966 啊，前面呢四个字母就是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缩写 JJGB， 加上咱们的咨询电话38176966，这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您可以直接添加。您记不住就直接打电话咨询啊，38176966，您打电话咨询就行啊。那如果说您想直接添加微信好友的话呢，也可以在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上来发送关键词，您就能够收到添加好友的二维码了。

关键词包括螃蟹呀、大闸蟹、河蟹、蟹卡、蟹，哎，都行，都会给您弹出对应的添加好友的二维码。您直接把二维码图片点开长按，它上面就有一行叫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哎，您就直接添加就行了啊。如何添加，然后联系电话是多少，上面都能够弹得出来，您就对应的来完成就行。

那本次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苏霸王的蟹卡呀，它这个套餐呢，里面有四对装的和五对装的不同的规格啊。四对装的呢是公蟹3两2起，母蟹2两2起，然后呢到公蟹6两，母蟹5两啊这样的大小。公蟹3两2，母蟹2两2的这个四对的啊，这个折后价呢是304，然后公蟹3两5，母蟹2两5，这个是380啊，公蟹3两5，母蟹2两8，这个是418的，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是608的，公蟹4两5，母蟹3两5，这个是760的，然后公蟹5两，母蟹4两，这是912的。公蟹6两，母蟹5两，这个是1900的啊，那大小不一样，价格品质都不一样。这个是四对装的，还有五对装的。五对装呢是公蟹3两5起，母蟹2两5起，然后呢到公蟹7两，母蟹5两8啊，这样的一个规格顺序。公蟹3两5，母蟹2两5的这个是451一套。然后呢公蟹3两5，母蟹2两8的是527一套，公蟹4两，母蟹3两的是679一套，公蟹4两5，母蟹3两2的那个是869一套，公蟹4两5，母蟹3两5的是987一套，公蟹5两，母蟹4两的是1135一套，公蟹5两5，母蟹4两5，这个是1477一套，公蟹6两，母蟹5两，这是2237一套，公蟹7两，母蟹5两8，这是3377一套。这是一套里边是五对的，也就是十只蟹啊，它都是公蟹母蟹这样一对一对的啊。那每一个套餐它这里面呢都有赠品，包括吃蟹的工具，包括蟹醋啊，包括紫苏，哎，都是配套的。

您想选择哪一套啊，您就联系直接问哪一套就行，或者说我这个详细的规格型号没了解的太清楚，您添加好友之后呢可以啊跟客服说啊，我想再看一看型号和规格，哎，能给大伙介绍啊，能给大家介绍。您打咨询电话的时候呢也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给您介绍啊，您如果没听清楚您可以再问问。大闸蟹啊，它无论大小，它的肉质啊，口味没什么变化，哎，都好吃。但是呢，就是看肉多肉少呗，对不对？小的它肉肯定没有大的肉多嘛，因为它，房子空间不一样。你像我，那我肯定愿意吃大的，那七两蟹，我天，一手掌握不了啊。当然那个大小这个事儿呢看您个人啊，您想吃什么样的啊，多大的您有自己的考量啊，然后想订哪一款想订多少您就直接跟客服说就可以了。再次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您不是很着急的话呢，您这个蟹卡购入之后您可以稍微等一等，过完十一之后再下单啊，因为大闸蟹嘛，就是十月份的时候是最好的。

但咱们现在呢得提前把这卡占上，对不对？要不买晚了没有，你到时候想吃吃不着啊。为啥年年抢蟹卡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大伙儿抓紧时间跟客服进行沟通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伙儿啊来听一听现代戏啊。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听现代戏了，很多的朋友呢也经常啊在线点播说想听现代戏啊，想听哪一出，想听哪一段

确实啊，现代戏呢特别好听，因为它距离我们比较近啊，很多的朋友呢很喜欢，然后里面很多的唱段呢大家也都会唱啊，愿意听爱唱，这就是好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准备了三出现代戏里面的一些经典段落啊，这是咱们之前听对应的现代戏的时候有个别的听过啊，大部分是没听过的。那么今天给大伙准备的有《红灯记》，有《沙家浜》，有《平原作战》，是吧？那么每一个唱段都对应自己的一段剧情，每一个唱段也都承接着一份信仰。那我们今天呢，就跟着这些唱段来重温一下《烽火岁月》。首先咱们要听到的是《红灯记》，这也是现代京剧的标杆之作啊。故事聚焦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沦陷区，讲述的是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异姓的三代人，没有血缘亲情，但是同心向党、坚守革命的赤诚初心，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无畏牺牲，以平凡百姓之身扛起秘密交通、传递情报、守护家园的重任，一盏红灯传心火，一腔热血护山河，谱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红色传承佳话。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第一段啊，这个是在这个戏曲故事当中，奶奶经常擦拭红灯，然后自己呢说着一些跟红灯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铁梅在旁边耳濡目染，然后呢忍不住就问奶奶，奶奶呢也给她简单的讲述了一些比较浅显的事情，没讲太深入。但是铁梅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她自己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想这些事儿啊。咱们来听到的第一段，这是铁梅的一个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0: 铁梅，铁梅，哦，奶奶，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这一段呢，是铁梅的一段励志的独白唱段，整段的曲风清亮真挚，朝气蓬勃，唱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有力的，句句走心，也直白地抒发了少女的那种初心和志向，清晰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先辈的崇敬，对于家国大义的理解，立志做人要做这种光明磊落勇敢无畏的心怀家国甘于奉献的人。

0: 那么铁梅呢，他的这个唱腔实际上跟刘长宇老师他的声音状态特别的搭。首先刘长宇老师他的声音状态那种少女感和正能量非常的足，唱腔清亮通透清脆灵动，就把这种饱满真挚的昂扬向上的状态，少女从懵懂青涩到初心笃定的这种成长蜕变，哎，演绎的特别到位啊。那接下来咱们要分享的这一段呢，是李玉和在家中被捕的时候李玉和的唱段。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玉和呢在家中被捕，机智的铁梅跟着奶奶一起把传递的信号啊给藏了起来，但是敌人已经进入到屋子了啊，准备呢带李玉和走。临行的时候，李奶奶说再给玉和倒杯酒啊，让铁梅去倒酒，实际上也是给这个李玉和呢坚定信心。李玉和在接过酒碗的时候，有那么一段非常坚定的一段唱啊，叫浑身是胆雄赳赳，到现在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段啊，咱们来听一听。
1: 细细忙临行何忙一万九，浑身是胆雄赳赳，九三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婚姻成，时令不好风险来得重。

0: 这段呢也是一个比较铿锵的、气势磅礴的一段啊，直白的就抒发了那种不畏强权的啊，胸怀家国的那种英雄气概。同时呢，能听得出来，实际这段词儿里边是有很多的暗语的，只有奶奶和铁梅听得懂。钱浩亮他的这个老生的唱腔呢，特别的有力啊，很有气场。就非常完美的塑造了李玉和这种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行腔呢也很开阔，顿挫分明，句句豪迈。之后，铁梅呢实际上又跟奶奶有了一段长谈啊，了解的就更深入更多。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奶奶就把家里面的这些之前铁梅并不知道的事情一次讲给了铁梅，铁梅也是在这个时候内心深受启发。咱们来听到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那一段。
1: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2: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
2: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2: 本不是一家人呐。
1: 你姓陈，我姓李，
2: 你爹他姓

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高玉倩老师的在《红灯记》里面的这个老旦的唱腔啊，说唱得特别特别到位。哎，在这一段里面呢，高玉倩老师她的唱很沉稳、很厚重、情真意切，特别有共情力。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老一辈戏骨的巅峰演绎啊。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哭腔，但是字字沉重，句句走心。那接下来咱们告别《红灯记》，来听一听《沙家浜》。这个呢，讲的就是抗战时期的江苏阳澄湖啊，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休整，当地百姓倾力守护，悉心照料，军民同心。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围剿、阴险试探，智慧勇敢的百姓和新四军战士默契配合，巧妙周旋，以智慧对抗阴险，以赤诚守护家园，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沙家浜里面的经典的唱段啊，家喻户晓的唱段非常非常多。那今天呢，咱们先听到的是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这个是谭云寿先生的一段啊。

0: 来，当心的。
1: 好。
2: 叶排长，把沙奶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起来。
0: 是。

0: 谭云寿先生的这一段呢，行腔也是非常的开阔舒展，行云流水啊。前面呢讲的是江南美景，后面呢讲的是这个到沙家浜养伤啊这样的一段事情。整个的这一段唱带着军人的这种正直坦荡和沉稳的刚毅，也唱出了军人守家卫国的那种热血豪情，温柔又有风骨，大气又有温度。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是沙奶奶的一段唱啊。沙奶奶在这出戏里面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沙奶奶唱腔很多的朋友也都非常喜欢。这一段呢是在刑场之上啊，沙奶奶痛斥日军的一段，这段唱呢很多的朋友都很爱听，咱们来听听这段八一三。
1: 我是

这一段听着特别来劲儿啊，非常的解气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听沙奶奶在唱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既同情和痛心啊，因为沙奶奶当时是在刑场之上，同时呢也确实沙奶奶这一段啊特别的解气啊。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换一出戏啊，听一听平原作战

不同于江南水乡的这种抗争啊，平原作战呢，主打的是华北平原的敌后游击战，烽火更烈，斗志更燃。那抗战呢，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指战员深入华北平原，依托青纱帐、高粱地为天然屏障，发动群众开展游击，保卫乡土，奋勇杀敌。那今天呢，咱们听平原作战，先听哪一段呢？先跟大伙分享到的是之前咱们听平原作战的时候没听过的一段啊，亲人蒙难怒火三千丈，这个是吴玉章的一段唱。

事情我常当。回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哦，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

0: 太君，他是这个村的干部。
1: 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2: 知道。
1: 好，说吧。
2: 你
1: 听着。
3: 霹雳一声，春雷响。

这一段也是特别有劲儿的一段啊，特别有劲儿的一段。当时呢，这个日寇抓捕了一众的村民，那么吴玉章呢，在里面饰演的是村党支部书记李胜啊，他呢知道村民被抓之后，第一时间赶了回来，以自身哎要求归田把村民放了啊，你问什么？问我。跟村民无关，但是并没把日军放在眼里啊。就保持着一个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就不告诉你的原则。嗯，这一段真的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劲儿啊，感觉斗志高昂啊。吴玉章呢，他本身声音的音色就是那种洪亮的、饱满的、苍劲有力的，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热血翻腾，心生敬畏啊。那在这出戏里面呢，还有一个角色啊，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角色，小英，这个是李维康饰演的一个角色。那小英呢，在这出戏里面的唱段也挺多的，其中呢有一个啊。是青纱帐举红缨，这个是小英在成长之后啊自己的一段内心独白。哎，咱们今天最后听到的就是小英的这段唱。

0: 刚刚呢，咱们公屏上有朋友在说啊，声音很有力量啊，确实是。我们在很多的现代戏里面听到的这个角色，其实在筛选的时候，就是为了贴合人物原型来选的啊。每一个人物角色，其实最开始都是挑了很多的人来进行配唱，那么最终呢，才选出了后面我们看到的那一个版本啊。我们说现代京剧它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优美的唱腔啊，炉火纯青的演技，它其实更多的是藏在戏韵当中的家国情怀、民族风骨、初心力量。是这种情怀让烽火岁月不再遥远，也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戏曲当中“山河无恙”的来之不易、岁月静好的背后担当。那今天的现代戏部分，我们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韵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马上双节就到了，是不是？又到了阖家团圆的好时候，或者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小聚串门的好时候啊！那桌上呢，肯定得备点好吃货，对不对？之前呢，咱们已经预备了很多了，今天呢，再给大伙儿预备一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爱吃的紫光园牛蹄筋儿。牛蹄筋儿啊，胶质满满啊，有嚼头，解馋下饭，很多朋友都爱吃。紫光园呢，是我们知道的百年老品牌啊，正经老字号，里边很多东西都好吃。但是吧，你说蹄筋儿这个东西自己在家处理就比较费劲。你像我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做过卤蹄筋儿，做过卤的牛肉，猪蹄儿、鸡爪儿，这一类的做过，但是蹄筋儿从来没做过，嫌麻烦啊。首先呢，你得挑材料，然后得反复泡洗，然后焯水去腥，你还得守着灶台，小火慢炖，火候拿捏不好吧，要么它硬了嚼不动，要么烂了，咱们锦州话煮没魂儿了啊。买现成的吧，一是杂牌子多，再一个呢，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感受到牛蹄筋儿这个东西很容易有异味儿，它处理不好的话，它就有一股不喜欢的那种味儿。要么呢，有的盐劲不够，它不入味儿；要么有的呢，盐劲太够，咸了。你说花了钱了，然后买的不称心，这个就感觉不太值当啊。所以说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一款呢，紫光园清真的酱卤牛蹄筋儿，哎，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然后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很方便，也不费功夫，开袋就能吃，您啥也不用准备，对吧？啥时候想吃一拆就行啊。首先呢，我们说紫光园它的选材很好啊，它选的都是优质的牛蹄的主筋儿啊，没有碎的，没有边角料啊。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的，胶质满满的，仔细的把上边的那个肥油都剔出去了，非常干净，也没有腥味儿啊。再一个，百年老手艺那不是白说的，对吧？哎，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然后搭配八角、桂皮、香叶等等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啊。然后呢，正经的就是那种酥软软糯又弹牙的那种完美状态，哎，特别棒。平时呢，这个牛蹄筋儿啊，一袋就得40块钱，但是呢，咱们节目还是有福利，对不对？哎，买5袋送2袋，到手一共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足秤的 真空独立包装的，你囤起来干净还方便，对吧？啥时候想吃就行。这七袋一套加起来199，你算下来这一袋才28块多，对吧？比咱自己买生牛蹄筋回家卤还划算呢。卤制的东西就是这样，它缩水。好吃又解馋呢啊！但不管多好吃多解馋，咱们得记好下单方式，一共两个：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在线下单。您也可以呢，通过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更简单，好吃。您就发送这个关键词，您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啊！大伙儿抓紧时间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周再会。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7: 九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易老师，今天啊，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一件事儿，您猜是什么？
7: 还用猜吗？肯定是问这个眼底素的事儿啊。尤其是前一阵子给大家伙发放那个可涂抹叶黄素这个敷眼膏啊，在整个盖茨疗法当中它是只占了这个3分，而剩下那7分内服更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我说了让大家感受一下完整的盖茨疗法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上回呢很多人用上了3分的外敷之后吧，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啊，这就是感受越好越想玩下，大家就更加的期待这7分口服的眼底素了。
6: 老师，那这7分的口服眼底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7: 大家伙听好了啊，这也是我刚刚听到的好消息。这是昨天晚上速企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和国外的这个合同都齐了啊，现在呢还没有续约呢，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档期让他们给咱们提供一批眼底素。那他们现在呢就开始点货了，估计明天呢就能到咱们这儿，到时候呢我会按照每个地区的报名数量来进行分配，最晚我估计明天呢就会有准确的消息了。
6: 那现在呀，听众朋友们就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抓紧报名，哪个地区报名的人多，哪个地区分配的数量就多。
7: 没错，因为果脾优舍健康购呢，为了公平公正，都是按照报名的人数来分配我们的产品数量啊，也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就谁先报名了谁先得，如果你报名晚了到你这儿没有了，那就只能遗憾了。
6: 对，这次啊要是错过了，下次要是再想用完整的盖茨疗法，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7: 哎，真是这样。小雨你知道吗，在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吧，我也就直接就开始发愁了。
6: 发愁？老师，这个眼底素啊，速企那边都能给咱们提供了，这不是高兴的事吗？您怎么还发愁了呢？
7: 小雨你知道这瓶眼底素人家速企那边交付给国外的合作伙伴他要多少钱吗？
6: 多少？
7: 1000多美金。
6: 那不得7000多人民币啊？
7: 没错啊，包括前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叶黄素更不是用美金来结算的啊，人家在国外在欧美那边合作商要150英镑，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多少钱？55块钱人民币啊。
6: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紧张了，因为可涂抹的叶黄素敷衍膏在整个盖茨疗法当中就只占30%，而且呢这也是速企那边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主动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那想打出他们的名气，所以您才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但是这7分内服的眼底素可是人家速企那边的金字招牌啊，在国外卖1000多美金，我这听了心头都一颤啊。
7: 别担心啊，这个事儿虽然说来呢有些突然，但是我也是心里有准备的。妈，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因为口服的眼底素我肯定是要让大家伙都得用上嘛，它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眼病患者的一个救星，尤其是其中还有的这个雨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直接给我们眼球的视神经细胞、感光细胞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把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细胞、感光细胞给养护好了啊。那我们这个眼底的问题只要给他们来养护好的话，这个不就解决了吗？在之前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直在研究，看看能不能够就高仿出速企同款的眼底素啊，只要我们自个儿能够生产出来，第一咱们能够给到眼病患者起码说是足够的数量，第二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但是我这两天也强调了，我们研究了3年的时间收获甚微啊，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这个眼底素始终是达不到人家速企那边的这个效果，那效果不达标自然而然呢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为了保障咱们口服眼底素的效果，咱们就只能找机会和速企那边再合作，那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给我们提供一批。不过现在呢这机会确实是来了，但是价格方面还没有谈妥啊。不过小雨你别忘了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是什么？
6: 零距离零差价，为我们的患者朋友甄选国际上最优质的健康产品。
7: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别看眼底素在国外要1000多美金和人民币有7000多人民币，但是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只要拿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只要是医老师给大家伙推荐了，肯定是出厂的价格。那明天这个价格呢就会公布了，就是绝对会给大家伙一个惊喜，你们就放心就行了。
6: 那今天能定下来吗？
7: 今天我尽量呢。
6: 哦，但是节目当中您还说不了。
7: 你肯定的，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咱俩这节目在进行当中呢，他即便是告诉我了，我之间插播一条信息嘛，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伙再耐着性再等一等，因为现在我不知道最后算完这个价格之后啊，这是能不能够给到大家做到最低。因为我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果脾优舍健康购咱们这些听友， 咱赚的每一分钱那都是血汗钱的，所以我一定要算到精确再精确，然后把大家伙把这个价格给它做到最低，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差价，完完全全是出厂价，甚至争取要比出厂价还低，我看看能不能说动速企那边再给咱们眼睛患者再搞些补贴吧，这是这个意思。
6: 哎呦，那我们就拜托您了。
7: 如果要是快的话呢，最晚我明天就会把价格和咱们每个地区发放的数量呢，直接公布给大家伙了。
6: 好的，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啊，速企七分口服的眼底素就能够进行发放了。那我们想得到的朋友们，不管价格多少，咱们可以先报名。如果说价格非常合适的话，但由于我们抢不上名次而让自己错过，那真就该拍大腿后悔了。
7: 把大腿拍坏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明天具体的价格呢，能够给大家伙通知了。大家呢，就是放心。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医老师他有个底线，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绝对能够保证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能够用得上能够用得起。
6: 太好了，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了眼底出血，说今天呢会给我们深度的解读一下老年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眼病。
7: 老年性黄斑变性这人群真的太多了而且凡是得了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往往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案来讲，都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6: 因为黄斑区最为重要。
7: 也是更主要的，它前头有一个叫前缀，叫老年性。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就越来越多。那叶黄素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这个黄斑区老化的速度就越快了，所以说这个病在传统的治疗方案当中效果不是非常好。那而且黄斑区更需要叶黄素这老年性的退行性的病变它的速度是更快的，所以说咱们今天要聊一聊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话，得一点点来讲就咱们说黄斑，就黄斑，小雨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6: 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呀？
7: 没错，你看我们正常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红色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个地方它的颜色跟我们周围视网膜的颜色就不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颜色叫做黄褐色，
6: 就是茶色。
7: 对，那它为什么叫黄斑区呢？实际上这个黄褐色就是小雨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茶色。那你知道是谁的颜色吗？
6: 谁的？
7: 这个茶色是谁的颜色？是叶黄素的颜色。叶黄素就是黄褐色。如果说我们视网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首都就是黄斑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区域。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首都的人口是不是最密集的？
6: 对呀。
7: 我们的视网膜也是这样。黄斑区是我们所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三分之二的比重。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东西能够成像，就是因为有感光细胞有视神经细胞，所以才能够成像。但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神经细胞这的数量有三分之二都在黄斑区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所有的眼底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它唯一重要的能量来源和它的粮食呢就是叶黄素了。那咱们讲三分之二的细胞数量都堆积在黄斑区了，它聚集的越多就说明这个位置需要的叶黄素的数量也就越多，那么表现出来的颜色就是黄褐色。所以说我们管它叫黄斑区是因为什么？叶黄素给它染黄了那个黄褐色是我们正常人的黄斑区的颜色但是我们讲了老年性的退行性的改变是叶黄素流失了。
6: 对，
7: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如果有经验的大夫再给你检查一下你的黄斑区，发现它不是黄褐色了，而是淡黄色了，这说明什么？
6: 老化了，
7: 叶黄素流失老化了，说明你黄斑区已经开始出现走下坡路，已经开始老化了，那视神经细胞就已经有凋亡了。
6: 同时也说明叶黄素少了，不充足了。
7: 没错，所以说往往岁数越大的人，你的黄斑区的颜色就越淡，如果淡到跟边上的这个周围的视网膜跟他们的颜色都变成一个颜色了，比如说都变成红色了，那就说明你整个黄斑区 已经完全的消失了，那人也就失明了。所以说这就是黄斑蛆它的由来。那我这么解释，大家伙应该是知道黄斑蛆是怎么来的了，也应该知道，也应该明白黄斑蛆的重要性了，对吧？
6: 明白。
7: 黄斑烈性跟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啊，这是我们这个位置大量的视神经细胞老化开始凋亡，然后叶黄素也出现断崖式的不足，然后很多的人呢也不知道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这个临床表现，很多人都是来医院一检查啊，我说老姐姐啊，你这是黄斑变性啊，然后患者也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最少啊你都有10年的时间了，患者这时候一拍大腿说，你说我早干嘛去了，我早知道早治疗早干预好啊，啊这黄斑区一旦发现到这个中晚期了，那怎么办呢，一发现就完了啊。
6: 这么夸张吗？
7: 因为我们的眼睛它不疼不痒，它不会说话，往往是我们看东西出现变形了，或者是和我们以前的视力不同啊，才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这事一检查往往就是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啊。而中晚期的黄斑变性有几个典型的症状，咱们收集前的听众朋友一定得注意这几个典型的症状啊。第一个，看东西有晕圈光晕。
6: 那不就是散光吗？
7: 哎，不是散光啊，不是散光。散光看东西是重影。啊，这个呢我跑一下题儿啊。就有很多人说呀，说这孩子一检查有近视有散光。啊，然后近视呢是看东西模糊。啊，散光呢是看东西很清楚，但是它有重影。啊，尤其是在晚上看灯的时候特别明显。啊，两个重影三个重影就这样叫散光。而我们黄斑变性的老年朋友看东西它是有什么呢，有晕圈光晕。就像太阳大放光芒的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看那个月亮。月亮外边有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个叫晕圈。而我们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早期的时候看东西它也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叫五光十色的晕圈。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感光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它会出现异常性的放电。那异常性的放电就像这个蜡烛马上烧完了它最后火苗亮那么一下，这就叫做早期的一个晕圈的出现。那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出现看东西变形，直线变成曲线，弯线变成 S。比如说咱们这个那导播间这个灯管啊，这个灯管我们正常人看它是直的，对吧？
6: 嗯，
7: 但是黄斑变性的患者看的那就是弯的。
6: 明白了，就是看东西都是扭曲的。
7: 哎，扭曲变形了。比如说小雨，你看你这脸蛋很漂亮，但是在黄斑变性那些中老年人的眼睛里边，你这个脸就有点就可能会抽象，你们斜巴子嘞，就脸是给你脸看变形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千万不要吹牛说你看我多美呀，这得费人看。啊，
6: 对，分谁看。
7: 哎，泽宇还有一句话就说了，我觉得你不怎么漂亮，你回头马上来一句，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呀？哎，真有问题。什么黄斑变性，对吧？因为什么，他看的跟正常人跟其他人看的不一样啊。还有那个哈哈镜，咱们有的时候去游乐场看的那个哈哈镜啊，这人站在这个哈哈镜前面一片，人都变形了。
6: 就是说黄斑变性的患者朋友在不同人的眼中他变性的形态也不一样。
7: 可以这么理解，
6: 就是有的人是凹透镜，有的人是凸透镜，
7: 没错，但一定是变形了，一定是弯曲的啊。那这是第二个阶段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叫管状视野。
6: 管状视野是什么意思？
7: 哎呀，管状视野就是看东西狭窄啊，这管呢就是我们说的管道啊。那你看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通过这个管子往外看的话，你会感觉到视野缺失，没有余光啊。那你会看见这么一个，就这么一圈，把这书卷起来啊，卷起来，你就是管状视野，就是用这个卷起来这个书你往外看的这种感觉叫管状视野。那这个管状视野为什么说黄斑变性已经到了第三期，就是我们出现管状视野呢？我前面啊举了个例子啊，因为你黄斑区是我们视网膜的首都，那么同样比例的凋亡，比如说都是凋亡了50%，你黄斑区由于数量比较多，我们感光细胞足够多，你损失了一半可能还有视力，而你周围的区域损失同样的数量就完全没有了，完全就看不见了。所以说黄斑变性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管状视野， 周围你什么都看不着，只有中心黄斑区对着这一块你能够看得见啊。然后有的人是缺一大角，比如说看这个白墙，看咱们这个电脑屏幕啊，在他的视野，在咱们这个视野里，这个显示屏四四方方的啊，而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看这个显示屏，他可能就缺了一大角，这说明这个地方我们正对应的神经细胞已经完全死亡了啊，你就再也看不见了，这叫视野缺失。那视野缺失往往是黄斑变性的第三个阶段，这已经很重了。所以说大家伙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你有黄斑变性的话，你处于第几个阶段。然后我建议大家伙啊，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测试，
6: 因为两只眼睛不一样，情况不同。
7: 没错啊，你两只眼睛不一样啊啊！我们说你就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找我看病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了他左眼睛有病，就十几二十年了。然后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说你把这个右眼睛闭上啊，你就给我只睁这个左眼睛。他突然直接发现，咦，老师，刚才我这个左眼睛根本看不见了
6: 啊。他都不知道，
7: 就压根不知道鱼眼睛失明。就这种情况在眼科特殊多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事的时候左右眼两只眼睛啊，一定要两只眼睛分别来尝试一下啊，就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试。然后我们好人眼睛没问题的，你现在你要听节目，你给我尝试一下啊，每天说闭上左眼闭上右眼两个眼睛不红的看世界，就来证明咱这两个眼睛都是好的啊。如果不好你也能马上发现出来，就不要两只眼睛一起试，就是黄斑变性的老人啊，他会造成一个误差，而且这个误差特别大。那么黄斑变性在我们临床上有没有治疗的方案呢？
6: 肯定有啊，那补充叶黄素不就完了吗？
7: 哎呀，学会抢答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答对了一半，补充叶黄素是日常的方法，都每天都要用，点点滴滴当中的。而当你黄斑变性已经面临失明的时候，我们临床上有没有办法呢？
6: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的。
7: 如果十年前有人问我，我会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没办法。最近这十年，我们临床医疗界可以说叫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有相当高的产品已经突破了临床实验了，然后应用到这个特殊的人群当中啊。只不过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你只要肯花钱，目前真就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救命，能够买来健康。那很多人说，易老师那怎么办呢？以后不成有钱人的天下了吗？大家别担心，真是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不希望有很多高科技优质的产品只为有钱人服务的，所以我才开办了国匹优审健康购这个栏目啊，我要让更多前沿的科技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所了解，我要打破大家伙的信息壁垒。那第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顾做的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零距离零差价，这是国品优选健康顾成立的宗旨。然后这话说再跑偏了啊，咱们还会是回头说这个黄斑变性的事儿。这如果早在十年前，我会明确的告诉你，很遗憾没办法。那么最近这十年有两种方法确实是对黄斑变性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和治疗作用。
6: 什么方法？
7: 一个叫做施图伦，这个眼药很特殊啊。我们正常人用眼药水的话呢，一瓶眼药水是15毫升或者20毫升的液体，但是它这个眼药水只能装三滴。
6: 一瓶眼药水装三滴？
7: 没错，所以说它不叫瓶，叫一支，叫三滴眼药水，早一滴，中一滴，晚上一滴，就只能用三滴啊。那你知道这个施图伦这个三滴眼药水的价格是多少钱吗？
6: 一天十多块钱。
7: 哎，十多块钱啊，我告诉你，这三滴眼药水一天50块。
6: 一天50块钱？
7: 对，
6: 我滴一个眼药水一个月就得花1500啊。
7: 没错，但是你说这眼药水值不值钱，值不值这个价？首先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它只装三滴，就这个瓶打开了只能滴三下，滴三下你就扔了，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杂质，什么都没有，它是纯度极高的，它的学名叫做七叶阳碧磺酸苷，这是它的学名啊。它里边的纯度极高，浓度极高，不含有任何的杂质，所以说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才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如果说超过24小时它就失效了，就只有三滴，就这么三滴50块钱，这是外用的。那为什么狮图仑能调理我们黄斑变性呢？原理非常简单，它是个十全大补丸，就是十全大补滴到你眼睛里边，通过渗透的作用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把你黄斑区视神经细胞给它补足营养，让个复苏过来，让个活过来。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能够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换句话说，它为什么浓度那么高？因为它只有1%都不到的药物成分能够渗透进去，99%都被血眼屏障留在外边了。所以说，它一定要高浓度的啊，不掺杂任何的杂质的啊。但是它的营养效果是非常好的。黄斑变性的患者可以用这个狮图仑啊。那除了狮图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牛的方法，叫做雷珠单抗。听过这个词儿没？
6: 没有。
7: 啊，看来你就是眼睛非常好，用不着这些东西啊。这个雷珠单抗它的浓度更高，而且不是滴眼液的形式。
6: 那是什么呀？
7: 眼底注射，往眼睛上打针啊。而且你要想让这个雷珠单抗调理黄斑变性效果更好的话，可不是在这个眼球玻璃体腔内打，是要在视网膜下腔注射。视网膜多薄呀，啊，它和我们这个脉络膜紧贴着，你要在这个缝隙当中打这个雷珠单抗。
6: 那这不是一般护士能干的活啊。
7: 当然了，这个是目前能够在视网膜下腔注射的大夫，一定是搞科研出身的，就像我一定是在实验室小白鼠这个眼球当中做视网膜下腔注射，而且注射个10年8年的才能够在人类的眼睛上注射。普通的临床大夫，就眼科大夫，根本都做不了这啊，一般大夫不敢接这个活，能干这个活的一定是搞科研出身的临床大夫才行啊。你不也搞科研，你还得是临床大夫。这个雷珠单抗效果特别好啊。但是雷珠单抗的一针，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6: 三滴眼药水都得50多，那这个雷珠单抗一针不得100呀？
7: 没法对比，你别拿它跟你50对比。9000多一针，一个月打一针，而且要连打9个月。
6: 哎呦，这8万多块钱就没了。
7: 没错，8万多块钱，而且在当地可能你还打不了啊！你就算有这个药，没有专业水平的大夫，他做不了。
6: 太夸张了，
7: 啊！要不我说嘛，只要有钱，有的时候还真就能买来健康，啊！而这就是目前对黄斑变性效果好一点的治疗方案。那听清楚，效果好一点的治疗方案，一个是狮图仑的眼药水儿啊，但是它的吸收率太低。再一个就是眼底注射雷珠单抗，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管注射雷珠单抗的效果真的不错，我也不建议大家伙采用这种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方法。
6: 为什么呢？
7: 第一啊，它贵；第二，这主要的是这种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治疗方案呢，它特别取决于患者视网膜的质量。
6: 对患者还有要求？
7: 有要求啊，它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就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和我们人体的其他组织器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视网膜特别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它就像一股破布头一样。家里这抹布如果说放个50年30年的，你放到那个位置你不动的，它就是完整的。但是你一碰的怎么办？
6: 就糟了。
7: 对，就糟了。哎，糟这个词碰的特别好，就你一碰就碎了。而往往黄斑变性的人叫做老年性黄斑变性，你想想都是岁数大的人啊，你的视网膜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你不碰它还得罢了，它是完整的，但你一碰它的时候，它可能就4分5裂了。所以说很多这个眼底黄斑变性的患者，为什么越治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就越重，而且治来治去把它其他这个视网膜病变都给治出来的，原因就在这儿的。
6: 那上了岁数的黄斑变性的朋友，那得娇养啊。
7: 对呀，就你看我一形容你就明白了，就我们这个视网膜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岁数越大你千万你别动它，你一动它就碎。所以刚才我说的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这种方式，它特别要求你患者视网膜的这个质量的好与坏啊。如果说你的视网膜质量不好的话，就是一旦注射了一下， 它就废了，然后出现突然间的失明，那个时候就谁都没有办法了，啊。
6: 就像我们看电视上有一些考古学者开墓，这个棺材打开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棺材里金缕玉衣特别好，特别漂亮，但是你不能碰，你一碰一下就变成灰烬了。
7: 差不多，你继续形容是很正确的，我们视网膜也这样。所以说雷珠单抗这么好的方法，它得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我现在不立刻的治黄斑变性，我马上就失明了，我再也看不见了，那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啊，但前提你还得有钱。有人说，易老师，我孩子给我拿钱啊，我眼睛马上就看不着了，我能不能试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啊，那可以去治啊。但是不管是施图伦也好啊，或者是雷珠单抗也好啊，它治疗你黄斑变性的原理很简单，那就是个实现大补丸，给你眼底细胞补充营养，给你黄斑区的神经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补充充足的营养，就仅此而已了。
6: 那我们平时有没有类似的方法呢？
7: 当然有啊，补充眼底素啊。眼底素的最主要的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另一个是与生红球藻。这个与生红球藻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它具备打开我们血液屏障的作用。那这个血液屏障打开了，叶黄素是不是就能够畅通无阻的直接补充到我们视神经细胞和我们这个感光细胞上了？
6: 没错，老师，您说用上眼底素的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朋友们，可以不用选择你以上说的那两种方式，那也能够逆转吗？
7: 分阶段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如果说你已经到了马上失明那个阶段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雷珠单抗那个注射，它贵呢也没办法啊。为什么呢？条件允许的，是不是还得搏一搏？一半是一半，咱还有一次机会，不然的话就仅等了失明啊。但如果说没到达这一步的话，那么有效的补充眼底素就是我们平时该做的份儿。我说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有人说，易老师，我明天就要失明了，我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你说现在我口服眼底素行不行？那我只能说懒了啊，你这马上就要失明了，明天就失明了，你跟我说口服眼底素行不行？完了。因为黄斑变性我前面说了分为3个阶段啊，而且一旦发展到中晚期，那我前面说的这3个阶段都是中晚期的3个阶段啊。如果说你到了中晚期的第3个阶段了，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说眼底注射雷珠单抗先给它救回来，那然后平时一定要把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的眼底素得配合好啊，就把戴斯疗法得用上，因为他们调理我们眼底黄斑变性的机理都是一样的，
6: 都是补充营养。
7: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人跟我讲说，易老师啊，听你的节目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说了只要活着嘛，你吃我这个就能够起死回生，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开玩笑的，说直白点那是骗人的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得实事求是啊，如果说你黄斑变性没有马上失明，没到那个阶段的话，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咱们这个 GATE 疗法3分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和7分口服的眼底素你配合好，慢慢的就能够逆转你黄斑变性的问题，不会面临失明的那个阶段。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失明的患者，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你问我说，易老师，用 GATE 疗法能不能恢复视力，能不能让我重见光明啊？我已经看不着了，你得让我看见。对不起，因为你已经到了在我这儿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啊！你已经失明了，我要是把失明的患者给治回来，那我不成神仙了吗？但如果说我们还有光感，那你还能看到影儿，你平时可以把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和口服的眼底素给我坚持用好，因为我们的眼底细胞它需要营养，它需要叶黄素，你得给人家吃饱了供足啊。
6: 对，这样我们的眼底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慢慢的就恢复活力了。
7: 对，所以说呢，这说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我马上面临失明了，雷珠单抗这种方法大家完全可以采用啊。你也别想着说我这个视网膜是不是糟了，先别考虑这么多，但是你在注射雷珠单抗的时候，平时口服的眼底素你也应该用上，因为它对你只能起到好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6: 所以说万卷不离其宗，就像咱们渴了知道喝水，那眼病就是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饿了，缺少叶黄素了，那咱们就补充叶黄素。
7: 没错，就像今天讲的黄斑变性，根本问题还是缺叶黄素了啊。那包括前两天讲的老花眼呢、白内障啊、迎风流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感光细胞萎缩啊，这都是缺少叶黄素。只要咱们把叶黄素给补透了、补足了，你就不会面临失明的风险。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说作为日常的补充来讲，你给我们坚持过12个月，就是 GAZ 疗法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就我刚才说的那些眼病，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GAZ 疗法都可以帮咱们实现逆转。
6: 是的，就不要心急，时间呢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7: 对。因为每天补一点叶黄素，天天的日积月累，那就是一个由量变转变成质变的过程啊！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想着说我一口气吃个胖子，说易老师，我吃3天，我吃1个礼拜啊，能不能逆转我的眼病？我告诉大家伙，不可能，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神药。
6: 量变积累质变。
7: 对，所以说，老话讲得好，打蛇八曲错。而眼病的七寸就是叶黄素的补充，
6: 所以说呢，还得告知大家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眼底素已经准备给我们发货了，明天老师会在节目当中具体的跟大家来揭晓答案的。
7: 明天呢，会给大家伙确定每个地区的数量，包括咱们眼底素使用的价格啊，因为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是最关心的问题。
6: 不能太贵啊，国外是1000多美金一瓶，我们可不能啊。
7: 要真1000多美金一瓶的话，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说大家伙放心啊，既然我给大家推荐了素起的眼底素和可图玛叶黄素敷眼膏，那这个GAZ疗法首先我一定得保障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6: 是的，想得到眼底素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我们提前做好安排准备。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8: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8: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8: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8: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8: 国货优品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享的吧，哈，跟您通话，你能给我吧很大的帮助。
1: 好，哎呀，感谢您对这个我的这个信任啊，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是沈阳的，今年78了。
1: 沈阳的朋友，你跟我说说你这个。
0: 过吧，完了，大夫说呢，你这个吧是死马当活马医，做完以后呢，也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可能呢还会好一点儿。后来我就做了，那做了以后吧，视力一点都没有提高，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这几年吧，一直吧在用广告的药，药没少吃，完钱吧也都花光了。眼睛呢越来越重，一直到现在吧哈，就是到现在这样哈，就是视力吧一点也看不清，生活吧也不能自理。但是自从吧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这结识了以后，哎，我听到了吧，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我用完以后吧，我顿时吧就觉得眼睛不怎么怕光了。我原来吧是不但怕光，还怕亮，有亮也不行。但是我用了敷眼膏以后，眼睛吧，它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就好像这个药吧就进到我的眼睛里头了，好像把我眼睛里头清洗了一遍。一直到现在，我的眼睛里面就感觉吧特别清亮，特别舒服。
1: 这一点非常好啊，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叶黄素啊往咱们这个眼睛里边钻的这种感觉了，对吧？
0: 对，我能感觉到，我现在吧就特别开心了，因为这么多年吧，因为这个吧，都快把我愁死了，我就觉得吧，生活吧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不过现在吧，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听你讲课当中啊，就讲到了这个，就是可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只占钙磁疗法的3分，还有7分的治疗叫眼底素。我想吧，哈，再用上吧眼底素，我就想麻烦易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儿。我要是能把眼底素用上，我想吧，我的视力吧，肯定还能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1: 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呢，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说的钙磁疗法占7分的眼底素，它这个全名叫什么呢？叫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啊，现在速企那边已经在准备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各个地区就发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分配到全国各个地区。你现在呢，就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到时候保证落不下你的啊。
0: 好，但是易老师，你说我用了以后，我原来那个视力不清，看东西模糊，这个就是能有多大的改善？
1: 你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好好的跟你聊聊你这个眼病的问题啊。你刚才说了这个白内障已经做手术了，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如果我告诉你眼底都不好的话，你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和不做一点用没有。你眼底都坏成那样了，你说你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你做它干嘛？你做完了之后，你眼底不好，你该看不着还是看不着。就明确的跟你说，眼睛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间，啊，它是独立的一个结构，它和我们人体其他的位置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不管你眼表的疾病还是眼底的疾病，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儿呢，就是叶黄素的缺乏，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说很多的人说了说你眼底病变了，那他不管你了？为啥不管？他没招啊。因为视网膜的变性就像咱们家里边种地一样啊，你这块地它不肥沃吧，你说你种庄稼它能长得出来吗？所以说你先得给它施肥呀。那我们眼底的肥，眼底的肥是什么？不就是叶黄素吗？而且你早期的时候也是视网膜的变性，因为你这个肥料不够，叶黄素不足，时间长了就像这个地一样的，如果这块地它继续没营养，那地就开裂了，啊，它这种裂地了，这种沟坎儿，它就跟眼底一样啊。当你这叶黄素缺乏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会出现视网膜的裂口，有的地方叫黄斑裂口，哎，就跟这个地干枯是一个道理啊，裂开了。所以说你怎么治？但是手术那都是破坏性的治疗，而且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我说视网膜是随。

0: 这年龄越来越大，视网膜就像一个糟了的一个破布头一样，那能不动你千万别动它，一碰它它就碎了，啊，那怎么治啊？我告诉你就平时的，咱把这个叶黄素你得补充足了，啊，这个叶黄素怎么补？因为我们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血眼屏障，普通的叶黄素你即便吃到身体里边它也过不去，啊，为啥我们说钙磁疗法要分三分和七分呢？三分外敷，七分内服，啊，你看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你抹完了之后了，你原来不敢睁眼睛，现在涂完了，敢睁眼睛了，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
1: 对，我刚抹了2天，现在吧，这眼睛就敢睁开了，原来不敢睁眼睛，也不敢瞅东西。
0: 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再一个，你说你之前眼睛还有那种磨砂的感觉。啊，你现在涂完了敷眼膏之后呢，眼睛磨砂的感觉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用三分外敷的叶黄素敷眼膏，给你眼睛里边补充上了叶黄素了，给你眼睛这块干枯的这个土地给你施肥了。啊，但这点肥远远不够，我们还得加上七分口服的眼底素，而现在这个眼底素啊，素琪已经给咱们备货了，那明天基本上就能够在各个地区就发放了。人家在你通过叶黄素敷眼膏的同时，搭配上这个眼底素，效果可以讲叫一日千里。因为口服的眼底素，它里边蕴含着两种重要的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一个是雨生红球藻。啊，你这个叶黄素酯我不多说了，这两天一直在反复强调。那这个雨生红球藻，这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明白的。就是雨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我们眼底的血眼屏障。那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了，叶黄素是不是就能够畅通无阻的直接补充到我们的眼底、眼表？这样的细胞是不是都供应上了？但是我们要想视力恢复得更好，你必须得给我坚持用1年的时间。这就和我们庄稼施肥是一个道理。我们干枯的土地有营养了，变肥沃了，可以种地了，但是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庄稼才能长出来。啊，那同样的道理，你把眼底素还有可涂抹叶黄素你用好了，你眼睛的眼表啊、视网膜呀、眼底啊，它这个肥料叶黄素给它补充充足了，慢慢的，你的感光细胞、你的视神经细胞都会重新的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但是这得有一个过程，你急不得，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易老师，那我还有个事儿吧，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因为吧，我的眼睛不好，就我的心情吧，就常年的郁闷，久而久之吧，我就得了甲状腺结节。所以我麻烦你，就以后有机会在节目里头就讲讲这个病，完了看看吧，有什么合适的药，就给我们提供一下，行不行？
0: 这个没问题。实际上，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健康的产品呢，包括药品呢，啊，以及食品，都是什么？我们大家伙打电话呢、询问呢、咨询的频率最高的，啊，所以说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甲状腺的病现在在我们所有的临床教科书当中，它已经不是什么恶性的病变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把心放肚子里就行啊。
1: 哎呀，那就行，那我就没有负担了。那我谢谢易老师了。
0: 没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 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手出新，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
4: 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是朋友。
5: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易老师啊，你给我们发放那个硕奇，就是可涂抹那个叫什么叶黄素敷眼膏，我收到了。
0: 哦。
5: 收到之后吧，我就赶快呀打开，就是给敷上了。哎，效果还挺好。就是你看我吧，敷上之后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凉飕飕的，哎，待一会儿吧，还感觉热乎乎的，还有那个就是麻酥酥那种感觉呢。
0: 哦，嘿，你这几个形容词给的啊，刚开始是凉飕飕的，一会儿又变得热乎乎的，再往后呢就是麻酥酥的感觉。
5: 对对对，就那感觉。
0: 这一点我首先告诉你，好。非常好、哎，你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沈阳的。
0: 多大岁数了？
5: 哎，今年81岁了。
0: 哟，81岁了啊！那我在这儿我得恭喜您啊，因为我最怕的就是咱们这个涂抹了、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之后吧，有一小部分的患者朋友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就没有任何的体感，这个是我最害怕的。尤其是一些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这个神经啊，它就越不敏感了，啊，反应迟钝了，对我们这个药物成分的接受程度啊，它也不大敏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影响到我们调理的信心。啊，我为什么说没说影响调理的效果呢？它不影响调理的效果，只不过我们反应慢了。啊，你上了年纪之后，你患病时间久了，那同样的这个药物，有的人用上之后马上有反应。哎，咱们用完之后了呢，这感受不那么强烈，那有的人就会可能没有信心啊。你看您虽然说已经81岁了，但是涂完之后有这种凉丝丝的感觉，然后待一会儿呢又是热乎乎的麻酥酥的感觉，我恭喜您，这说明咱们这个神经系统，我们身体的耐药性啊还没有形成啊，这个药物成分对您这个眼睛来讲有非常好的一个明确的反应啊，它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啊。
5: 是易老师啊，你看咱们这个叶黄素啊敷眼膏，我吧就刚敷了也就是2-3天时间，原来吧我不爱睁眼睛，现在吧我能睁眼睛了，反正这么说吧，眼睛感觉挺舒服的。
0: 嗯，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眼病？
5: 哎，我就是感觉眼前呐全是雾，看不清东西，尤其吧就这些日子越来越感觉这个雾啊变厚了，就是越来呀越看不清，以前吧还行能吧稍微看清点，现在呀就一阵阵的就像那个热锅开盖似的，呼呼的往外冒气儿，那个热气儿啊一上来就啥也看不着。哎，所以啊我现在可苦恼了，心里啊就是说可闷得慌了。
0: 明白明白啊。您这是眼底的病变啊，眼底的病变呢看东西看不清啊，又生怕自己致盲了啊，以后瞎了怎么办呢，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心里边就堵得慌。要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这窗户关上了心里边肯定闷的。没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眼睛吗？
5: 哎，我检查了，就是沈阳那个市医院检查的，再一个就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吧做过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吧，这眼病啊又犯了。

0: 才上医院检查的。检查完事儿吧，他说还是什么眼底视网膜病变，还说什么我也没记住，反正就是眼底的病。
1: 当时你说15年的时候做手术了，当时做的是什么手术还记得吗？
0: 嗯，我是做的是那个网脱手术，当时我做完之后啊，感觉还行，能维持正常生活。完了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就越来越重，眼前这个雾啊也越来越厚，就越来越看不清了。
1: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网脱的问题啊，你当时是注的油还是注的气儿？
0: 注的是油，叫什么硅油好像。
1: 我告诉你啊，那就对了。如果说注油的话呢，说明你当时这个网脱已经比较严重了。如果轻一点的话，注气儿就可以了。但是它不管注油也好，注气儿也好啊，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把你这个视网膜脱落的地方给你顶住，仅此而已。但你想过没有，我们好好的视网膜它怎么就脱落了呢？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就跟咱们这个草坪一样，我们家里边这个草坪，如果说这个草的根儿它要没有营养的话，它是不是这地儿就不长草了，就光秃秃的？
0: 嗯，对。
1: 哎，然后呢，它一块一块就开始往下就脱落了，就斑秃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把它重新的再盖上，就盖上这层秃的地方啊，我再盖上一层草啊，拿别的东西给它压住。但这个解决的是表面问题啊，你看着没掉下来，但实际上它这根儿已经扎不下去了，对吧？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我们就是给这个地上浇水施肥，浇水施肥撒种子，然后呢，哎，慢慢慢慢的让这个草子长出来，啊，就这两种方式。那我们这个眼睛的视网膜，啊，我们给它往里注油，视网膜脱落往里注油，注油也好，注气儿也好，它只是一个外力的作用，给它顶住，就相当于说了，发现这地方它秃了，秃了之后怎么办？哎，我拿个草皮儿，我给它盖上，就是外表上看没问题，实际上它根儿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这种视网膜的视神经细胞的能不能长着你这个结膜上啊，我们的脉络膜上啊，你得给它营养，你不给它营养的话，你光压着它，你光做那个手术啊，一点用都没有。那咱们说眼睛的营养是什么？就是叶黄素。那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复眼膏了，你继续坚持用上，因为你用的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复眼膏它有高渗透性啊，你这段时间呢，你就品一品你的视力，包括那个白雾的情况都会一点点的变淡啊，然后同时呢你会感受到这个热乎劲儿了啊，慢慢的能够感觉到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眼底有热乎劲儿了，这就说明你视网膜细胞的神经开始一点点的恢复了。
0: 啊，那老师我还想用完整的盖茨疗法行吗？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是3分，还想用上7分的口服眼底素，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跟你讲，你现在用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这才1-2天，效果这么明显，而且呢，这只是盖茨疗法的3分啊。你要想100%的治疗我们这个眼病的话，如果有机会，一定是把盖茨疗法口服的眼底素那7分你要配合用上，到时候效果还会更快更好。啊，然后呢，速起口服眼底素差不多明天就能够发到我们各个地区了。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先提前报名了。
0: 嗯，好好好，我一会儿呀就赶快报名。一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还有希望吗？
1: 肯定有希望呢。如果说你现在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只能说咱认命吧。但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视力有多差，你起码说你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对不对？
0: 对，模模糊糊还能看见一点。
1: 对，只要你能看见，这就说明你眼底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还没有全坏死，它只是处在一种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给它增加营养，把盖茨疗法用好了，把足够的叶黄素营养成分给它补足了，一点一点的，它肯定会扭转过来了。但是你得听话，你这个眼病都10来年的毛病了，这个盖茨疗法你最少你得给我坚持1年的时间，1年之后我让你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行，那就我就放心了，谢谢你易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

0: 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四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央广媒体，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元液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3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3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也都和大家说了，这一次针对这9000盒的数量呢，我要单独的拿出来2000盒。啊，让一些手里剩余量不多的这些老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

剩下这七千盒呢，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两天只得到两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七千盒也是重点优先前两天只得到两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两盒那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啊，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啊。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啊，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两天只得到两盒体验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基金承担了。如果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订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1支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

0: 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儿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啊，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不能满足所有人哈，大家就多多理解吧。但是我要重点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说现在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昨天呢就已经正式的通知大家相关政策了，昨天大家就开始抢定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1: 哎，我倒正常来说，我倒可以去找啊，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再给匀出来，这不可能了，真是一盒都不可能了啊！因为你想啊，这几家医学中心也都等了好几年呐，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呢这提成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对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是吧？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哎，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0: 对呀，
1: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他都能得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儿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龄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那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呐，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

0: 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呢，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龄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实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1: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善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
0: 那肯定是。
1: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善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
0: 哎，对，
1: 证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0: 那肯
1: 啊。
0: 定是啊，对。
1: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另外，楚老师哈，我发现呢。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当中，哈，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哈，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呐、肝炎、胃炎、肠炎、气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儿的吧？
0: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
1: 对，
0: 染的事儿。
1: 就是用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就不再反复发作了，也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A 说抗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这个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1: 哇，真
0: 这是
1: 厉害！
0: 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哎，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1: 对呀。
0: 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 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0: 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说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八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需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而且外界很多食物还获取不了。你少这八种里面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这种蛋白来增加它的营养，实现它的修复。那么这些蛋白的合成就离不开这八种极其特殊的氨基酸进行供应。那胃抽康虫草制剂呢？它之所以名贵珍贵，就是因为它把这八种人体合成不了又必须的氨基酸，在冬虫夏草当中全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经过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干预以后，哎，分子结构完整。细胞直接就能够什么精准的识别和利用，它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进行转化合成了，直接作用细胞的基因物质。所以说，对于已经啊各种炎症损伤造成的各种损伤病变的细胞，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的营养到修复的过程。哎，所以说你不管是急性炎症还是慢性炎症，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肝炎、什么肾炎、什么胃炎、什么肠炎呢？是各种各样急慢性的炎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的效果来说，肯定比传统的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糖皮质激素啊、各种免疫制剂啊，这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了，对吧？因为这些传统的方法治哈，都是控制、压制、抑制，它不是从根源上能解决、能切断这些炎性因子，包括这些什么啥炎症细胞啊这种基因物质的释放，它切断不了。但是这虫草制剂它是从根源上解决的，而且呢，这些大量的这些抗生素，咱知道啊，它长期用的话，反复用，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再就是什么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给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伤害，可能往往比炎症都要严重。但是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就太有优势了，纯天然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里面没别的，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哎，你就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1: 就是可惜呀，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0: 那倒是，
1: 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是不舍得用啊。
0: 是吧？没那么多嘛。
1: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只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用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哈，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康乐晚晴。

0: 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仙儿。
1: 你好。
2: 哎，你好，楚老师。
3: 嗯，你好。
2: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昨天我们全家人呢，总动员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嘞，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
1: 嗯。
2: 是让我老伴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每支这个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订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元液，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
1: 嗯，
2: 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这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感谢仙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这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了，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哈。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三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啊。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3: 对，
1: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2: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
3: 哦，
2: 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6年前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呢，我老伴儿呢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侧这个胳膊呢腿儿的也不好使了。
3: 嗯，
2: 右手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儿，但是呢如这个棍儿了慢慢的也能走。
3: 嗯，
2: 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个胳膊腿儿的差一些。
3: 嗯，
2: 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重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
3: 嗯，
2: 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他往外都冒汗。
3: 嗯，
2: 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啊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
3: 哦，
2: 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这个西儿这个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
3: 嗯，
2: 这老伴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伴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
3: 嗯，
2: 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他那也没有那种歇斯了。还有啥吧，他那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
3: 嗯，
2: 食欲也好了，人呢瞧着也可精神了嘞。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右侧的这个胳膊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
3: 嗯，
2: 老伴的这个心境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园业还能多订一些，把后续的这个用量呢补齐了。
3: 嗯，
2: 这楚老师呀，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
3: 嗯，
2: 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
3: 嗯，
2: 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3: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是吧？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啊，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他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4字诀，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这个可以加强做4字诀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它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它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2: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要不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那令方法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希尔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3: 嗯，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订的量，凭我的经验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2: 嗯，那好嘞好嘞，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呢，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住一住，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1: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2: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南。
1: 哎哎，好的，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见。嗯。
2: 那再见啊。
1: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楚老师。
3: 嗯，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嗯，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1: 嗯，没错。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喜儿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
1: 嗯，
4: 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喜儿。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啊？
1: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了。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 如果要是按照原价的话，我肯定那用不起，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啊，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啊，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3: 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的已经有2年多了。
3: 骨坏死塌陷了。哦。
4: 哎、对对对。而且呢这两个膝盖啊还有滑膜炎、还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都疼。
3: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3: 对，
4: 哎呀就这样呢，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3: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古堡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汁凝片，我一直但是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楚老师啊，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3: 股骨头塌陷啊，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啊。仙灵古堡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汁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积液吸收，他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舒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骨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肌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骨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骨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骨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哎，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哎，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哎，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八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这情况，也就月八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殖。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70-80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50盒这个，因为他格外还能再送20盒嘛。
4: 哦，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50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啊，
3: 嗯，
4: 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50盒，每只呢贴完才10块钱嘛，
3: 对呀，
4: 啊，还能多送我20盒的量，还有一台视频学习机，
3: 嗯，
4: 对吧？
3: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嗯，
4: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1: 嗯，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4: 嗯，
1: 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嗯，
4: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
1: 嗯，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好的，再见。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4: 嗯，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1: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5: 哎，你好，喜儿啊。
1: 你好，
5: 你好，楚老师。
3: 你好，嗯。
5: 哎，跟你们这捅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哎呀，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
3: 嗯，
5: 脚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
3: 嗯，
5: 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下地。
3: 嗯，
5: 对，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
3: 嗯，
5: 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咋的又出现这个心包炎。
3: 心包炎，
5: 现在哎，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半夜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都喘不上气儿来。
3: 嗯，
5: 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液，
3: 心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5: 哦，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波尼松还有这个柳氮黄吡啶。
3: 嗯，
5: 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3: 哦，用上了，抢上了，
5: 嗯，
3: 啊，
5: 对，是，嗯，
1: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呀，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5: 对，是的，喜儿，就是在你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5: 还补贴。补贴完之后，每支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储纳六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1: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
3: 嗯，
1: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哈，能给大家伙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5: 哎呀，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喜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
1: 啊！
5: 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
1: 嗯，
5: 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一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一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 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有这么都没这么奢望过。
1: 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两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肖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5: 啊。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1: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的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儿、善事儿。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5: 哎，好，谢谢啊，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1: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是喜儿吗？
1: 对，是喜儿。
6: 哎，喜儿，你好，你好，我想麻烦您赶快就是帮我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吧，我要订个50盒，是不是说每支10块钱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另外还有一台这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也送我是吧？
1: 如果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每支虫草养元液补贴以后确实只需要10块钱啊，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
6: 哦、
1: 啊，也是补贴给大家伙的，不用大家额外再花钱了。但是大家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啊，这个您得自己啊抓紧时间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问一问学习机还有没有了。啊，让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您订购，我这边直播间没法帮您订。
6: 小儿啊，这个我打电话了，昨天呢我就一直打，可是这个线路他总是繁忙打不通啊。哎呀，给我急得我这心脏病都犯了。我也不敢就是再着急打电话了，我也就是太害怕说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是不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就特别特别的难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2家育血中心需要分配，今年这一下子多出来5家，你等到明年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医学中心啊医疗机构啊来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要不是有楚老师帮忙啊，今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就已经用不上了。哎呀，但是您千万别过分的激动着急啊！如果说因为抢订虫草养元液在犯病、在出危险，那喜儿我就心里太难过了。
6: 哎呀，喜儿，我自己是在安慰自己，别着急。可是啊，不行呐，说不着急，但是这是嘴上说说不着急，但心里还是着急，所以就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吧，拜托你了。
1: 我是真没办法帮您订购。您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这个电话呀直接给你转到指导中心那边，转过去之后呢、您就直接跟指导老师说情况，能订上的话就赶紧订上，因为目前还剩下多少虫草养元液我也不太清楚。上节目之前又问了一下哈、指导中心那边回复说大概还剩不到2000盒，所以说这节目又播一段时间了，还剩下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了，那喜儿只能是帮助您到这儿了啊。
6: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如果直接给我转过去那就太好了，谢谢您。我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 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3: 嗯，你说说情况吧。
6: 好的，楚老师啊，我一直是有心律失常的毛病，这已经有七八年了，一直就是在用药控制，
3: 嗯，
6: 可是这个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的。最近呢，就是引发了心绞痛，
3: 嗯，
6: 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普罗帕酮和这硝苯地平，
3: 嗯，
6: 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呢。我现在经常的感觉这个心跳啊是忽快忽慢的，有的时候这个胸口扑腾扑腾的跳的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吧，能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3: 嗯，
6: 睡眠也是特别的不好，最近这个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大概是一个月犯个一两次吧，
3: 嗯，
6: 现在这个每周都得犯个犯病两三次那样，发作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像是被个石头给压住了一样，
3: 嗯，
6: 又闷又疼的，左侧肩膀呢和胳膊呢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走路快的话或者爬个楼梯。或者说是情绪有点激动，
3: 嗯，
6: 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楚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的情况，定个五十盒加上赠送的够不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3: 心律失常，嗯，心绞痛，普罗帕酮这个药是治疗心律失常常用药，啊，这属于啥？钙通道阻滞剂，这类药对心脏抑制作用比较强，但长期服用容易导致心功能下降。啊，而且对于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太友好，可能会加重心肌的耗压，这个也可能是你用这个药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原因。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啊，这个生物制剂就好了，因为它作用非常温和，而且效果持久稳定，而且安全性好，它没有负面作用。尤其是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啊，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劲的，增加心肌血流量，哎，实现对心肌细胞整个血氧充足的供应，什么胸口憋闷的，甚至出现心绞痛发作的，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啥呢？你这心律失常呢，就是吧，心肌整个的心肌细胞整个电信号传导紊乱，这种腺苷物质能够抑制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稳定心肌细胞整个心肌电的传导，减少异常起搏，降低早搏，心律紊乱啊，这种发作的情况也能逐渐的得以逆转恢复。啊，另外包括虫草酸、麦角甾醇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整个对于整个心脏的主循环，尤其是一些微循环，啊，它能够改善整个血液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啊，而且麦角甾醇还有强大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血液当中大量氧化自由基物质。减少所有的氧化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出现继续受损的情况，这都是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整体用量按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啊，你正常来说呢，有个四五十盒的量应该就差不多啊，就四五十盒，你正常定三十盒再送十盒应该就差不多。
6: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楚老师，这次有这么这个优惠的力度补贴，哎呀，多订一些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负担，我担心就是不够用，以后想用就用不到了。
3: 嗯，你的理解，你的想法我是能理解，但是事来讲呢，这还得根据自己情况，是吧？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因为、都想用，都想长期用，没那么多，是吧？能把你现有问题能把它解决掉，够用就行。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6: 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三十盒这个，确定是10块钱一支，还能白送我十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1: 嗯，对，没错。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帮您转接到指导中心。这学习机有没有？你赶紧问一问指导老师，好吧？
6: 好好好，那我谢谢您了，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1: 哎哎，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6: 哎，好，再见了。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你好啊，喜儿。
1: 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3: 嗯，你好。
5: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
3: 嗯。
5: 补贴以后，哎呀，每只虫草养元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
3: 嗯。
5: 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3: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嗯
5: 嗯，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10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制。
3: 嗯，
5: 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
3: 嗯，
5: 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
3: 嗯，
5: 我怕恢复不好。
3: 哦，
5: 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
3: 嗯，
5: 哎呀，现在这两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
3: 嗯，
5: 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是这小腿、胳膊、后背，让我脑袋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两只脚冰凉啊，
3: 嗯，
5: 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了。
3: 末梢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嗯，
5: 啊，你说一到晚上这两只脚还浮肿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儿，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
3: 嗯，
5: 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3: 就糖尿病带来的嘛。嗯
5: 嗯，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
3: 嗯、
5: 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
3: 嗯。
5: 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
3: 嗯、
5: 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3: 嗯，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
5: 嗯、
3: 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呢、啊、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
5: 嗯、
3: 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啊弹性的恢复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啊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啊。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啊，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杜绝血管周围硬化的风险啊，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
5: 嗯、
3: 啊，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你凝血抗炎能力下降、
5: 嗯，
3: 这个都可以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
5: 哦、
3: 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 你用个七八十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5: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元液那简直太好了，
3: 很适合你，
5: 太适合我。
3: 对对对，
5: 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七十盒。
3: 对，你照着用吧。
5: 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
3: 啊，
5: 感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了。
3: 哎呦，没事没事，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5: 好好，也谢谢喜儿啊。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不过来了。那么喜儿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上节目之前呢，这个喜儿是问了一下，指导中心这边告诉我，还剩下不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了。那这一次呢，你看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这也就一天的时间是吧？这剩下不到2000盒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近日，锦州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1路、4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1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自2025年9月15日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山西大同广陵八大碗是当地传承千年的经典传统民谣，也是百姓节庆团聚、待客迎宾的招牌美食。 其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代已是官府宴请贵宾的宴席标配，历经世代传承，明清时期广为盛行，婚嫁贺寿、年节宴席皆以此席待客，逐渐形成固定菜谱，沉淀出浓郁的晋北饮食民俗文化。金秋时节，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古村白墙黛瓦，家家户户晒盘拖出红辣椒、玉米、金桔等色彩斑斓的作物，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丰收调色板，呈现出别样的秋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处粤北的韶关市仁化县，坐落着以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此外，还有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城口镇红军街等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开展红色研学、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课堂。秋日出游，九寨沟是不容错过的打卡圣地。九寨沟的四季景色各有特点，但秋天才是它最美的时候。此时的树叶颜色逐渐变得五彩斑斓，它们和湛蓝的天空一起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水面上，就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最佳赏秋时间每年9月中旬到10月下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9: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9: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9: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9: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9: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3: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4: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5: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2: 联合制作
11: 广播系列专题，
1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 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6: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

0: 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先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先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先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先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先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先生是血友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友长城幕后第一人。
1: 正是以黄先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2: 上世纪20年代初，辽南地区的人民群众饱经水患，旧社会地主豪强的欺压，难以生存。不少庄稼把式、贫困农民不得不投身匪帮栖身。诸如匪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匪号青山的向国学等人，带着对不公世道的仇恨，头顶匪字，打家劫舍。但正是这股现在看来并不光彩的江湖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逐渐蜕变为精锐的抗日力量。张海天原名张鹤年，1888年出生在台安县高丽坊九台子村，贫农出身，祖辈以扛活为生。海天和四个弟弟在当地都是好庄稼把式，但因生活艰难，又逢辽河水患，不得已托人到附近警察分所当杂役，又不堪警察所长的打骂凌辱，这才把心一横，投身绿林。刚开始，张海天加入了老头票柳子，这伙匪帮专抢日本奸商运输队和老头票。所谓老头票，乃是日本侵略者为经济殖民东北，在南满铁路一带发行的货币。由于身手矫健，敢打敢冲，张海天很快成为老头票柳子的炮头及二当家。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时局日益混乱，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胜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局儿，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

0: 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皆不抵抗首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伍，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1: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海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0: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下，率部指导林印清和日本顾问的驻地，一举生擒林印清及其参谋长王怀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长冯先洲和日本顾问仓冈松本道元以及十多名日本特务，审讯后集体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冯副，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1: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1000块。英国人马上报告了他们领事馆，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侵略者施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0: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提出多个折中方案，张海天等人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无奈，只得把指定数目的军火运到，人质释放。这场历时43天的斗法以张海天部的全胜告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张海天的几个弟弟先后牺牲，部队被打散，张海天、向青山退入关内，也曾加入到其他的抗日力量中，但功败垂成。张海天于1939年在北平病逝，他曾经带领的抗日队伍后来多数加入到东北抗联，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延续火种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张海天的小儿子张炳华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又在地方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炳华之子张忠民，
2: 我爷爷老伟峰虽然过去当过胡子，但在国家危急的大关头站了出来，他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前几年还入选了党中央发布的抗日英雄谱，这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3: 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吓得鬼子打哆嗦。这段诞生于辽西沦陷时期的抗日民谣，是一段鲜活滚烫、永不褪色的敌后抗战史诗。歌谣中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天狗，不是神话异兽，而是从吉林白山松水走出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桂林。郑桂林1889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市，接受过新式教育，受

0: 过系统军事训练。他自号正天狗，取天狗食日，赦免日寇之意，民众尊称他为天狗司令。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爷爷任东北边防军第13旅637团作战参谋，驻守在河北保定。九一八事变后，爷爷坐不住了，他约了几个军中好友，也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如李铁铮、吴金铎等，到北平救国会请战。出发前，爷爷根据天狗吃日的神话传说，给自己起了个正天狗的绰号，以表抗日的决心。11月中旬，爷爷一行到锦州见到了主持辽宁省事务的黄显生将军，当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四路副司令，分任西路总指挥。受任后，爷爷立即到辽宁的绥中、兴城、岭南一带发动乡亲抗日救国。
0: 在郑桂林的积极动员和带领下，各地爱国青年、民间志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短短数月，第48路义勇军实现快速发展，队伍规模最高达到近2万人，下设多个作战纵队和师级作战单位，成为辽西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1: 郑天狗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驱日敢死队长或抗日铁血军团长，从南京、上海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了。同时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祥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0: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义勇军战士，从绥中樊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毙伤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阵地4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2: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东北抗联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根基。
0: 在治军作战的同时，郑桂林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禁部下扰民，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与群众患难与共，树立了良好的义勇军形象，赢得了辽西百姓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天狗司令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申报》《京报》《大公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其抗日事迹。正是这份超

0: 越个人私利的家国担当，让郑桂林在艰难绝境中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然而1933年，国天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遭到无端构陷，最终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44岁。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198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此后，郑桂林被列入国家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被永久载入民族英烈史册。辽宁省辽西义勇军研究会原会长张桂芝：
1: 郑桂林是辽西义勇军的标杆性的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发抗日，为民抗日，守纪抗日。他不靠官府的补给，更不为个人私利，他就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一支2万多人的抗日队伍，当时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用百余场的血战撑起了辽西的抗日局面。他用视死如归的抗日行动，完美的诠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铁血精神。
0: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读懂英烈初心，东北义勇军抗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搜集整理展陈郑桂林的相关史料与文物，让红色故事看得见传得开。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
2: 我们整理展示郑桂林英烈的事迹，就是想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郑桂林这样的普通人放下个人幸福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安宁。他的故事是辽西红色历史最鲜活的教材，也时刻激励着当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918事变，山河蒙尘，科尔沁草原燃起抗日烽火。当危难降临，通辽大地上各族百姓自发崛起义勇军大旗。这段草原上的抗争历史，通辽史学专家王金有着这样的解读：
4: 抗日的烽火点燃了各阶层民众的斗志，爱国官兵呢挺身而出，如林好汉献同名，就连普通百姓也用各自的方式参入了抗争。他们或许力量有限，却在民族危亡关头凝聚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通辽抗日义勇军浴血抗争的往事。1932年2月，一部分科左中旗的群众在家乡陷落后流亡到开鲁，在开鲁组建了反满抗日义勇军，约500多人，编成一个团，团长由陈国清担任。同时，陈国清的表弟芒沙也在科左中旗的北山积极响应，率200多人加入了反满抗日义勇军。这支反满抗日义勇军人人必带黑字红袖标，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资助外，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9月中旬，得知开通镇驻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反满抗日义勇军决定趁其尚未站稳脚跟时进攻开通。9月16日拂晓，义勇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组织进攻。人喊马嘶，枪炮声震天，整个开通镇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直至傍晚10分，在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停止进攻。9月18日凌晨3时许，日寇大部分从郑家屯坐火车赶来，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满抗日义勇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19日中午，义勇军弹药消耗殆尽，伤亡惨重，团长陈国清阵亡。为了保存实力，这支义勇军被迫退到开通镇西北20里处的刘喇嘛窑。 因弹药无处补充，这支勇军很快就解散了。

0: 此后有一小部分义勇军仍活动在边昭、双岗、红星一带的铁路沿线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继续与日寇周旋。日本侵略者对这支义勇军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缉拿，迫使义勇军官兵离乡背井，躲避到西藏、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在日寇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一些柳子也举起义旗，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报号海山的首领于1931年12月加入救国会诸暨青部，活动于通辽、开鲁、朝阳、建平一带。于海滨、杜鸿奎、齐福臣等率部抗日后，活动于通辽、开鲁、科佐中旗等地，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高文斌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是最早在通辽举起抗日大旗的，也是哲里木盟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战绩最突出的一支抗日队伍。1932年10月14日，高文斌收复康平县城后，即在科佐后旗大蒿子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辽源县城、今吉林省双辽市的计划。10月27日早，高文斌部包围了辽源县城，李海山从城南沿铁路线进攻，刘振玉从城西进攻，白梦梅独立团攻打火车站，于海川、刘子恒攻打城东门，高文斌则亲率卫队从城西南进攻。战斗打响后，城西城南两面推进很快，并占领了火车站。战事进展顺利的时候，日伪援军1500人从四平赶到，日军又将20架飞机投入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高部主动撤退，此役毙敌340人，义勇军伤亡156人。通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大无畏牺牲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汇聚、升华，并得到最充分、最生动体现的一个历史见证。
1: 通化这座山城曾经是伪满洲国通化省省会所在地，被日伪当局称为东边道重镇。这里曾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奴役，是一片承载着深重苦难的土地，却也是百姓奋起反抗、永不屈服的英雄热土。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危难关头，通化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至今仍在山城世代传颂。民众抗日烽火遍地燃起后，辽东各路义勇军因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长久抗衡装备精良的日寇，因此开启各路抗日武装的整合之路。1932年春，辽宁民众自卫军余桓仁正式组建，总司令唐聚武向通化抗日救国自卫军首领王凤阁发出联合作战邀约。王凤阁率部加入辽宁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19路军，并被任命为19路军司令。1932年6月，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迁驻通化。8月，遵照张学良相关指示，辽宁省临时政府在通化成立，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各部进行统一整编，王凤阁任第三方面军中将总指挥。通化成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开展对日作战的大本营，在辽东地区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中枢地位。翻开厚重的通化世志，我们看到王凤阁生于1895年，自幼习文练武，才思敏捷，性情豪爽豁达。1923年他进入东北军步兵第58团担任副官，目睹军阀混战致使百姓颠沛流离，心生愤懑，主动辞官回乡。 918事变爆发，国土沦陷，他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王凤阁母亲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儿子救国，变卖全部家产，倾尽财力支持他抗日救国。依托地方民众的力量，王凤阁组织起以农民、伐木工人、大刀会会员为主体，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6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1932年2月正式举起抗日救国自卫军大旗。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2: 1942年4月的时候呢，王凤阁率领这支部队呢，就一举呢收复了柳河县城，砸开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并用呢缴获的电台向呢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号召呢民众起来抗日。8月的时候呢，王凤阁呢又联合其他的义勇军围攻县城呢50多天，切断了所有的公路、铁路、交通和城里的通讯设施，使呢城内的守敌呢弹尽粮绝，一度呢打出了白旗，祈求呢增援。
1: 1932年秋季，日伪军调集大批兵力向辽宁民众自卫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自卫军各部仓促应战，均遭到失败。这时王凤阁身边众人纷纷劝他说入关躲避战乱，王凤阁立下铿锵誓言，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师弟不复，绝不入关。王凤阁率辽宁民众自卫军19路军余部重整旗鼓，坚持抗日。1933年2月，王凤阁将部队带回通化、临江和吉安交界的大罗圈沟一带，修筑了要塞、地堡和暗道，建立小型被俘厂、军械修配厂、手榴弹制造厂、粮油加工厂，在通化深山之中建成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王凤阁始终明白，护民才能守土，麾下将士多是本地子弟，平日善待周边百姓，有群众鼎力支持，这支队伍深入敌军防区也能进退自如。依托抗日根据地，王凤阁率部开启长达4年的敌后游击作战。1933至1936年间，部队在通化境内与日伪军交战数百次，留下多场经典战斗：二道沟伏击战、果松川伏击战、13道沟大捷、吉安杨岔截击战、梯台岭浑江漕运阻击战。1934年春季，他率军奇袭通化县7道沟日军探矿所，击毙守敌，焚毁全部采矿设施，彻底粉碎日军侵略本地矿产资源的图谋。与此同时，王凤阁主动联合一切反日力量，与朝鲜革命军结成中韩抗日同盟会，形成了跨国界的抗日统一战线。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3: 这份档案图片是王凤阁与朝鲜革命军共同组建中韩抗日同盟会的一份盟约。1935年9月，王凤阁、叶景山与朝鲜革命军崔中伦、崔凤鸣等人签署了这份盟约，他们达成了精诚团结、趋诚一致、全始全终、始终不渝，务使我中韩国土收复、民族共得其所的共同誓愿。
1: 这支扎根通化本土的抗日义勇军始终活跃在日伪统治腹地，将士们奋勇冲杀，如同插入侵略者心脏的尖刀，持续袭扰打击敌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日伪当局的心腹大患，被重点监视记录在官方文书之中。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3: 我手中的这两份档案现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是伪满洲国奉天省警备司令部下发的两份警情通报。从这两份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凤阁确实对侵略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成为日伪军的心腹大患。
1: 1936年秋，日本关东军开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派出12个旅的重兵对王凤阁的部队进行疯狂围剿。1937年3月，王凤阁率部抵达临江吉安交界处的老虎顶子要塞时，日伪军紧跟而来，连续战斗3昼。

0: 夜，汪凤阁左臂骨折，腿部身负重伤，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他与妻子张氏、年仅四岁的幼子小金子一同被俘。侵略者妄图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这位抗日名将屈膝投降。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1: 汪凤阁被俘之后呢，日伪当局呢想要对他进行劝降，就在呢通化最大的饭店呢摆上了最好的酒席，派呢曾经他的部下呢来劝降。当时呢遭到了汪凤阁的严厉痛斥，日伪当局看来软的不行，就对他来了硬的，在监狱呢对他实行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即便是如此呢，也没有动摇汪凤阁的意志。在狱中，就连小金子面对的敌人用饭团糖果的诱惑呢，他也高声喊道，我坚决不吃日本人给的饭。
0: 威逼利诱、酷刑折磨都没能磨灭汪凤阁的报国之志，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下达处决命令。1937年4月6日，汪凤阁一家三口在通化玉皇山下的柳条沟口刑场英勇就义。汪凤阁年仅42岁。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2: 在临行前，汪凤阁发出最后的呐喊，他说，我汪凤阁，通化生，通化长，就连我的小名大家也知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和日本鬼子战斗了这些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汪凤阁倒下去，还有千万个汪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0: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1: 汪凤阁是通化地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民众抗日爱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呢，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缅怀呢汪凤阁将军，通化市政府将他的名字呢镌刻在玉皇山革命烈士陵园。
0: 回望汪凤阁壮烈的一生，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辽东抗战史的完整缩影。从红土崖高举抗日义旗，到汇聚各路义军收复多座城池，从深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连年浴血游击，到携手跨越国界的抗战同盟，直至一家三口在柳条沟慷慨就义，他坚守着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抗日意志，以鲜血和生命守护故土，忠魂永远照耀山河大地，融进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
3: 2019年11月19日，东北抗日义勇军戴王喇子密营遗址，经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党史研究室、省文旅厅公布，入选第一批吉林省革命旧址名录。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义勇军密营遗址。戴王喇子坐落于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属长白山余脉，地处丰满区、龙潭区交河市交界，物产丰饶，交通便利。这里是典型的跳石塘地貌，大大小小的石头棱角不一，布满缝隙，人一旦进入就会越走越深，很难原路走出来。当年抗日义勇军正是依托这种山地优势，在大山深处修建了三处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密营。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党校教授岳莹，
4: 我们龙潭区呢是2017年11月成立的这戴王喇子专项调查组，开展田野调查、走访取证、史料梳理，最后呢经专家论证，戴王喇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密营遗址。我们这个遗址呢西起吴家沟，向东延展，分布于方圆直径5公里、面积大约近100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我们在那里呢共发现了3个营地，共计39处遗址群，包含地印子、哨位、物资洞、马架子等等。
3: 三个营地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形成完备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营地选址兼顾向阳背风、临近水源、易守难攻等条件，处处都可协同配合，就地阻击歼敌，尽显军事谋略。同时，山岗成为天然通道，遇有敌情能够快速转移。这支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在日伪统治腹地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斗争堡垒。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党校教授岳莹。
4: 活动到戴旺喇子这一带的义勇军呢，它原系东北陆军27旅676团一营一部。那这里呢，最多的时候当时有100来人。在1932年3月，一营营长田陵率部起义，组建了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同年的7月，他们又加入了冯占海部，与冯占海呢一直在吉敦铁路沿线为主要的活动区域。他们炸铁路、打军车、扰敌营、转战鄂木、舒兰、五常等地，取得了多次战斗胜利。可是呢，由于长期孤军作战，缺少后方支援，处境日益艰难。那在1932年的10月19日，由于暂时的情况，迫于无奈，冯占海啊，就紧急的在农安县三生峪这个地方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啊，由他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战略转移，同时又任命田林、王荣武二位旅长留守，接应主力东犯。可是到了1933年的7月，田林呢在一次对日作战当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啊年仅33岁。那田林殉国后呢，他的部队的一支继续留守在新站至戴旺喇子一带，坚持开展抗日斗争活动。
3: 戴旺喇子义勇军长期开展游击作战，不断袭扰日伪据点，破坏敌方交通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他们没有军饷，没有援助，在物资弹药极度紧缺、战斗和生存条件都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面开荒种地缓解补给困难，一面纪律严明，深得当地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从而结成稳固的军民抗日同盟。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村民白玉良，
5: 听我父亲说，他们呢打过焦蜜蜂的日本鬼子，打完以后，日本人为了报复他们，派了一个小分队下来呢撵他们。日本人经过焦蜜蜂前面的前屯、胜利、北沙、南沙，到南沙以后，日本人问过当地的老百姓，说有一伙人扛着枪从这儿经过，老百姓都说不知道，老百姓知道也不会告诉他们。由于南沙的呢山大林密，这个位置又隐蔽，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3: 戴旺喇子义勇军以深山密林为掩护，十几年时间一直顽强坚守。1946年，20多名戴旺喇子义勇军在中共地下党员肖明亮带领下，走出大山，走进了革命队伍，汇入人民解放的时代洪流。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文联主席梁震，
6: 戴旺喇子这支义勇军是吉林义勇军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游击战中牺牲了大部分人，但仍然坚持团结群众，浴血奋战，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加入了四野。这支队伍依托戴旺喇子独特的跳石塘地貌，在那里构建了完备的敌后防御系统，在长期袭扰日伪殖民统治的同时，有力地彰显了东北人民誓死抵抗、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和斗争意志。对戴旺喇子密营遗址的研究，填补了吉林义勇军密营遗址体系研究的空白，是吉林抗战史、东北抗战史乃至中国14年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现在这个遗址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3: 历史的硝烟散去，戴旺喇子密营遗址静静诉说着平凡将士以身许国、默默坚守的故事。那段藏于深山的民族大义和他们留下的精神， 如这座大山般，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
7: 我的姥爷心情好了，喝两盅小酒，就经常老哼一首歌。我就问姥爷，这是什么歌？这个调子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没听过。然后姥爷就说，这首歌啊，就是你太姥爷他在打日本人起兵的时候，义勇军宣誓唱的这首誓词歌。

0: 高鹏镇的外曾孙女所唱的，正是他当年带领义勇军抗日时所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1897年出生在锦州黑山的高鹏镇，少年习武，精通骑射，性格豪爽，好打不平。1930年，因率民团抗击劫掠百姓的军阀队伍，他被迫投身绿林，报号老梯子。918事变前夕，在沈阳养伤的高鹏镇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辽宁省阜新市地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丹，
1: 养伤期间呢，他有一次在北市场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替他结账，就是他就跟人认识，对方呢就把他叫到隐蔽处，跟他提了一个事儿，其实就想让他带着几名兄弟扒回当时的沈阳的一段铁路，然后呢嫁祸给东北军。所以说这个高鹏镇明为敌人这个意图了，当时啊一看私下里啊已经布满了敌人的岗哨，他想走也走不开了，他只能说答应，而且说啥呢，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说我先拿走一半的这个钱，另一半呢事成之后我再来拿，这样呢敌人也就相信他了。结果呢他当天晚上就化妆离开了沈阳，回到了老家，拉起了抗日队伍。
0: 918事变仅仅过去9天，高鹏镇便在黑山竖起镇北军抗日大旗。同年10月，部队整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高鹏镇出任司令，队伍迅速扩至2000余人，转战黑山、张武、阜新各地，成为辽西抗日的核心力量。他用兵机敏，屡次痛击日伪。
1: 1932年的6月，当时日本关东军有个16旅团长叫川原进，带了300多人来围剿高鹏镇的队伍，向张武进发。高鹏镇得知这敌情之后呢，就在现在的张武后新丘镇有个叫千德木和苏宝地这两个自然屯之间设伏，巧妙的与敌人周旋。虽然敌众我寡，但是呢，用2个小时的战斗，不但是歼灭了敌人40多人，还俘获了日军有个叫黑田的中尉等7人。这是义勇军呢非常经典的一次伏击战。
0: 战场上捷报频传，义勇军誓词歌也在军中广为传唱。曾与高鹏镇并肩作战4个多月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永兴，将义勇军浴血抗敌的实况落笔成文，把辽西抗日的烽火传递给全国读者。
1: 张永兴离开高鹏镇的队伍之后呢，在1932年回忆这段历史，写了一篇著名的长篇的纪实文学作品，叫《血战归来》，发表在了我党当时一个非常进步的刊物，叫《新中华》半月刊上，连载了3期，当时影响力很大。田汉呢，正是通过这本杂志，通过这篇文章，了解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壮举，对他触动非常大。
0: 几乎同一时期，聂耳奔赴热河前线慰问，亲耳听到义勇军伴着战歌冲锋杀敌的呐喊，这份宁死不屈的生命力量在他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田汉在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词时，汲取了辽西义勇军誓词的精神内核，歌词完成后交由聂耳谱曲，《不朽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抗争的背后满是悲壮。1937年6月，高鹏镇遭叛徒出卖，壮烈殉国。
1: 高鹏镇在抗日过程中吸引了他的家族、亲人都跟他一起抗战。他抗战大约经历了7年，先后有7位亲人在抗战中牺牲了。
0: 辽宁省阜新市弹馆副馆长张丹。
2: 2005年，高鹏镇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5年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1931至1938年，阜新境内涌现出15支抗日义勇军，约50000将士奋起抵抗，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用血肉筑起了长城。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平安乡村民魏国泰。
3: 我小的时候听老一辈讲过老梯子的故事，劫富济贫，打击日本侵略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为证，岁月流声。如今张武县平安乡的山野间刻有高鹏镇烈士殉难地的墓碑，静立于松柏之间，英烈长眠于他誓死守护的故土。 当年那声振聋发聩的起来，早已融铸进国歌的铿锵旋律，化作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奋勇抗争的精神底色。岁月终究不会磨灭这片辽西土地上救亡抗争的铮铮回响。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马上双节就到了，是不是又到了合家团圆的好时候，或者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小聚串门的好时候啊？那桌上呢肯定得备点好吃货，对不对？之前呢咱们已经预备了很多了，今天呢再给大伙预备一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爱吃的紫光园牛蹄筋儿。牛蹄筋儿啊，胶质满满啊，有嚼头，解馋下饭，很多朋友都爱吃。紫光园呢，是我们知道的百年老品牌啊，正经老字号，里边很多东西都好吃。但是吧，你说蹄筋儿这个东西自己在家处理就比较费劲。你像我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做过卤蹄筋儿，做过卤的牛肉，猪蹄儿、鸡爪儿，这一类的做过。但是蹄筋儿从来没做过，嫌麻烦啊、嗯！首先呢，你得挑材料，然后得反复泡洗，然后焯水去腥，你还得守着灶台，小火慢炖，火候拿捏不好吧，要么它硬了嚼不动，要么烂了，咱们锦州话煮没魂了啊！买现成的吧，一是杂牌子多，再一个呢，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感受到，牛蹄筋儿这个东西很容易有异味儿，它处理不好的话，它就有一股不喜欢的那种味儿，要么呢有的盐劲不够它不入味儿，要么有的呢盐劲太够咸了。你说花了钱了然后买的不称心，这个就感觉不太值当啊。所以说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一款呢，紫光园清真的酱卤牛蹄筋儿，哎，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然后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很方便也不费功夫，开袋就能吃，您啥也不用准备，对吧？啥时候想吃一拆就行啊。首先呢，我们说紫光园它的选材很好啊，它选的都是优质的牛蹄的主筋儿啊，没有碎的，没有边角料啊、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的，胶质满满的，仔细的把上边的那个肥油都剔出去了，非常干净，也没有腥味儿啊。再一个，百年老手艺那不是白说的，对吧？哎，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然后搭配八角、桂皮、香叶等等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啊。然后呢，正经的就是那种酥软软糯又弹牙的那种完美状态，哎，特别棒。平时呢这个牛蹄筋儿啊一袋就得40块钱，但是呢咱们节目还是有福利，对不对？哎，买5袋送2袋，到手一共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足秤的真空独立包装的，你囤起来干净还方便，对吧？啥时候想吃就行。这7袋一套加起来199，你算下来这一袋才28块多，对吧？比咱自己买生牛蹄筋儿回家卤还划算呢。卤制的东西就是这样，它缩水，好吃又解馋呢啊！但不管多好吃多解馋，咱们得记好下单方式，一共2个：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在线下单。您也可以呢，通过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更简单，好吃。您就发送这个关键词，您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啊！大伙儿抓紧时间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5: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6: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7: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晋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晋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1: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近日，锦州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1路、4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1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自2025年9月15日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山西大同广陵八大碗是当地传承千年的经典传统民谣，也是百姓节庆团聚、待客迎宾的招牌美食，其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代已是官府宴请贵宾的宴席标配，历经世代传承，明清时期广为盛行，婚嫁贺寿、年节宴席皆以此席待客，逐渐形成固定菜谱，沉淀出浓郁的晋北饮食民俗文化。金秋时节，江西婺源迎来晒秋季，古村白墙黛瓦，家家户户晒盘拖出红辣椒、玉米、金桔等色彩斑斓的作物，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丰收调色板，呈现出别样的秋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地处粤北的韶关市仁化县，坐落着以长征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此外，还有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城口镇红军街等红色文化遗产，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开展红色研学、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课堂。秋日出游，九寨沟是不容错过的打卡圣地。九寨沟的四季景色各有特点，但秋天才是它最美的时候。此时的树叶颜色逐渐变得五彩斑斓，它们和湛蓝的天空一起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水面上，就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最佳赏秋时间每年9月中旬到10月下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3: 混沌初分难知晓，
14: 地厚天佑别样高，
13: 日月穿梭催人老，
14: 谁能把那名利抛，
13: 井桃三遍吃甜水，
14: 树大根深扎得牢，
13: 劝君心气平和稳，
14: 吃喝不愁乐逍遥。
13: 欢迎收听
15: 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嗯，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多云，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8摄氏度，黑山15度，北镇宁海17度，易县14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宁海27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北风3级到4级。
1: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0: 嗯，
1: 欢迎各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对，
1: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0: 嗯，
1: 那今天9点18分，锦州上空也拉响了防空警报，
0: 对，
1: 警示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0: 嗯，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特殊安排。以下时间，请您收听广播专题《国歌里的呐喊》。
2: 警报声声一国殇，烽火燎兮铸忠魂。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回望918事变95周年，重温东北义勇军浴血抗争，探寻国歌背后的锦州记忆。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在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阴霾之下，东北军放弃抵抗，撤出东北，白山黑水，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918事变之后，东北军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西迁锦州，锦州从而一度成为东北政治和军事中心，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这里发端并壮大，数十万义勇军将士驰骋白山黑水，浴血杀敌。我们今天传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就来自锦州乃至辽宁义勇军将士的呐喊与英雄事迹。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锦州市社科联表彰的辽西义勇军研究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张桂芝和刘景义两位专家，请他们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张桂芝，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

0: 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那咱们今天就从黄显生将军开始讲起吧。黄显生将军在918之夜就拒绝不抵抗命令，之后退守锦州，在地下党员刘兰波协助之下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时锦州是怎样成为东北义勇军大本营的呢？收编加伪方案又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1: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伪方案》。收编加伪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伪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显生是血肉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2: 山河破碎赴国难，碧血丹心铸脊梁，铭记义勇英雄，传承抗战精神。这里是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铸长城》，国歌里的呐喊，欢迎继续收听。
0: 张老师，除了黄显生将军，辽西还有高鹏镇，据说曾经还是绿林好汉，家破人亡，依旧矢志抗日，最后壮烈牺牲。请给我们讲讲这位传奇义勇军将领的故事吧。
1: 高鹏镇呢，是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黑山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大户人家，少年呢在新民文汇中学就读，后考入英国人办的奉天文汇书院。他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精通英语和日语，绘画诗词，为后人留下了20多首抗日诗词。后来呢，奉父命回乡管理家业而辍学。918事变时，高鹏镇正在奉天疗伤，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义愤填膺，随即集合着14人在黄古屯老道口打死日军3人，缴获长短枪21支，子弹2000发。这是918事变后民众武装对日军打响的第一枪。随后高鹏镇

0: 率部回到了家乡朝北营子，于9月27日创建了全国第一支义勇军，名为镇北军。1931年10月初，北平救国会派军事干事张永兴，化名叫王立川，来到镇北军，协助高鹏镇领导这支抗日队伍。为便于接收北平救国会的领导，张永兴建议将镇北军改为东北国民救国军。10月10日在新民沙里岗子召开成立大会，高鹏镇为司令，张永兴为参谋处处长。随后张永兴邀请了20多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军事骨干对救国军进行军事训练和整编。整编后的救国军生于大镇，老百姓将家中上等的食品送给救国军，兵力也从20-100人增加到2000多人，对敌作战水平大大提高。在数次战斗中，最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是舞台的大捷。1932年1月11日，高鹏镇获悉日军正袭击五台子村，立即挑选300骑兵冲杀过去，打死日军73人，缴获长短枪76支、子弹2车、战马64匹等多种战利品。五台子大捷后，日军对高鹏镇恨之入骨，烧毁了高家全部的房屋和财产，对其父实施酷刑折磨而死。母亲及高鹏镇一双儿女逃到张武县亲戚家，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儿子高永奎从此隐姓埋名，取名张祖。面对家破人亡，高鹏镇赋诗一首：草泽非我志，转战石行霜，抗日军心厚，夙愿时有偿，首战传捷报，骨肉连祸殃，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表现了高鹏镇献身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情操。从1932年4月7日到7月8日，短短3个月，救国军与日军展开了数次战斗，打死打伤义匪军300多人，击毙日军中尉2人，生擒中尉少尉各1人，击毁日军军车10余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救国军的士气。高鹏镇在共产党员参与领导下坚持抗战7个年头，经历战斗数百场，歼敌数千人，他的7位亲人都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可谓是满门忠烈。
1: 黄显生、高鹏镇，一位爱国将领，一位民间豪杰，他们的抗争带给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启示呢？
0: 9·18事变后的9月19日、9月20号，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宣言。宣言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号召全东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爱国志士和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国共产党号召很快在东北乃至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黄显生和高鹏镇就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先在辽西组建义勇军，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诗。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感谢张桂芝老师的分享。正是以黄显生、高鹏镇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 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
2: 刘景毅，锦州电视台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欢迎刘景毅老师。
1: 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可以说每一位中国人都知道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下面就请刘景毅老师带我们去了解国歌诞生背后的故事。刘老师，我们听说辽宁和锦州就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这个说法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
3: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歌曲创作最原始的歌词素材是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锦州黑山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1931年10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爱国将领黄显生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鼓舞下，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在锦州制定并出台了创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收编加委方案，含义就是呢收编群众武装加以委任，来发动群众创建义勇军，并把新编的这些部队称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个收编加委方案出台之后，辽西一带的朝阳、阜新、锦西、新民等地各县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地组建起来，抗日烽火率先在辽西大地上熊熊燃烧。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迅速地辐射到辽吉黑和热河四省。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当年锦州义勇军配合东北军参加的锦州保卫战以及锦西的张家屯大捷、黑山五台子大捷，还有本溪、抚顺、盘锦等多个城市义勇军辉煌战绩的新闻报道风靡全国，受到上海的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的高度关注。田汉还曾经采访过本溪桓仁县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被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
1: 高鹏镇那首《义勇军誓词歌》是怎样一步步向外传播的呢？
3: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 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十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当年在辽西一带和热河保卫战期间，许多义勇军将士用《满江红》的曲调将《义勇军誓词歌》广为传唱。后来又经过高鹏镇家族后人的多年传唱，以及锦州多位专家学者的挖掘整理，《义勇军誓词歌》于是流传下来。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1: 今天刘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高鹏镇作词、王立川填曲的《义勇军誓词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真的是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刘老师，我再问一下，当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和聂耳是怎么接触到来自辽西义勇军的《义勇军誓词歌》呢？
1: 1933年的2月26日，正是热河保卫战的前端。那么上海的音乐家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参战的义勇军将士，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世家子镇检阅义勇军部队的时候，聂耳听到了来自锦州黑山的义勇军营长刘凤武带领义勇军将士们正在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就在这里获得了《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首素材。
0: 还有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在电影《风云儿女》以及主题歌诞生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当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就是锦州人。1933年春夏的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失败以后，朱庆澜将军回到上海从事资金募捐用于慈善事业。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经营着一家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朱庆澜将军担任制片人，并和共产党员司徒惠民共同担任出品人，出资赞助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共产党员田汉。1935年的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共产党的上海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会同另一位编剧孙思义将田汉这部文学剧本的梗概改为电影拍摄脚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音乐家聂耳为电影主题歌谱曲，并和孙思义对主题歌的歌词做了一定的修改。此后聂耳在赴日本学习期间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定稿，并寄回上海。但是聂耳寄回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将军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0: 原来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老师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故事还真是鲜为人知。
2: 走进歌曲背后的烽火岁月，聆听音乐中的抗战往事，让历史在经典作品中展开，让精神在音乐旋律中传承。欢迎继续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就在今年九月初，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创作了一首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作家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这首作品不仅是一首音乐佳作，更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深情回望。

0: 刘老师听完这首国歌唱响在锦州，回望义勇军抗战这段历史，我感到这些红色历史对于我们当代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真的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你说的非常正确。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全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曾经歼灭日伪军40万多人，有近10万义勇军将士壮烈牺牲，为捍卫民族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勇军将士当年的抗战壮举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追寻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追寻锦州乃至辽宁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红色故事，将鼓舞我们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神州大地的最强音，大力地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抗战精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0: 感谢刘景义老师的精彩解读。国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不屈的怒吼，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永恒回响，永远鼓舞着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进。听众朋友，本期广播专题《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好的啊，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年的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
1: 嗯，是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0: 对，
1: 嗯，那为了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
0: 嗯，
1: 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
0: 哎，
1: 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了MV 国歌唱响在锦州，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
0: 嗯，
1: 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哎，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专题呢叫国歌里的呐喊，
0: 嗯，
1: 我们已经听了一遍国歌唱响在锦州了。
0: 是的，
1: 要说到国歌唱响在锦州呢，这是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
0: 嗯，
1: 广西歌手艾明演唱。一会儿大家仔细再听一下，这歌非常好听，
0: 好，
1: 旋律非常美。
0: Okay，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呢负责视频制作，那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制作首发的这个仪式当中，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也介绍了这首 MV 的筹备和创作过程。此曲作者呢也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以及创作感悟。
0: 是的，
1: 这首歌曲在思想内容上呢是把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和国歌的缘起紧密相连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国歌唱响在锦州，
1: 来一起收听。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好的，
4: 哎，
3: 中秋大闸蟹福利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抓紧时间下单 啊！
4: 我们卖的不是蟹，是蟹卡，
3: 蟹卡拿着这个卡、您可以去提，
4: 对，给谁都行，谁去提都行，然后特别方便，说我今儿馋我就今儿提，明儿馋我明儿提，方便。
3: 不是说我不想吃了，我这蟹还得拿到手，然后是吧，放坏了。因为螃蟹要吃新鲜的，要吃活的嘛。好，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经济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叫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
4: 对，
3: 给大家提供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一张小小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我们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呢，它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啊，所以它口感和品相上都是双双在线的。
4: 对，
3: 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它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
4: 必须的，
3: 正宗溯源，品质保证，不管您送谁都特别放心有面子啊！商务往来呀、企业员工的这个中秋福利呀、社区邻里团购都希望您提前预定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想订购想咨询的朋友，记住联系方式，可以添加微信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JJGB 3817696，这是微信，或者是直接拨打办公电话3817696。
4: 对，好记，我们的号好记。
3: 是的，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然后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
4: 对，
3: 您就可以下单了。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得抓紧了，还得跟大伙儿介绍一个好一点的这个
3: 好物——
4: 鹿蹄筋儿。
3: 好物，今天的好物推荐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返厂的产品，
4: 对，
3: 紫光园的
4: 啊，鹿蹄筋儿，这个是每袋200克的，价格政策呢是7袋才199块钱。
3: 对，里面的配料呢就是牛蹄筋儿、饮用水、食用盐、黄豆酱油。
4: 哦，这么简单。
3: 保质期6个月，阴凉干燥通风处贮存，开袋即食的。
4: 对，
3: 说到紫光园呢，这是百年精味
4: 啊，清真老字号，对。
3: 因为我们北京人都知道哈，就是这个特别熟悉的一个老品牌。你看你用那个眼神不让说实话了。
4: 老北京沟帮的鹿蹄筋是吗？
3: 紫光园，
4: 紫光园，紫光园，
3: 它是清真老字号啊，
4: 是都知道。
3: 它的线下门店也特别多，所以品质有保障。选用的呢是优质牛蹄煮筋儿，手工去杂，反复清洗，
4: 是
3: 真材实料，没有杂金。另外呢，它是古法酱卤出来的，老汤慢卤数小时，
4: 对，
3: 富含天然胶原蛋白，口感温和不油腻，孩子老人都非常适宜。
4: 你说别人说老这个古法工艺就没什么可信的，但是人家说这个古法工艺那就可信，为什么呢？真正的老汤慢熬，那这就是古法，不是搁大钢锅熬出来的。
3: 对，地道的老北京酱香风味啊，开袋酱香浓郁。
4: 哎，
3: 它是开袋即食的，所以无论您是冷盘佐酒啊，加热配饭呐、都非常合适。
4: 你看看， 再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政策是这个买五袋送您两袋，到手整整七袋，只要199块钱。
3: 是这样。
4: 合下来呢，就是一包20多块钱。
3: 嗯，
4: 你看，
3: 精选优质牛蹄筋儿，古法老汤慢卤，酱香浓郁，软糯弹牙，胶质满满。当然，节目日是专属福利啊，
4: 对对对，
3: 库存有限，4009990139，4009990139。
4: 嗯。
3: 抢购吧，嗯，如果您觉得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
4: 对，
3: 回复好吃，
4: 好吃
3: 也能下单啊，嗯，抓紧吧，买五送二，到手七袋，每袋呢200克
4: ，OK，
3: 足称的啊，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4: ，OK，
3: 嗯。
5: 各位辽宁的父老乡亲，大家过年好，每年啊都在家过年。看着辽视春晚，今年不一样了，来消防队看儿子，嘿嘿嘿，跟儿子一块儿过年真是不一样啊。而且呢，我有个老哥们儿老范跟我一块儿消防队看儿子，老范天天跟我争，老范范小人儿，哎呀，范小人儿今天还跟我比不，今天比爬大绳你还行吗？
6: 啥叫还行吗？
5: 啊，
6: 没比呢，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5: 你个范小人，你还，
6: 我不叫范小人
5: 啊，
6: 我爸姓范，我妈姓萧，我仁义范萧人，萧人。
5: 你再说一遍，
6: 萧人，
5: 这是东北。你再说一遍，上几个人削你？
6: 少说没用了，来，
5: 啊，
6: 下大手。
5: 行吗？
6: 预备，
5: 好。

0: 我儿第几呀、啊？
1: 爸，我赢了。
0: 好儿子，
2: 爸，我输了。
3: 输了就小点声吧你。
0: 你知道咱家为啥不输吗？嗯。知道为啥咱家总赢吗？
4: 为啥呀？
0: 因为你有一个好爷爷。我是说，你一个好爷爷生了你这个优秀的爹。
5: 哎呀，看我儿子多随我啊！这身高，这体型，这大长腿，这大巴掌，嘿，这头发。
3: 说，继续说。
0: 早晚也会掉光的。
3: 郭大宝啊，哎，让两个孩子比有意思吗？
0: 对，打电话让两个爷爷来比。
3: 要比，咱俩比。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咱俩比啊，我怕你哭了。
3: 我告诉你，我让你两秒。
0: 我先让你半米。哎，
3: 少废话，那边去啊，那边去。
0: 好。你们几个给他搬个梯子，我让你一梯子。
6: 没梯子，
0: 没梯子。你们几个小伙子把他举起来，我让您一人。
7: 好，这是你说的啊！啊，输了你别不认。
0: 我当然了。
3: 来，
0: 给他抬上去，
3: 举高点。哎呀，我还不信了。
0: 准备了啊！
3: 预备，开始！
4: 加油！
8: 加油！
9: 鼓鼓鼓鼓！
10: 社会救助，
3: 装备在
10: 紧急出动，头车。
3: 大马。什么事儿啊、
0: 哎、你们小心啊。
3: 哎，
0: 还比不
3: 比
0: 比啊啊，咱俩比谁先落地儿。
3: 你下去了我怎么办呢？来人呐，救命啊，
0: 你太高我扶不了。
3: 干嘛呢这是？哎，快下来快下来。哎呀，大大哥，哎呀，我哎呀我说两位叔叔啊，啊，这大过年的，你们一天到晚这比什么呀？这是
0: 服不服？
3: 我不服，
0: 还不
3: 快行了，还行了，大冷天快进屋、哎。
5: 好嘞，进屋。哎呀，
3: 哎呀，来，把衣服给我吧。
1: 哎，大清啊，啊，这大家伙都出去救援了啊，你怎么没去啊？
11: 我今天负责年夜饭，嗯，照顾好你们这些来队家属。关键是，今天我媳妇一会儿就来。
0: 真的啊！哎呀，太好了。你忙活你的，不要管我们。
11: 哎、咋了、哎、扭着了？
7: 嗯，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哎呀，
11: 你说你们俩、哎、
1: 大胆啊，你说刚才那么多人啊，多热闹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没听清楚广播里说啥，这人就都出任务去了。
12: 叔叔啊，这都常事儿。咱是啥呀？啊，应急救援，啥都得管。
0: 好了，
1: 那都管什么呀？
11: 管什么呀？你看，小孩被锁车里了，啊啊，戒指摘不下来了，这个小猫的上树了，小狗掉下水道里了，这我们都得管。
1: 小猫小狗也管？哎，
11: 咱当小猫小狗啊，那人家可都当闺女儿子看待呀、啊。这么跟您说吧，那夏天捅马蜂窝，冬天除冰瘤子。除了接生我们不管，剩下什么都管。
0: 接生
7: 啊！哎呀，过来帮帮我，快点的！哎呀妈呀！哎，出来个人来！
0: 来来来，帮帮这好，来来放后头去，走，走，
7: 来来来！
13: 哎呀，叔叔你啥眼神啊？没看出来我脑瓜子卡里边了？
11: 不是，小江啊，你咋回事这是？
1: 不是大庆，你俩认识啊？
11: 咋不认识啊？小江一到过年他就出事儿、啊。前年过年的时候，在马路上拍视频。燃烧我的卡路里，咔嚓，脚卡路里了。还有去年过年，哎，人家手愣卡马桶里了。
0: 哪个手啊？
7: 就这个。
0: 哎呀，我天哪！
11: 上厕所时候抢红包啊，手机掉厕所里了，他下去捞去。
0: 这手捞的啊？啊，
11: 破！
13: 不是，叔叔，我都洗一年了，
0: 咋还有味儿呢？
11: 不是，哎，我说小江啊，你今年这又怎么回事？这是？
13: 大兴哥，别提了啊！今天不过年吗？啊，就我妈说呀，啊、说你麻烦人家消防员都好几年了、啊，你不去给人拜个年啊？我说妈，那我必须去呀、啊！从我家小区正门走，啊、那里绕一大圈能到消防队啊。咱家离消防队那就隔个栅栏门啊。我寻思我装过去不就完了吗？没想到咔嚓，脑瓜子卡里了，出不来了。哎
0: 呀，你可真善呐你！
11: 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13: 我寻思大过年的就别给你添麻烦了呗，我就主动送货上门了。
11: 大兴，你坚持一会儿，我给你拿破柴工具去。
13: 等会儿，等会儿，大兴哥啊，那什么，我妈给你们包的粘豆包还热乎着呢。
11: 粘豆包哪儿呢？
13: 哎呀，你说我怕凉了，我就搁这里边了。
11: 你还能吃，还热乎呢。谢谢啊，我给你拿工具去。那，
5: 这根据空间学的原理，你这玩意儿怎么进去的，就怎么能出来呀？
13: 出不来，你看出不来。
5: 你主要是角度问题啊，你肯定是卡住了。你看，你抬起来啊，那我怎么就能进去？我怎么就能出来呢？哎呦，你看我，你看我怎么就能进来？我怎么？我。我怎么？快来救我！老范，
1: 你还空间学呢？你自己脑袋占多大空间你不清楚啊？你看我这小尖脸，进去了，出来了，进去了，出来了，进去了。哎呀呀！哎呀妈
12: 呀！哎呀哎呀！我来了，卡里了。哎呀妈！
1: 找大兴去吧。不
12: 是，大兴给开开呀！
13: 大兴哥，
1: 蹲着点，我上吊了。
12: 我现在这样了。
11: 哎，两位叔叔快点啊，春节晚会开始了。
6: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8: 全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9: 过年好。哎呀，
5: 辽视春晚开始了。我跟你说，最好看的春晚就是这个。还有呢，这个孩子们到现在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叫他啥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两位叔叔啊，你们这问我多少遍了，一到过年是我们最忙活的时候，没事儿，要真出事儿，那就打回电话来了。喂，什么？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让他进来，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能让他进来啊！好嘞。哎呦，哎，
5: 啊，孩子们怎么样？
11: 没事儿。
5: 你吓死我了！你把手机都给我关静音。
1: 这静什么音呢？万一真有事儿，来电话听不见。
11: 对。
1: 哎，大奎啊，谁给他打的电话这么着急啊？哎
12: 呀，叔叔，前段时间呢，我们执行任务啊，大庆哥救了个大龄女青年，还是单身。当时救那姑娘的时候，那姑娘基本没有求生欲，就说世界上没人爱她，不想活了。大庆哥是为了救她，把手给我，我爱你。我喜欢你，将来我娶你。
5: 后来呢？
12: 后来那女孩就得救了。
5: 好哎，
11: 好什么好啊？关键那女孩让我兑现诺言，非让我娶她。
5: 好哎，你行啊，你小子利用职务之便娶了个老婆，占大便宜了你。
11: 我占什么便宜了呀？我摊上事儿了。我那是为了救她，我情急之下我说的那些话。关键我有媳妇儿，我还有孩子呢，而且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不是味儿了。
1: 传成什么味儿了？
11: 大龄女青年命悬一线，找到真爱啊！消防员抛弃原配，另寻新欢。
5: 这么胡说八道！
11: 今天这事儿传我老婆耳朵里去了。
5: 你老婆不信？
11: 别的不信，这事儿信了。本来说春节不来了啊，这又说来了。你说我老婆那我这不笑死我都得啊！
5: 别害怕，没事，我和你范叔叔啊，这事儿一定帮你解释清楚。
1: 大庆，我们帮你。哦，
11: 太谢谢了，我就怕他们俩都来都碰上，可咋办呢？
1: 没事，
5: 麻烦你的吧。
11: 你们先坐会儿，
1: 就
11: 我把菜热热去啊。
1: 好嘞，
12: 这个副队长，我帮你，我帮你。
5: 哎呀，待会儿咱弄点水喝。
14: 妈，我在消防队呢。哎呀，我知道大庆有媳妇儿，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管？我心里有数，行吗？大庆你出来一下。哎，
1: 大庆媳妇儿来了。哎呀，
5: 你好啊，姑娘。哎呀，大庆媳妇儿来了啊，赶紧的，看座、哎、来快。哎呀，大庆媳妇儿啊。
14: 我不是大庆媳妇儿。
5: 讨厌，烦人。小两口打架就不认老公了？
14: 不是，
5: 太过分了。
14: 你俩是干啥的呀？
1: 家属，来消防队看儿子的。
5: 我也是来看儿子的。啊，
14: 你俩继续看儿子，我去找大庆。
5: 哎，等等，
1: 别着急，来，
14: 干嘛呀？
5: 姑娘，你们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1: 我们都知道了。
14: 知道了。
5: 大庆对你是好的，
1: 对你是好的。
5: 他对那个女的是急中生智。
1: 急中生智？
5: 你复读机啊？
1: 我帮你的吗？
5: 我跟你说，那个女孩跟你简直没法比，太难看了，就是个丑八怪。
14: 丑八怪？
5: 对呀，她能跟你比吗？
14: 你们见过她吗？
5: 当然见过，那个女的，她，你过来，啊，就这样。
1: 胡说，长得还没我好看呢啊！眼睛更小，嘴更大，身材像冬梨。
1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6: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8: 哎，马老师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眼下大家最着急的事情啊，就是这一次楚老师帮助我们协调争取过来的总共9000盒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分配抢定的情况呢，和大家重点的通报一下。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肯定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和价格补贴的政策了啊。毕竟呢，我们的节目是在央广媒体，是在全国播出的，那肯定有听众是刚听节目刚知道消息的，对于这个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还不清楚。那我呢就把具体的分配补贴的政策呀再和大家通知一下，毕竟以后虫草养元液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来进行分配，我们芳华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啊！这一次呢，要不是说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从总共3家医学中心那里共计是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啊，那真是最大的喜事了哈。我和向会长也是紧急的研究啊，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作为这一次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上，必须保证每一个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毕竟很多的病患家人呢，想要实现理想全面健康的恢复哈，那他不是说3盒5盒就够的，那可能是需要30-50盒、70-80盒，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呢，必须要补贴的力度加大。昨天的节目呢，也都和大家说了，这一次针对这9000盒的数量呢，我要单独的拿出来2000盒。 啊，让一些手里剩余量不多的这些老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剩下这7000盒呢，全都分配给一直没用的新朋友，以及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的患者啊，给他们分配。当然，这7000盒也是重点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要先满足他们的整体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呢就没有了，余下的呢再分配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虽然即使这么分配，他也不能做到是所有的听众患者人人有份儿哈，只能是尽量的考虑全面一些，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大家呢就自己凭运气去争取了哈。那关于价格补贴方面呢，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也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在原有的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呢，是继续的啊，追加了450万，把补贴的力度做到最大了啊。具体的帮扶补贴的政策呢，我再和大家通报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啊，不管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用上的新患者，还是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朋友们，包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手里后续用量不多的，那么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原有的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这个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40盒的用量，那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赠送的这10盒呢继续是由乐善基金承担了。如果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也是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元钱，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毕竟有的患者呢病症严重复杂，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那么用量需要的多，花销就相对要大，我们乐善基金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的人的病症相对啊比较好解决，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来选择订30盒的补贴政策。每一支养元液呢，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啊，大家伙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啊？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来订个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而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价格补贴力度哈，大家都会算，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颗冬虫夏草，它只能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呢，患者自己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10块钱就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啊！我感觉在当今这个时代，10块钱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这是在任何机构、任何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0块钱，你别说检查治病了，你就是挂个普通的专家号都不够吧？但是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大力补贴之后呢，患者只花了个零头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力度是最大的啊，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事儿呢，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这些天我们是共计采购录制了400台。啊，毕竟这个时间真的是很仓促啊，准备是有限的，因为需要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 啊，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这个视频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进行学习练习，就更加直观，更方便学习掌握所有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了。而且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造价也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价格还需要268元一台哈。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也正好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出台。这400台的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啊，不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因为这个数量就400台，我们的节目也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人数肯定是众多。

0: 直到今天，到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得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消息，告诉我魏寿康虫草养源液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已经剩余是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啊，不到2000盒了，所以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抢完就没有了啊！你说你再找我喜儿，或者是找楚老师，那肯定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一次楚老师能从这几家医学中心给匀出来9000盒的数量，那真的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你不可能再去找人家了，这个事儿是肯定不可能了。
1: 哎，我到正常来说，我倒可以去找啊，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再给匀出来，这不可能了，真是一盒都不可能了啊！因为你想啊，这几家医学中心也都等了好几年呐，之前一直没份额呀，好不容易今年的这提纯量多点儿，才能有分配使用的份额了，结果呢，被我这半路的程咬金，对吧？还劫走一部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怎么讲也真就是面子上的一个极大的面子关照了，是吧？再加上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科研所呢，属于是对口合作的这个特殊单位，关系还是比较好，还比较特殊。但人家都说了，只能是这一回，毕竟还是我亲自联络这个事儿，所以人讲说面子肯定是要给。但是这个虫草养源液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更需要啊，因为在他们医学中心使用，你想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尤其一些慢病啊，或者是一些重症疾病，在干预方面是不是能给他们提供太大的助力了？
0: 对呀，
1: 啊，再一个就是得到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对他们医学中心在整个业内的名声和名气会有大的提高啊。为什么这么讲？那可不是说所有的医学中心它都能得得到啊，全国甲级的能评上星号的有几百家医学中心，目前你看只有7家能够有幸能够分配上，那意味着什么？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得不到的是不是都是羡慕的份啊？说能得到的在咱们业内，在他们整个这个圈子当中是不是就出名啊？还有一点，凡是能得到份额的这医学中心，你想再给患者使用方面，这个是不可能像你们乐灵芳华一样说给价格的补贴，那不可能的。患者用的话都需要完全自费的，是吧？你别说是一支10块钱的费用，医学中心就拿到手的价格，那一支起码都得超过100元以上了。那给患者使用肯定得加钱，得加利润呐，对吧？你任何的医疗机构，你采用任何方式给患者治病，他不可能不赚钱没有利润呐，这不很正常吗？所以说你们乐灵芳华这边能给出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呀，这实球是讲太难得了。所以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急得不行啊，是生怕自己在这儿要错过了得不到可咋办呢，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嘛。
0: 我这边啊，要是没有背后乐善基金大力支持，那就靠我自己，我靠我个人力量，那肯定实现不了啊。
1: 那肯定是
0: 啊。那再就是呢，也真是啊，就是量太少了。你假如说这个像其他的生物制剂啊，量特别多，那所有的患者都能随便用上啊。那即使说我们这个乐善基金想要补贴，那我们也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一个资金的实力，也保证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补贴。
1: 那肯定是啊，对。
0: 哎，今年这一次这个力度如此之大，也是考虑到未来啊，我们这边想要再争取到分配的这个份额，肯定是太渺茫了。啊，说实在啊，从我心里话讲，我就是全当是做最后一次补贴去做的，所以这个力度就是最大的了。但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数量了啊，没抢到的，或者是你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去抢定吧。啊，如果说再晚了，这2000盒也抢没了哈。另外，楚老师哈，我发现呢，在所有服用过虫草养源液的患者当中，我发现那些经常因为各种炎症哈，就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朋友，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肺炎呐、肝炎、胃炎、肠炎、气管炎、关节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神经炎，就反正都是有个炎字儿的吧，
1: 各种炎症的病呗，炎症感染的事。
0: 就是用了虫草养源液以后啊，收获的效果都特别好。

0: 就不再反复发作了，也
1: 嗯。
0: 不再需要长期的各种抗生素啊、抗炎药啊、什么这个激素药啊、免疫抑制剂了。为什么虫草养元液针对这各种炎症类型的疾病，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嗯，A 柱状抗虫草制剂，它对于各种，不管是各种细菌的或者病毒感染，或者是免疫攻击啊，它造成的各种炎症性的病变，它之所以效果好呢，其实原因从生物医学解释，其实这道理还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不是属于像传统抗生素啊这种激素、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它只是抑制控制炎症。这个虫草制剂干啥呢？它能够从发生形成各种炎症的根源上，它是从根源上去解决、去阻断的，也就是从基因层面能把各种炎症信号的通路表达，能把它纠正到正常。而且呢，尤其是这种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酸的物质，这虫草酸能调控咱们人体26条炎症相关的信号的通路，同时作用86个。抗炎相关的靶点，
0: 哇，真
1: 这是
0: 厉
1: 非
0: 害！
1: 常了不得的，这是
0: 嗯。
1: 其他任何抗炎药都实现不了的。而且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出以后，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它能精准的识别找到每一种细菌病毒的受体，找准以后能抑制它过度的激活，切断促炎因子的通路，炎症信号就不会继续释放。所以这炎症怎么的呀？从根源上讲，它就不会无端的来升起各种炎症了。而且虫草酸本身，它这种物质是一种纯天然的，叫什么叫糖醇类物质，它分子结构极其稳定，尤其通过生物技术这种提纯基因干预以后呢，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直接进入人体，与所有发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能精准的识别，并且进入到细胞内部啊，快速对各种炎性因子能够进行完全的消灭和清理。阻断所有细菌、真菌和病毒信号通路，不再对任何细胞造成任何的感染和伤害，这就防止反复了
0: 嗯。
1: 啊。另外，高活性虫草素呢，还可以让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增加受体的保护能力，恢复免疫细胞调节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哎，一旦血液当中存在一些细菌和病毒的存在，它能随时发现、随时对抗、随时打压，不让各种细菌、病毒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给咱们身体筑起一道安全有力的防线呢？
0: 对呀。
1: 防止各种外界、外部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入侵呢？
0: 嗯。
1: 另外，你像这个虫草制剂当中高活性提纯出的腺苷、虫草多糖、麦角甾醇、核苷酸，包括18种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尤其是8种是必须的，人体还没法合成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45种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就这些高活性物质，对于由于各种炎症感染损伤的细胞，怎么办呢？它能从营养到修复，最终能实现啥？细胞的自我更新代谢，逐渐的恢复细胞所有的功能，解决所有炎性渗出和水肿问题。啊，说这是非常重要。你比方说，就是这个里面有8种咱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细胞有所必需最基础的氨基酸，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必须通过外界补充，而且外界很多时候还获取不了。你少这8种里边任何一种，这细胞就没办法合成完整的蛋白。尤其是对于已经受了炎症损伤感染的细胞来说，这细胞膜都已经破了，线粒体已经受到损伤了，它非常需要这种蛋白来增加它的营养，实现它的修复。那么这些蛋白的合成就离不开这8种极其特殊的氨基酸进行供应。那胃抽康虫草制剂呢？它之所以名贵珍贵，就是因为它把这8种人体合成不了又必须的氨基酸，在冬虫夏草当中全部把它提取出来了，而且经过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干预以后，哎，分子结构完整，细胞直接就能够什么精准的识别和利用，它不需要身体额外的进行转化合成了，直接作用细胞的基因物质。所以说，对于已经啊各种炎症损伤造成的各种损伤病变的细胞，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的营养到修复的过程。哎，所以说你不管是急性炎症还是慢性炎症，你刚才讲到的什么肝炎、什么肾炎、什么胃炎、什么肠炎呢，是各种各样急慢性的炎症，胃受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的效果来说，肯定比传统的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消炎药啊、什么糖皮质激素啊、各种免疫制剂啊，这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了。 对吧？因为这些传统的方法治哈，都是控制、压制。

0: 抑制，它不是从根源上能解决、能切断这些炎性因子，包括这些什么啥炎症细胞啊，这种基因物质的释放，它切断不了。但是这虫草制剂它是从根源上解决的，而且呢，这些大量的这些抗生素，咱知道啊，它长期用的话，反复用，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
1: 嗯，
0: 再就是什么负面作用，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给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伤害可能往往比炎症都要严重，但是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在这方面就太有优势了，纯天然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里面没别，是百分百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合成，更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添加，所以安全性的角度来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你即使说你长期来用就一直用，它只会越来越好，它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嘛。
1: 嗯，就是可惜啊，没有那么多的量哈，保证大家伙长期用。
0: 那倒是。
1: 嗯，我自己一直在喝，但是我喝的都是最小剂量了，都是不舍得用啊。
0: 是吧？没那么多嘛。
1: 对，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到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一次楚老师总共啊，给咱们争取到的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呢，只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了。没抢到的，还是说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抢定了啊！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啊，在我们乐善基金大力度的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的免费赠送20盒，特大的补贴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哈。这个视频学习机只有400台的数量，到现在啊，这个学习机还有没有真是不好说了哈，只能是自己询问了。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的，包括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剩下不到2000盒的数量哈，分配完就没有了。楚老师，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抓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希儿。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这个好消息呀，来跟你们分享了呀。
0: 好、
3: 昨天我们全家人呢，中东院一起打电话抢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嘞，终于你看成功订上了呀。
1: 嗯。
3: 是让我老伴儿用的。直接订了30盒的量，每支这个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而且订30盒还能够免费多得10盒的养元液，还有一台这个全套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机器也是免费给的，真是呀，太开心了呀！这回啊，俺老伴的这个毛病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呀。感谢这个楚老师呀，给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感谢希儿啊，给大家大力推荐这个优惠补贴。你们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我代表老伴儿啊，在这跟你们鞠躬了呀。
1: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能成功订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哈。这一次呢，楚老师呢和三家医学中心总共是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这数量啊听着不算少哈，但是如果每个人按照40-50盒、60-70盒的用量来分配的话呢，其实也帮不了太多的人 啊，但是需要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家人们非常多哈，所以说您全家总动员最后成功能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确实是很幸运的啊，不用感谢我，也不用感谢楚老师，我们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只要大家伙的这个身体能调理好，那我跟楚老师就非常开心了。
0: 对，
1: 那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前都这个确诊的是啥吧，颈动脉狭窄。
0: 哦，
3: 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老伴儿经常是啥吧，脑袋迷糊，有时候吧还恶心，不爱吃饭。六年前打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呢，我老伴儿呢不光是之前的这个症状重了，他这个右侧这个胳膊呢腿的也不好使了，右手那个东西总是掉，走路呀这右腿是画圈儿，但是呢如这个棍儿呢慢慢的也能走，其他的这个思维呀、吃饭呐、说话呀、大小便呐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啥吧，这个胳膊腿儿的差一些，结果呢后来呢他心脏呢又不行了，检查说是啥吧，心衰，一直吃药控制着，但是呢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最重的时候我老伴儿啊动弹呢稍微动动他都上不来气儿，都得呀赶紧吸氧，这犯病的时候吧，哗哗的他往外都冒汗，有几次啊还是咳嗽，咳的那个痰呢都是那种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泡沫，
0: 哦，
3: 真是呀把我们吓坏了呀，幸亏你看上一个批次的幸运的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呢得到了这个喜儿这个价格补贴，省了不少钱。这是当时的呀，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呢也很紧呐，我们呢没有订购，订购量，这是订了20盒。这老伴用上以后，哎，感觉到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我老伴呼吸比原来的可是强多了，不需要这个吸氧了，偶尔的咳嗽的时候吧，他那里也没有那种血丝了。还有啥吧，他这个迷糊的这个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食欲也好了，人呢瞧着也可精神了了。这现在你看我老伴右侧的这个胳膊腿比以前呢灵活了一些，还有了一些好转吧，老伴的这个心境呢越来越好了，我们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一直在关注着等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还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还能多订一些，把后续的这个用量呢补齐了。这楚老师呀，我想问问老伴儿，这个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次这不是又订了30盒？再加上赠送的那10盒，再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都可以恢复的更好了呀？这
0: 现在肺这方面啊，心肺功能恢复挺好。啊，中风这个呢，由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损伤啊，在肢体恢复神经传导方面还得需要点时间。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你尤其像这种腺苷和核苷类的物质，它对于这种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实现细胞增殖、细胞裂变，啊，能够逐渐的让神经纤维素逐渐生成，但得需要个过程。就整个神经传导的建立呢，像他这个情况，按照你现在恢复的情况，这20盒的用量能有这个变化就不错。你这次呢，你又订了30盒，再加上送这10盒，按照这些量差不多啊，就按照他的进程，但是配合灰吐纳做一做，比方说6字诀当中的4字诀，吸清吐浊，增强肺的清阳之气，让肺功能越来越好，这个可以加强做4字诀的口诀，包括呢，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的方法，这都可以给他加强做一做，配合做吐纳，他的情况变化恢复会更快一些。
3: 哦，那楚老师呀，那你一定啊帮忙给他看好啊！听说以后再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都更难了。 要不分配的这个医学中心越来越多，勒令繁华很难还能够分配到，而且呢，这一次县儿给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自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够的话呢，我一定啊，多订一些呀。
0: 嗯，因为本来这一次数量就不多，全国这么多患者呢，是吧？你别想着非得贪多。嗯，能把他的情况呢能调理到你想要的一个最终满意结果，这就可以了。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包括这次定的量，凭我的经验来看，以对这个虫草制剂的了解来看，这些量是可以的哦。
3: 嗯，那好嘞好嘞，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没有其他问题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来河南的话呢，我们呀一定在家里呀住一住，孩子们呢当面呢向你们表示感谢呀的。
1: 当面感谢这真不用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下去走访的话，一定到家里去坐坐，看看您和您老伴儿，好吧？
3: 好好好，欢迎欢迎你们来河南。
1: 哎哎，好的，那我们有机会一定见。嗯，
3: 那再见啊。
1: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我刚才听着有个好消息啊，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啊。嗯，就听说楚老师啊，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了，是吗？
1: 嗯，没错。
4: 哦，那前些天呢，我听到喜儿说的那些话呀，我以为呢就没有希望了啊。
1: 嗯，
4: 哎呀，真的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惊喜，喜儿。那我现在就订购嘛，有没有这个补贴优惠啊？
1: 有啊，有补贴，而且是最大力度的补贴哈。这一次，凡是能够订购上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可以免费多送10盒。你这就等于花30盒的钱拿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可以免费多送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订购的价格补贴以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还是10块钱啊，再加上额外补贴赠送的那部分虫草养元液，那平均算下来，这一支虫草养元液那才几块钱呢？
4: 哎呀，这也是真的太便宜了！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一根野生的虫草，就真的我都感觉这几块钱一支就能用上，这个生物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哎呦，要不是喜儿您帮忙啊，怎么可能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上？如果要是按照原价的话，我肯定那用不起，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啊，这个补贴的善款呢，它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款集合到一起的。喜儿，我个人的收入它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而且呢，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次无论我们是订购3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还是说订购50盒数量的虫草养元液，前400名成功订购的患者家人呢，还会额外的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啊。这个跟之前我们送的这个学习机不一样啊，这一次这个学习机是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啊，是可视化的教学，大家呢可以看着这个学习机啊，就可以更好的记住步骤了，记住动作呀，能够更好更快的掌握，多练习啊，这个练习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哎呀，这我也太激动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呀、和这个楚老师了啊。
0: 没事没事啊，不说个这个过多客气话，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体啊？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确诊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就是塌陷了，已经有2年多了。
0: 骨坏死塌陷了。哦，
4: 哎、啊，对对对，而且呢，这两个膝盖呀、还有滑膜炎、还有关节积液的问题，右腿呢没有办法承重嘛， 即使我不拎东西啊，空手站着或者是走路，这个身体的重量呢，都压得我这个胯骨啊和这个膝盖都疼。
0: 嗯，
4: 必须呢拐杖支撑才行。
0: 对，
4: 哎呀，就这样呢，我也这几处的关节还经常的肿胀啊、疼痛啊，膝盖经常就是肿啊、胀的啊、发热。
0: 嗯，
4: 平时呢就是严重呢就吃一点止痛消炎的药啊，还有像这个仙女国宝胶囊，就是我还有一个叫麦汁灵。我一直，哎，这个我一直就是用着，但是呢不见好啊，楚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如果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嗯，股骨头塌陷，啊，主要核心问题，股骨头骨质缺血，骨细胞受损，骨质流失严重，长期周围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才导致骨质塌陷蜕变。啊，仙灵骨宝这个呢，它主要侧重是补骨壮骨的，麦汁灵呢，主要是促进这些积液吸收。他没办法从根源上改善骨坏死，积极血氧供应和骨细胞修复实现不了。那么这个虫草制剂魏舒康这个当中，他们提取这个腺苷的物质，这个就很好，它对整个骨头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血氧供应发挥巨大的优势，而且还能够疏通髋关节肌部这些微小循环，增加骨头的血流和血氧的供应，解决骨头缺血，这是最主要核心问题。高活性腺苷物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另外，就虫草多糖可以很好调节骨代谢，抑制破骨细胞过度的活跃，减少骨质的流失，而且还能充分的滋养受损的这些关节的软骨组织，延缓骨骨头塌陷进一步的加重，这都可以马上实现的，也就是防止你进一步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你像什么膝关节的滑膜炎、关节积液，这都属于什么无菌性关节性炎症，滑膜炎渗出。这个问题，虫草当中虫草素它就有强大，对于这种炎症有抗炎、消肿、抗氧化，哎，抑制膝关节滑膜这种无菌性炎症反复发生，能够解决整个滑膜充血水肿的问题，也就从根源上能够杜绝关节积液反复的发生形成，同时呢还可以直接针对性从基因角度来进行修复受损的这些滑膜组织，哎，提升整体滑膜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改善关节内环境。
4: 嗯，
0: 哎，正常来说你这种情况也就是月八的时间吧，你不管是关节这种肿胀疼痛酸疼僵硬的情况，也就月八左右就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因为它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利用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了，分子完整性好，高活性状态，哎，所以这个效果来的是非常快的。但是整体用量，包括整个骨质骨密度和骨间隙都要恢复，包括你塌陷问题，整个的骨细胞都要充分的营养和充分骨细胞实现完全的增殖。
4: 嗯，
0: 那你这个整体的用量想需要的话，最起码得需要个七八十盒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你最起码你得订五十盒这个，因为它格外还能再送二十盒嘛。
4: 哦，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听您的，我直接订五十盒这个，反正有这么大的力度补贴嘛，啊，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订五十盒，每只呢贴完才10块钱嘛，
0: 对呀，
4: 还能多送我20盒的量，还有一台制品学习机，对吧？
0: 对对对，花不了多少钱，能省太多了，你就直接肯定得用这个量的，
4: 行行行，那我就订这个。
1: 嗯，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就是问了一下哈，就剩下不到2000盒的量了，这个视频学习机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晚了估计就抢没了。嗯，
4: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
1: 嗯，那好，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好的，再见。
1: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那个，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1: 对对对，是您的电话。
5: 哎，你好，喜儿啊。
1: 你好，
5: 楚老师。
0: 你好，
5: 哎，跟你们这捅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呀是这个类风湿的患者。就是已经病了有这么十几年了，现在我这个手指啊，这个关节啊，哎呀，肿的我跟你说都跟小馒头似的。
0: 嗯，
5: 脚现在我脚趾头几乎也都肿起来了。
0: 嗯，
5: 就是经常感觉就是胀乎乎的那么疼，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僵硬啊，就最少也得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下地。
0: 嗯，
5: 对， 要是赶上个阴天下雨，那就更了不得，疼的我有的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每天都吃这个甲氨蝶呤和这个布洛芬。
0: 嗯。
5: 本来我这关节炎吧，都已经真的挺遭罪的了啊，现在我又咋的又出现这个心包炎。
0: 心包炎。
5: 现在我这个胸口总是喘不过气来，憋得慌。有的时候心脏啊都是那么突突的跳。白天吧还不好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那儿他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5: 上医院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啊，这个

0: 大夫说我这个心包，他说有这个少量的积
1: 心
0: 液。
1: 包炎好不了，它就会产生积液。
0: 哦，最近吧，也是一直在吃这个波尼松，还有这个柳氮黄吡啶。但是我知道这些药它都是常规用药，它根本治不好我这个病。这幸亏我这不是抢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吗？
1: 哦，用上了，抢上了，
0: 嗯，
1: 哈哈啊！
0: 是，
2: 我们是昨天开始让大家打电话这进行抢订的，您是刚刚订购上的吗？
0: 对，是的，喜儿，就是在你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都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了，都说明情况了。然后魏老师都给我订了50盒的这个中草养元液，还补贴，补贴完之后每支这个养元液啊，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的量，都等于花了50盒的钱，得到了70盒的这个中草养元液。除了这些，魏老师还答应说免费送我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就是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出纳六字诀36式的这个全套方法都在里边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感谢你们这个辛苦的付出，然后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身体，是又出钱又出力的啊，不图任何回报，我都感觉你们，哎呀，真是充满了真心大爱。一定会有满满的这个福报的啊！
2: 谢谢您的祝福，我跟楚老师啊都是尽力而为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能力，或者说人脉吧，应该说是楚老师的人脉哈，能给大家伙儿呢多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帮助大家伙儿减少一些痛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啊。你也不用过分客气，咱们说能订到虫草养元液，那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真是这样，喜儿。我觉得我最近这运气特别好，前几天我都已经订购了2盒这个体验的量，也都是得到了这补贴了，都是一支10块钱订的。但是吧，它这个数量太少了，都根本不够用。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又赶上多订这么一些啊，而且这次的补贴力度更大，不仅都是还是一支10块钱，而且呢还额外赠送。哎，我觉得这一平均下来啊，这一支养元液啊，就是也都只有几块钱，这个价格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提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那简直都跟做梦一样，做梦我跟你说都没这么奢望过。
2: 因为是考虑到哈，以后啊，咱们乐龄芳华家人再想用虫草养元液会更加困难了，所以说想尽全力的，就是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况且这一次有很多新患者需要虫草养元液，还有一些老患者是之前没拿够量的，需要补齐后续用量。还有就像您哈，前两天只订购到这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那么这一次呢，都需要不少的用量。那么原有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啊，来进行补贴。我跟向会长研究以后呢，就是把乐善基金会里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了，一共是450万啊，再次给大家补贴，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赠送，就是希望尽力的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呢。
0: 哎呀，喜儿，你看你实在太善良了啊！你这对我们比亲人都亲。等我这用的好了，身体恢复了，我也一定要以你为榜样，多做好事儿、善事儿，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去回报您，还有楚老师。
2: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和楚老师也希望那一天呢赶快到来。希望您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啊，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儿、善事儿。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有温暖，越有爱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也是希望您通过虫草养元液早日收获全面的健康，好吧？
0: 哎，好，谢谢啊，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2: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是喜儿吗？
2: 对，是喜儿。
4: 哎，先生，你好，你好，我想麻烦您赶快就是帮我进这个虫草养元液吧，我要订个50盒。 是不是说每支10块钱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另外还有一台这个呼吸筒纳的视频学习机也送我是吧？
2: 嗯，如果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呢，每支虫草养元液补贴以后确实只需要10块钱啊，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
4: 哦、
2: 啊，也是补贴给大家伙的，不用大家额外再花钱了。但是大家是昨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啊，这个您得自己啊抓紧时间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问一问学习机还有没有了。啊，让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您订购，我这边直播间没法帮您订。嗯，
4: 哦，小儿啊，这个我打电话了，昨天呢我就一直打，可是这个线路它总是繁忙打不通啊，哎呀，给我急得我这心脏病都犯了。我也不敢就是再着急打电话了，我也就是太害怕说错过这次机会了，以后是不是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就特别特别的难了。
2: 嗯，确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气啊越来越大，啊，以前呢每年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啊只有2家育血中心需要分配，今年这一下子多出来5家，你等到明年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医学中心呐、啊、医疗机构啊来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要不是有楚老师帮忙啊，今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就已经用不上了。哎呀，但是您千万别过分的激动着急啊，如果说因为抢订虫草养元液再犯病再出危险，那喜儿我就心里太难过了。
4: 哎呀，喜儿，我自己是在安慰自己，别着急，可是啊，不行呐，说不着急，但是这是嘴上说说不着急，但心里还是着急，所以就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吧，拜托你了。
2: 嗯，我是真没办法帮您订购。您这样吧啊，一会儿啊，我把您这个电话呀，直接给你转到指导中心那边。转过去之后呢，您就直接跟指导老师说情况，能订上的话就赶紧订上。因为目前还剩下多少虫草养元液，我也不太清楚。上节目之前又问了一下哈，指导中心那边回复说大概还剩不到2000盒，所以说这节目又播一段时间了。还剩下多少我也不太清楚了，那喜儿只能是帮助您到这儿了啊。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如果直接给我转过去那就太好了，谢谢您。
2: 嗯，
4: 我抓紧时间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情况，麻烦这个楚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如果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我的这个毛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 嗯，你说说情况吧。
4: 好的，楚老师啊，我一直是有心律失常的毛病，这已经有7-8年了，一直就是在用药控制，可是这个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的，最近呢就是引发了心绞痛，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普罗帕酮和这硝苯地平，感觉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呢，我现在经常的感觉这个心跳啊是忽快忽慢的，有的时候这个胸口扑腾扑腾的跳得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吧，能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睡眠也是特别的不好，最近这个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大概是1个月犯个1-2次吧，现在这个每周都得犯病2-3次那样，发作的时候这个胸口啊就像是被个石头给压住了一样，又闷又疼的。左侧肩膀呢和胳膊呢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走路快的话，或者爬个楼梯，或者说是情绪有点激动，都会引发心绞痛。所以楚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的情况，订购50盒加上赠送的够不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 心律失常，心绞痛，普罗帕酮这个药是治疗心律失常常用药，这属于啥？钙通道阻滞剂。这类药对心脏抑制作用比较强，但长期服用容易导致心功能下降，而且对于心肌缺血的患者不太友好，可能会加重心肌的耗压，这也可能是你用这个药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的原因。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啊，这个生物制剂就好了，因为它作用非常温和，而且效果持久稳定，而且安全性好，它没有负面作用。尤其是这个虫草制剂当中，他们通过特殊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一种天然的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很好的舒张，这个是非常好的，改善整个心脏供血的问题，对于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细胞功能的恢复，这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劲的。 增加心肌血流量，哎，实现对心肌细胞整个血氧充足的供应，什么胸口憋闷的，甚至出现心绞痛发作的，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高活性腺苷物质是非常好的。
4: 哦，
1: 哎，另外一个呢，就是啥呢？你这心律失常呢，就是吧，心肌整个的心肌细胞整个电信号传导紊乱，这种腺苷物质能够抑制心肌细胞过度的兴奋，稳定心肌细胞整个心肌电的传导，减少异常起搏，降低早搏，心律紊乱啊，这种发作的情况也能逐渐的得以逆转恢复。啊，另外包括虫草酸、麦角甾醇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整个对于整个心脏的主循环，尤其是一些微循环，啊，它能够改善整个血液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恢复整个心脏供血，减轻心肌细胞出现这种缺血、缺氧或者水肿的情况。啊，而且麦角甾醇还有强大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血液当中大量氧化自由基物质。减少所有的氧化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出现继续受损的情况，这都是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整体用量按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啊，你正常来说呢，有个四五十盒的量应该就差不多啊，就四五十盒，你正常定三十盒再送十盒应该就差不多。
4: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呀，楚老师这次有这么这个优惠的力度补贴，哎呀，多订一些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负担。我担心就是不够用，以后想用就用不到了。
1: 嗯，你的理解，你的想法我是能理解，但是事来讲呢，还得根据自己情况，是吧？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因为、都想用，都想长期用，没那么多，是吧？能把你现有问题能把它解决掉，够用就行。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跟你说这个量是差不多的。
4: 好的，嗯，我明白了。那我听你的，楚老师，我就订三十盒这个，确定是10块钱一支，还能白送我十盒，还有一台这个视频学习机，对吧？
2: 嗯，对，没错。您拿好电话啊，我现在呢就帮您转接到指导中心。这学习机有没有？你赶紧问一问指导老师，好吧？
4: 好好好，那我谢谢您了，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2: 哎哎，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好，再见了。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0: 哎，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0: 哎，是这么的，我昨儿个我订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然后人家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
1: 嗯，
0: 补贴以后，哎呀，每只虫草养元液那就花了10块钱，然后还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学习机，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感谢楚老师给我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感谢喜儿啊给大力的补贴，嗯，我想说说我的情况，麻烦楚老师给我看看，看看我订的这些够不够。我总担心不够用啊！
1: 哎呀，那不得看情况嘛？你说吧，嗯，
0: 嗯，是这么的，楚老师，我的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呀，前十来年我就是吃药控制，
1: 嗯，
0: 后来就吃药血糖也下不来，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这些年陆续就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了，
1: 嗯，
0: 眼睛有白内障、飞蚊症，我一直也没敢做手术，
1: 嗯，
0: 我怕恢复不好，
1: 哦。
0: 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都是0.3左右，生活呢还勉勉强强对付，然后我还有末梢神经炎，动脉硬化，
1: 嗯，
0: 哎呀，现在这两条腿发沉，还发麻，脑袋发晕呐，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一活动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然后我也不敢运动了，身上这皮肤还痒的不行，尤其就是这小腿儿。胳膊、后背让我挠的都是血道呢，而且我还腰酸，腰还疼，两只脚冰凉啊。
1: 嗯，
0: 那脚上皮肤都是青紫色的了。
1: 末梢神经炎，末梢循环不好嘛。嗯。
0: 啊，你说一到晚上这两只脚还浮肿呢，还有我这一干点活，有时候就觉得胸口发闷。
1: 嗯。
0: 哎呀，咋说呢？就是毛病一大堆。
1: 就糖尿病带来的嘛。嗯。
0: 嗯，我上个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5: 看到检查结果，真的我忒上火了。你说什么尿酸呐、肌酐、尿蛋白、血脂、白细胞、血小板、糖化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顾哪个问题了。但是幸亏我是订购到虫草养元液了，我还能放心一些。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订50盒这个够不够呢？
1: 你这是糖尿病一分的病，都合并症。啊，这虫草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呐、把所有冬虫夏草里面的高活性有效成分都完整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啊，你像糖尿病各种合并症，你看里面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多糖，包括核苷酸、麦角甾醇，特殊的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各种营养物质吧。它整个这些物质成分对于不管是平稳的实现血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啊，还是实现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稳定，包括对血液血管实现血液环境的转化、血管啊弹性的恢复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肾功能，不管是肌酐、尿蛋白偏高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养护、修复受损的这种肾脏基底膜，减少蛋白露出，降低肌酐、尿酸的聚集啊和指标异常，改善肾脏微循环，这都能实现。啊，同时呢，你包括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呢，它能双向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啊，解决血脂代谢紊乱的问题啊，杜绝血管粥样硬化的风险啊，包括呢，糖尿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啊，你像虫草腺苷、核苷酸，这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啊，白细胞、血小板指标异常啊，那身体免疫失衡啊，对吧？免疫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大量这种虫草素物质的介入，都可以实现免疫细胞的调节正常啊，你凝血抗炎能力下降，这个都可以逐渐把它恢复和改善过来。但是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你属于该有的合并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发生一定的损伤、动脉硬化，对吧？你想实现这些合并症逐渐的逆转和恢复，那你想用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在整体用量来说，正常按照临床来看呢，你这种情况你用个70-80盒，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完全需要的。你少来少去的话，还是解决恢复的不会太全面，你问题多，所以你用量肯定要多一点。
5: 哎呀，听你这一说，我觉得这虫草养元液那简直太好了，
1: 很适合你，
5: 太适合我。
1: 对对对，
5: 楚老师，你确定我这些量就够了呗？我就定算是70盒。
1: 对，你照着用吧。
5: 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没旁的事儿了。
1: 啊，好，
5: 感谢你啊，楚老师，这给我指导的太耐心了。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5: 好，也谢谢喜儿啊。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但是接听不过来了。那么喜儿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上节目之前呢，这个喜儿是问了一下指导中心这边，告诉我还剩下不到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了。那这一次呢，你看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这也就一天的时间是吧？这剩下不到2000盒了，而且随着节目的播出，那么现在还剩下多少，我真的是不知道了。所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9: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8: 星光夜话，
9: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绝大多数呢，我们那些新听众呢、老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那么和我们一起呢分享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但也有好多的听众呢通过直播间走进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这个话题里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哈，我是经常这样，我往这一坐，可能就是因为7点半左右吧，我基本上呢我就要来到直播间了，这是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呢就知道，一般都知道我这个规律吧，因为每一个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呢8点到9点，那么有的听众呢就开始就发一些他想聊的一些话题了。我们吉星高照说了，老朋友老时间老地方与你相遇，特别感谢啊，确确实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要加上我们更多的老听众，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其实老听众呢都是就是在这里面呢，虽然是线上哈，那么我们也都是老朋友老听众，那么在星光夜话呢就是老时间老地方。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今天来到以后呢，就有一位听众啊，听众他写的名，他我想这名真名假名我不太清楚啊，他写的叫小敏， 很常态化哈，很常态化的一个名儿。他遇到了一点困惑，他遇到一点困惑。那么现在这样呢，我把他的困惑呢和大家做个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

因为他现在在直播间里，他现在在直播间。那么我们来看啊，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一般老听众一般前面称呼就是燕秋老师。嗯，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和姐姐那是一奶同胞，小叔感情挺好的，长大以后呢我们各自成家了，住在两个城市，姐姐一直很努力，可日子总是拧巴，过得不太舒心，不太顺心。我的条件呢要比她好，姐姐和我平时相处呢还算平和，很亲，可只要我跟她说几句实在话，帮她分析生活里的问题，姐姐立刻就变了，总觉得我是见不得她好，心里就提防我，带着一股竞争劲儿，敌意对着我。现在马上中秋要回老家了，父母也都在，我们肯定要见面，我现在心里就特别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和姐姐相处。哎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看看我们这位小敏这位听众哈，她遇到是一个这样一个，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儿，就说在这里平时跟姐姐关系其实也都挺好的，但是看到姐姐生活呢，然后看到姐姐这种生活，然后她总想帮她，帮她分析，但一分析呢，但姐姐呢，就是一分析他们矛盾就出来了，一分析矛盾马上就出来，一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出来的时候在这里面，他们就是姐妹就好像她的感觉就生分了，特别生分。然后马上中秋了，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回老家，爸妈都在嘛，老人在，那么一定要见面。然后他呢想跟姐姐好好相处，但是又怕呢处不好，所以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么我们这样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聊一聊，我们大家可以给他就是给他一些支持吧。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的，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那么在这里面熟悉和陌生中呢，我们来帮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想想吧，就是我们这个小敏这位听众啊，他这样事儿吧，其实他跟我说完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啊，生活中像他这样事儿真有，真的有啊，好多家庭真的有。那个其实可能小敏觉得挺为难，因为中秋团圆本来就是个好事儿，妈真的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他一想到一见面呢，他心里是还期待见面，哎呀，但又悬着一块，就怕呢哪块说不好，然后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矛盾可能就怕自己呢，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说过一些话，引起了姐姐的可能挺反感，然后呢特别触碰姐姐心里那种防备吧，那种防御吧，特别怕这个。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吧，这个小敏就说了，她呢看懂了姐姐的状态，就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然后但是姐姐虽然很努力，但她的生活的状态可能没有达到呢姐姐所期待那个状态，尤其呢姐俩之间呢，就是互相呢一看呀，妹妹那个状态和姐姐状态就不一样，妹妹的生活状态就比较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的姐妹俩呢，就现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那个生活的境遇里，所以吧就是追。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哪怕亲情之间，其实他也会比的，他也会比的。其实在这个里面一比的时候，就是自认为自己条件不是很优越的那一方哈，往往他的自尊就变得很脆弱，往往自尊变得很脆弱。实际上吧，你说家里哥们姐妹一多的时候不比，就有人就一定是比，这是人性。他是人性，他不是说这个好与坏，这是人性，他一定要比的，一定要比的。其实也都希望对方好，但是呢，好的同时也是要比的，

是要比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作为一个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看吧，他这属于啥呢，他跟姐姐相处的过程中哈，

那么，就是对于姐姐来讲，姐姐内心的那种防御马上就起来，内心的防御马上就起来，就感觉这不是关心了，是啥呢？感觉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就是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然后作为姐姐来讲呢，她下意识的就会解读一个什么？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本来我应该是姐姐，我应该指点你，但是反过来这位置就变了。你是妹妹，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你在评判我，就是你在对比着，因为你现在比我优越，所以吧，你在这里说的时候，就是很伤姐姐的那种姐姐的权威感，伤姐姐那个权威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对于妹妹来讲啊。姐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妹妹就感觉呢，好像是姐姐对她就有一种，就是不太接纳、不太接纳的那种情绪，就是，然后，就是姐姐呢，就是其实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生活，和妹妹比哈、啊，和妹妹比的时候，她生活是挫败的，和妹妹比她生活是挫败的，姐姐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挫败的时候，然后呢，她就把姐妹之间呢，就有的时候。某些关系呢，就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较量。我们吉星高照说自卑，确确实实，其实这种自卑呀，姐妹之间那种自卑还有恐惧，因为她恐惧啥呢？在这里面，其实自卑和恐惧，它是一个孪生兄弟，是孪生兄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她恐惧自己呀，就是自己，就是被挑战。恐战自己，恐惧自己，当姐姐这个权威被挑战，她自卑自己不如她，她就确实自卑。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看啊，兄弟姊妹之间的相处的时候哈、啊，实际上你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有时会一些物质上的帮扶，物质上的帮扶和你给他指导人生道理其实是两个事儿，它是两个事儿。你如果给他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很容易就是这个没有边界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你比如说当妹妹的，那么帮助姐姐，那是情分，这就是一个情分。但是要不要听，就是姐姐要不要听妹妹的建议，其实在这里是姐姐的课题，这是姐姐的课题，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认为亲人之间就得实话实说。其实我有时候也会那样。今天我听他讲完以后，其实我为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提到今天来。我本来我想关11讲来的，关那个下周讲来的。但是我想想，因为确确实实过两天可能就该，就是应该是，8月节了，对吧？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吧，就是说的，我们认为，可能绝大多数就认为呢，亲人之间实话实说，帮助对方呢看清点现实啊，帮助对方呢做一个，可能对方怕对方做的选择做错了，做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当一个人他内心特别拧巴的时候，他自卑，就是特别敏感的时候。他又自卑又敏感的时候，这个真话就会啥变成了刺儿，真话就变成刺儿了，然后他会扎他，他会痛，他会很不舒服，他会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其实你看吧，我们吉星高照说的特别对，就是换位思考啊，这是一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人吧，最难的啥的，不能够自知。最难的是这个。你就是你在局外，你可能看到他，你可能换一种方式呢，告诉姐，你换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但是呢，姐姐在当局之内的时候呢，她会不会接受妹妹的那个？因为她和妹妹呢有一种。有一种对冲，他一种对冲，因为他感觉妹妹在挑战他的当姐姐的那个权威，所以吧，在这时候妹妹说这话的时候呢，姐姐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容易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接受。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啊，

马上中秋了，我真的就是，你看吧，在这里边大家也都是给你一些建议哈。建议就是，你看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这个呢，就是，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啊，琢磨一下啥叫换位思考。就假如你就看看啊，就说，你是在姐姐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你的妹妹或者你的弟弟来去，就是直言不讳的跟你说些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你能不能接受？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你能接受？想想这个换位思考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想给你一个一个建议啥呢，就是马上节日了嘛，团圆节、八月节，对不？就是不谈人生对错，不评价他的生活，不评价他的生活，包括他做啥选择，一听一听就完事儿。不给他建议，不给他建议，因为你就是因为他那选择已经完事儿了，你再给他建议也是，也不赶趟了，马后炮嘛，对不对？也不赶趟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节日里就聊节日啊、父母啊、家常菜呀、生活呀，就是轻松的小事儿、大事儿、生活的选择这方面不提，而且呢不点评他的选择，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就记住一个什么？那是他的课题，不是你的，那是他的，不是你的。你就想想那都是他的课题的时候，不去指责他，或者是跟他就是哪怕你推心置腹说呢哪里做得好啊什么呢，就是那样。然后这样你可以跟他吐槽啥，你生活的不容易，那就记住姐姐不爱听你生活的不容易，那时候姐姐一下就以姐姐的身份，然后才帮助妹妹呀、啊，那她就是满足了她的需要。我们吉星高照说对。所以吧，就是啥呢，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然后呢你对姐姐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也就是你少给方案，少给建议，就不给他建议，不是少，就干脆就别给他，你就别给他建议，就是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充其量就说，哎呀，适当时候嘛，姐姐确实你挺不容易的，这些年都你在硬扛的，其他不要说了，就不要再说了，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课题让他来解决，你不要参与，你不要参与了。另外有的时候可能你看我们小敏说，但老师我就感觉姐姐做的就不对，嗨，这里是这样哈、啊，吉星高照鼓励他，对，在这里面是，我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一定要放下说出姐姐的期待，你心里可能特别委屈，可能小敏那个心姐说，我就为了她好，我就明明都是为了她好啊，对不对？为啥她总还误会我呢？她总会误会我呢？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呢，就姐姐，我不知道姐姐在不在这个直播间哈，就是作为姐姐当下的认知，她暂时就当下的时候，她是承受不了你的真话的，就她那个承受，她的认知，因为人的承受力和认知是有关的，你的他的当下的认知他承受不了你的真话，他承受不了，你就越想解释越想证明自己没有恶意的时候，你是为了他好的时候，然后你们俩越拧巴，越进入一种对抗的状态，越拧巴，进入对抗状态，然后是一种就形成这种竞争的模式了，然后进入一种竞争的模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另外呢不要急着顶么洗白自己，姐姐假如误会你了，不要急着争辩，也不要洗白自己，就是然后你就听姐姐说，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接纳姐姐所有的情绪啊态度啊，我们平常心说了，感觉有点越描越黑呀，对呀，呵呵，就是那样，就是越描越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姐姐，你就记住让对方去描去。当对方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把自己拖出来了，也就是说让对方。

解决他自己的课题，不要，也千万就在这时候哈、啊。作为这位听众朋友，你就记住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别说服他。你就记住当下的那个认知，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他的认知带来的，所以吧，他你在他这个当下的认知状态下，你让他改变这个结果，他改变不了，因为他的人的结果往往都是什么，人的选择是认知决定的，是认知决定的。所以不要去跟他反复的就是期待他改变的，说服他，不要说服他了。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他的当下的结果是他当下的认知决定的，那么当下的认知你就记住他的选择和他认知是对等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认知的时候，就是你说服他的时候，当下的认知，他的认知不改变，你就记住你说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另外还有呢，就是姐妹相处也是那样，就是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为啥？你看吧，在这里我总在讲边界这块，守住边界啥，就是你一定是亲情嘛，那就都不用说了，对不？亲情的善意你就记住还要有一些分寸，因为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你们都是在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的，但是你们已经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各自的小家庭。所以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姐姐有需要物质支持的或情感支持的，你的支持和帮助还可以持续，那都没有问题，但是不一定不要你一边付出啊，一边支持啊，一边期待理解你的苦心，你的善意，让他去理解，不用让他，不用那么做。你就记住他，你怎么帮扶姐姐那是你自愿的，你就记住是你的选择，你自愿选择，但千万不能就说的我帮了你你要听我的，你就记住你帮了他，你也没有权利，你没有资格说他或者给他决定他，你没有资格，除非你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否则你没有资格，你真的没有资格。就是别用啥的你帮他来捆绑这段姐妹感情，你帮是帮，帮是你的志愿，但是不能用你的帮扶哈、啊，然后捆绑这面姐妹的情谊，不要帮，不要这样。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会带来很多的家庭内部的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因为手足的情分说出来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因为现在你看，现在都鼓励要二胎、三胎，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特别好。因为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你看一有点啥事儿啥的，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尤其是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几个孩子同时一个家庭几个孩子二宝三宝的时候，可以说就是那么孩子们呢就是懂得呢如何与同龄人相处，懂得如何与同龄人相处，然后在这里面呢他会有衍生出很多的人际交往的技术和技巧。另外一个，当你长大的时候，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尤其父母年老的时候，那么家里好几个孩子照顾父母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有大手的，你有帮手啊。因为你别看比如说像我们是姊妹三个，姊妹三个，现在我妈我爸呢也都是高龄，都是80多岁快90走去世了，那么在这里呢父母年老的时候，那我们姐仨就我就感觉哎呀，就是那种手足啊，共同照顾父母呢，那种情感就是特别的深厚，特别好。包括父母走了以后呢，就你看从我来讲，我们姐几个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都特别感激我的爸妈。我的爸妈呢就是有了我们姐三个，其实现在我是姐四个。因为现在呢就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呢我又认回来了，五十六七年以后就半个多世纪就是认回来了。就是尽管我那个姐姐年龄挺大，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到马上就是11了嘛，我叫我们姐几个呢我们锦州的姐商呢就要去内蒙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接几个姐妹多，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事，真的是特别好的事。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关于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你和姐姐这个哈，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对你说句啥呢哈。你看咱的听众呢对你都是给你出了很多的建议，给你很多的建议，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也想跟你说哈，就是对自己也不用特别的苛责自己，不是你不会和姐姐相处，不是这样，而是两个人的内心的位置不一样，您两个人的内心位置不一样。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把姐姐的那些情绪压力都压在自己身上，不要压在自己身上。然后因为你现在吧，就是一看快到中秋了，心里开始纠结了，哎呀一会儿还得见面，还想见面，还期待见面，但同时对于见面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些不愉快的一些场景呢，自己内心哎又有点担心。也就是说啥呢，你先照顾自己，然后放下很多对姐姐的各种期待，一定要放下。你要放下了以后啊，你就记住，就是在这里面把姐姐的课题交给她，你的课题是你的，你自己来解决这个，一定不要越界，一定不要越界，不越界，你可以，这是中秋了哈，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不越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实际上姐妹在一起见面相处真的那特别的融洽，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弱水明星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特别感谢就是熊出没啊那个粉丝牌，也感谢宋家的鲜花，也感谢我们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其实今天小敏嘛，这位听众朋友，这个话题我也想把这个话题送给我们就是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能绝大多数都有手足吧，都有兄弟姊妹，但是咱这里面也有一些人呢现在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因为有手足的，有兄弟姊妹的，长大以后那个手足情就是很多的时候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是在手足里面不适合讲道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手足情里不适合讲道理。假如你真要有心事儿，有一些就是想聊的事儿，可以来到咱星光夜话，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可以聊一聊。然后我看啊，我们这个小敏说了，谢谢燕秋老师，听了您的分析心里一下通透了，原来和姐姐之间不是谁的对错，对，不是谁的对错，我会慢慢的去理解，感谢您的指点。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小敏，也当然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哈，就遇到类似这样的课题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也要以呢自己的方式呢来处理一下。但呢大家一定记住，手足的亲情，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一定记住这一点，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你要越位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很容易让你很难受，很容易让你特别难受。所以吧就是别越位，这个呢就是这是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的，也想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就千万别越位。别说手足啊，就是很多生活我们的关系里都别越位，你要越位你就记住，谁都不乐意，谁都不乐意。然后我们再来，我们真的，我们先听一会儿音乐啊，听会儿音乐。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又打来了，这我感觉，我看看我扫两眼，他好像跟讨好型人格有关，好像是这个，
我们听两分钟音乐。

好的，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在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叫格格，格格，我感觉像公主，像公主，他叫格格，他在这里面说的，老师，我感觉我是讨好型人格，能聊一聊吗？就这一句话，他是讨好型人格，这样啊，这位格格，你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我不太清楚哈。你是这样，因为你是刚那啥的时候你就打出来的啊。如果你在直播间里呢，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去聊一聊哈，讨好你，他认为自己讨好型，一说讨好型人格，我就感觉哈挺专业呀，挺专业呀，因为人格是有很多类型的，是有很多类型的。那么这个讨好型人格，其实以前我在前几期节目里呢，就是前几个月的节目里，好像我带过，但没特意讲过，没特意讲过。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特点。其实不同的人格吧，它有很多的特点。以后有机会，我慢慢给大家，就是一个不同的人格，我再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然后我们大家都接触一下。其实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习惯啥呢？优先于满足别人。优先的满足于别人，他不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己，而且还有一个啥特点？靠有讨好型人格呢哈，他压抑自己的感受，这是讨好型人格特别重要的特点。另外，讨好型人格还有一个啥特点呢？他害怕冲突，他为了不让冲突，他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容易呢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的感受，换取别人的那个认可。我们这个吉星高照说叫舍己为人，对对，舍己为人。但在这个里面呢，舍己为人呢，他表面看是舍己为人，他其实真正的舍己为人嘛，他是属于什么哈，真正的舍己为人是什么？我做了，但是我心安理得，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这个叫就是真正的就舍己为人。我做呢，我主动选择做，但是呢，我内心不纠结。但讨好型人格不是，讨好型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有没有舍己为人这部分呢？他有的行为就是舍己为人，但在这里面，讨好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牺牲自己的感受，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害怕冲突，害怕被否定，所以吧，就是他通过这样呢，就是舍己呢，来换取别人的认同。你看，哎，委曲求全，哎，这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叫委曲求全，委曲求全。你看，舍己为人是属于啥？我舍己，但是我不难受。另外一个吧，就是看到一个就是人格。怎么区别一个人格的时候，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因为舍己为人啥的，他在这里面呢，他是在这里面舍己是在这个和为人，他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但这两个不同的维度里面，他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他不恐惧，他不是为了害怕冲突啊，是怎么样的哈，他是属于利己，他背后的他的那个就是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是利他，他是利他，就是舍己为人，那叫利他。但是委曲求全是什么？在这里面他害怕冲突，害怕呢就是自己不被别人认可，害怕自己被否认。所以吧，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点，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牺牲自己，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就考虑别人，然后呢换取这种认可。但是说的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啊，要说到就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里面啊，如果他在这里面不是说做的比较特别典型化，不是特别典型化，适当有一点生物就是有这种倾向，不是坏事，不是坏事。因为人格有的时候啊，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和对错。但如果你要是在讨好型人格，就在这个里面哈，你太过了，哎，在这个里面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不能太过，不能太过，否则你内心的委屈会给你造成巨大的，就是反向的伤害自己的，成为一个力量，它会成为一个力量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想啊，下面又给我打了一行字，他说的，讨好型人格给我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其实在这个面，我们急性高躁，你看我们这听众朋友急性高躁说了要守住底线。哎呀，急性高躁在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你建议是要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呢，在这里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讨好型人格的时候，假如他真的要是倾向型，就是比较就是维度，就是说啥叫倾向性，就比较偏离了正常的那种人格状态的时候，这个底线他守不住，他守不住。因为他吧，就是在这里面他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的时候，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总是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别人的认同，这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呢，他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讨好型人格啊，在这里面它有一些负面东西哈，负面影响这样哈。因为从那个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哈，我也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为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在这里面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哈，他心里他总会有，这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啊，就是他总是不断的去猜想别人的想法，不断的去猜想，就是不断的预判别人内在的想法。必走自身。有的时候吧，这个我们平常心也说了，老师讨好型人格是阿德勒所写的自卑人格吗？能升华到超越吗？弊大利小。其实在这个里面，讨好型人格和自卑还不一样，他有自卑的东西，自卑是他的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他不是这个。说能不能升华到超越吗？实际上人吧，每一个人都能升华，都能超越，所有的人都能升华和超越的。那么作为一个讨好型人格，但是他如果要是假如要是严重，就病理性的必须专业调整，病理性的要自省。急性高躁说了要自省，什么样情况能自省呢？比如说他在这个里面吧哈，他没有达到那种病态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自省。但如果在这个里面他已经偏离了一些正常的维度的时候，必须专业调整，他靠他自己回不来，靠他自己回不来。然后呢，你看就是讨好型人格特点啥的，不断的猜别人，哎，你咋想的，你一句话，他你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他都会跟你来猜。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来猜你，然后他通过你这个表现，他调整自己的言行。你看他这个是心里反复的纠结，哎呀，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他会不会就是对我有意见呢？他总是在这个里面猜，然后猜别人的同时呢，来调整自己，就是他的很多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就是那个揣摩别人的情绪上，揣摩别人的想法上，都消耗到这儿了。就是所以吧，你看这样人嘛，有啥特点呢？心累，他心特别累，甚至有的时候到累的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记住他。走10分钟路他都走不动，他就走不动，特别累。另外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谁都有愤怒啊，喜怒哀乐悲恐惊，其实这个情绪人人都有，但对于他来讲，他就压抑自己的愤怒，他会压抑自己的愤怒呢。然后压抑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你压抑了愤怒不代表这愤怒就没了，而是愤怒转化为攻击，他攻击谁呢？攻击自己，他转化又攻击了，他开始攻击自己。你看这个就是他这个
特点。你看这样人吧，就是在外面看来吧，就是人都说哎呀性格挺好，他很少对外发火。你看这样人他很少对外发火，而且他不管对谁他就对自己，他就对自己，他很多的时候他都生闷气儿。用老百姓讲话他生闷气儿，他就特别爱生闷气儿，就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都是觉得自己又怎么，我是又麻烦别人了，然后那种自责呀，那种自卑呀，然后就是他吧，特别容易诱发那种抑郁的情绪，特别容易诱发那叫抑郁的情绪，就非常容易，就是这个是讨好型人格，因为他在这里面做不到，因为他把那个关注点放到外面。你就记住，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外面的时候，那么你就相当于把自己，你就是属于放掉了自己。你在外在说心里话，你是控制不了的。你有时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能控制外在吗？对不对？所以吧，就人设立任何一个行为目标也好，情绪目标，也就任何目标，你就记住，不能设到外在，放到谁身，应当放到自己身上，那叫自力可成，一定叫自力可成，一定放到自己身上。你放到外面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相当于把这个决定权交出去了，不要交出去。不要交出去。另外有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讨好型人还有啥特点，有时候吧他就是情感有的他有时也有麻木的时候，他各种表现特别多，我就简单给大家就聊几步，你如果要专业讲的话那挺多的呢。然后他呢，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快乐，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快乐，就是因为他都是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然后慢慢时间长以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很多的付出不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是发自内心的，就算别人感激他了，为啥有的人别人感激的时候他不爱接受呢？他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感激，为啥呢？因为别人的感激不是他真正要的。不是他真正要的。你看吧，就是为啥我说情绪麻木，为大家举个例子哈。因为我做这心理工作呢，它是需要伦理，它需要保密的哈。你看曾经就是我在就是那都多少年前了，好多年前，得有疫情之前那年，得有十年了将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时也是外地的，到咱锦州，他是也是慕名来，就是找到说的要就是做的心理工作。当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我一看他这个，就他一个特别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他特别典型。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哈，因为他是其实当时他的就是他的工作那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你看刚才我看到了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八山蜀水哈，在恩施土家族什么苗族自治区啊，那么其实他那个工作单位也是一个风景区，虽然地方不太大，但是绝对是个特别美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我和他一起哈，我们坐飞机来到他的当时工作的地方，因为情景在线嘛，我们工作是情景在线，就是那么美的地方。然后我跟他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他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后来有问题了离开那儿了。工作了十年居然一张照片没留过，他就不知道他们那儿夏天是那么的美。他们那时候春天夏天秋天这个三个季节都是特别特别的美的，他居然不知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属于啥，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感受全都放到外面了。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他说哪能这么做呢，哎，就是这么做了，他就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情绪是麻木的，他是麻木的，体会不到快乐，他只盯到了那一点，而恰恰就是一点上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只盯到了那一点上，这十年都没离开那一点，所以吧，这一点给他带来特别重要的伤害，重要的伤害。所以吧，就是讨好型人格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他那种情绪的麻木啊，情感的麻木，你都让你想象不到，让你想象不到。但他
确实就那么发生了，确实就那么发生了。另外一个你看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啥特点呢？他那比如说他的人际边界吧，他没有边界，他没有边界，他人际边界吧，他不断的侵犯别人，也不断的被侵犯，既侵犯别人，他也不断在侵犯，因为他自己没有边界，他自己没有边界。所以吧，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别人给他提点什么建议来要求，他不会拒绝，他不会拒绝。你比如说这个，他手里有两个，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特别爱吃这苹果，你就记住。当这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时候，然后你也想需要想吃这苹果的时候，你都不用去说你要哪个，他一定会把这个最大的最好的那个给你。他不会说，可能那小的吃也挺好的，但是呢，他同样他会把最好的给到对方，因为他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这么做，他就吸引了好多人，就不断在他的身上，就在讨好型人格身上不断的索取，就是不断的去索取，形成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就形成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讨好型人格不断在付出，不断在付出，然后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你看，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就他就这样的特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就他就这么付出，你看作为讨好型人就这么付出，但他人际关系有啥呢？人际关系不稳定，他没有特别长久的朋友，他没有，他不会有长久的朋友的，而且他跟谁交往，他都不会有深度交往，也不会的，既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深度交往。我们平常心说了，我们听众哈说的大好风光没发现，很遗憾的转为抑郁情绪，再伤害自己，让人很担心的。对，确确实实那样。就给大家讲那个，后来我们就是到了他那个，那是一个当时他工作那个地方，工作了没说十年呐，工作那十年地方虽然不大，特别美呀。我一看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哎呀，太美了。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儿美，他说，哎呀，原来这还这么好吗？我说来着这块，我说你看这个地方哈，在咱那呢，那都是属于是盆景，到他那都是街景。我说这太美了，而且这个，就是包括温泉的，包括什么，太美太美了。地方不大，地方真不大，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太美了。但是他呢，在这个十年中，就是情感上就完全就是就被那有某一个点所戳中了，然后这一个点给他伤害至深，伤害至深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是啥的典型的，这个就是属于特别典型的那个讨好型人格，太典型了。哎呀，实在是那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因为他为啥就内心，你说他这样就是为情恐惧啊，就说一旦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哈，你去找他，找这个这个就是讨好人格做的啥事，他没有帮助到你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就内心就是无限的自责，就无限的自责呀。然后他不是对你失望，他对自己失望，他对自己失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他跟任何人都很难建立亲密关系，他一般这样人周围他没有好朋友，他没有好朋友，基本上都没有的。而且你要对他稍微好一点，他就该怀疑了，你为啥对我好，你为啥对我好，那么你对我好是不是一开始还行，你时间稍微长一点了，那么他就感觉他会否定敌意化对方对他的关系。你看就在这里太多了。就是另外呢，你看嘛，他吧就是也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因为他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方法，所以吧就他周围人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因为他潜意识释放了一个啥用什么样的信号，潜意识释放一个什么信号，我可以被索取，我可以被索取。所以吧他就习惯性的被人压榨，他习惯性的被人压榨，
因为他呢就在这里面他忽略自己的感受，他忽略自己的感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就是哪怕小矛盾呢，就是夫妻之间呢，兄弟姊妹之间呢，然后同事之间呢，然后陌生人之间呢，他都害怕，他都害怕。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你说他无限的付出行不行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他付出的同时呢，是那样啊，他必须得，他要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很难受。他就是，他就把矛盾就是这个就是双向嘛。然后他就指向自己，他伤害自己。你看，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他那个，另外呢，他对自己的评价，他对自己，他就是去，为啥他总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呢？他对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正向的或者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你咋评价我，那我可能就这样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依赖于外界，依赖于外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别人一夸他，他就挺高兴；别人不夸他，你看我们急性高照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不自信。哎呀，他那个人的自信是来自内在，因为他吧，他的内在啥，他完全考虑别人，他完全考虑，他不考虑自己。所以吧，他就特别的，他不是不自信，他是自卑，他是自卑。所以吧，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丢失自己，他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没有那么多的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就是他内心为啥就是总是讨好呢？因为内心有个恐惧啥，他怕被抛弃，怕被抛弃，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核心的恐惧，他就怕被抛弃。所以吧，他就是极度的恐惧这一点。所以他就是只要我听话，他内心其实虽然没说，但他内心有东西，只要我听话，我只要满足了别人，那么我才不会被抛弃。其实有一些讨好型人格里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有的甚至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谁要对他有一点冷淡呢，而且特别容易把他解读为，哎呀，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呀，然后马上就对自己评价特别特别的低，特别的低。这都是讨好型人格的一个特点。你看这样人的特点哈，就是适得其反。我们基因高照说适得其反，确实是这样。我们基因高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面就是我感觉打出来的，哎呀，特别精准，特别精准。你看另外一个在工作中，就是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往往啥的，自己的活他干了，自己的工作干了，别的活呢他也干，然后呢别人让他干别人的活他也干，哪怕他自己干不动了，激恼的了，他也不敢吱声。他不是不吱声，是不敢吱声，还给你干，加班压力甚至给自己都累垮了，都给自己累垮了。而且呢他的功劳呢还得是别人的，但是呢别人的功劳呢，你假如他任劳任怨，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恰恰呢他又不是任劳任怨，我替你干了，但你功劳没有我的，他心里还难受，他又受伤了。所以他特别容易受伤，而且在亲密关系

特别容易失衡的，特别容易失衡的，因为就是他总是妥协，总是退让啊，对不对？那种压抑，那种委屈，然后他特别容易影响到，你比如说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他都会影响的，都会影响。这种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要一讲的话，因为这个要一讲的话，我能讲一天去。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特别那啥。另外，身体状态，这样人往往身心什么，我们平常心说了，这叫费力不讨好，心里还不平衡。你费力呢，你甘心付出也行，他还不甘心，他还不甘心，所以他心里就不平衡。所以心里就不平衡。你看嘛，像他吧，会给自己带来持续的压力，特别容易什么失眠呐、头痛啊，什么胃肠不好啊，然后心慌啊。有的时候你看他那摁他那个脉搏，你看咱正常要人要是达到正常六七十下是正常的吧，他都能干到一百多下去，都能干到一百多下去。所以吧，就是免疫力一般都不好，身体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为啥啊，我们也听众说了，说的这是善良和讨好一样吗？不一样，善良和讨好是不一样的。就一个人善良是属于啥呢，是属于发自内心的，我愿意付出，但是我付出我是有边界的，这是善良的。我要是不想付出的，我可以拒绝你，我是有边界的。付出以后我内心哎特别富足平和，这是善良。啥叫讨好呢？讨好他的付出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怕那个冲突，他怕别人抛弃他，他怕被别人讨厌，所以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所以呢他要牺牲自己的边界，牺牲自己的边界，做完了内心委屈，这是讨好型。哎呀，其实讨好型你怎么去那个测量，就自测，其实它是有标准的。但是今天我一看那时间到了，不给大家讲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没说我要是如果要是讨好型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坐着干能给大家讲一天去。但是我就是简单和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就是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可能哎呀他会有些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尽量啥呢，一定要给自己呢有一个边界，有了边界的时候，你就会好多的事儿，你就记住有边界，我想付出我就付出，不想付出呢，那么我心里也心安理得，那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心里整个一个心态那么就会不一样。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

0: 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欢迎大家呢收听并关注咱们每天的这堂健康课。在节目当中嘛，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的知识，带领大家认识治疗的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重返健康的殿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了将在全国发放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就能够用得起。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坐不住了，纷纷的打来了热线电话，啊，都问我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啊，真的就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吗？那我在这儿呢，统一的回复大家，这个事儿千真万确的。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已经开始了，在推广期间呢，一克只需1块钱。那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因为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就是要让这个溶解酶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慢性病了，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10几万几十万呢。不少老同志考虑到儿女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每个月就那点养老金，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也不敢去尝试，怕花钱，怕花冤枉钱。而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你这个高血糖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这些方法是治病，可是往往连降指标这个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啊，那都做不到做不好，就酿成了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还有一些药物啊，说得好听，传承了几千年，甚至打着皇家御用的旗号，老百姓花了大价钱用上之后啊，其结果不但不治病，反而耽误了病情，病上加病。这些问题啊，我以前在国外真的是不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呢，跟患者接触的多了，再加上实地调查之后，令我是非常心痛啊。 与之相比，正式清溶解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30天细胞再生、30天血液干净、3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知道吗？正式清溶解酶在国外被称之为叫液体黄金呢，售价是56美元一克，那是美元呢，折合成人民币将近400块钱呢。你想一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所以说我坚决的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把这项技术留在了国内，我制成了国药准制的 OTC 治疗型药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10,000,000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正式清溶解酶。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以我现在的身价，各种荣誉，各种福利待遇，我不缺钱的。我希望的是梦想能够落地生根，用到患者身上。很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正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精华，只需要1块钱。一克1块钱，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一步到位直达细胞核的治疗，相当于不手术就能够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能够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能够让大家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够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呢，最近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呀，这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居多呀，都反映说胸闷、心慌、心绞痛犯起来呀，难受得像死过去一样。我记得昨天呢，有一位大姐说，前两天他们小区里边有一位老人突发了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了，家属接受不了，那哭声是整栋楼都听得见的。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不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吗？我们现在很多的心脏病患者还停留在传统治疗的手段上，总以为得了心脏病这个人就没好了，兜里边常年揣着救心丸，就怕急性的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啊，活的那真的是一个小心翼翼。可是结果呢，已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你看这些年多少知名的人物啊，因为心脏病离世的，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姓马的、姓侯的，还有小品演员姓高的一位女士啊，还有年轻一些的张海峰。你说人家缺钱吗？缺关系吗？什么都不缺呀，但是他们缺的是一个好的治疗方式。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他们都能够用得上，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是那两招啊，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可是什么叫做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在这儿讲了啊，治疗心脏病你必须要治心肌细胞。那细胞怎么才能治好呢？必须得进入到细胞的里面治疗细胞核才行，这是你的根本原因。细胞核好了，我们的细胞才能真的好。那心肌细胞好了，你的心脏就远离了心梗猝死的风险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脏的细胞核呢？答案就是通过酶类物质。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酶治疗心脏病的人数多达10几万呢， 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发表过用酶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就是对于16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酶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损伤，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几率原本降低了 10%。

0: 欢迎大家呢都来说一说啊，您对于这个坐火车的记忆。先来出道题啊，因为今天留言相当多，这道题过后咱们接着唠。这道题呢不新鲜啊，过去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一八九九年，京凤铁路通车嘛，那时候咱们锦州有了第一座火车站，当时叫锦线火车站，是吧？这段书接前文，给大家续一续，看看有没有认真听。那么，火车站建起来了，但是上站特别不方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是砂石路。啊，大家脑补一下，路是砂石路，再配上咱们锦州春天特有的大风啊，这个站前应该在1899年的时候，是很迷离的那个状态啊。那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尤其你要赶火车的话，有时候不是步行啊，有时候可能会是坐马车啊，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那么在1916年，就民国五年的时候，当时锦县商埠局主持修筑了一条锦线车站往南到宁远门的马路，那么这条马路现在还有，请问它叫什么名字？就是为了这个火车站能够方便出行，在1916年修建的一条啊好的宽超的平整的马路，那么这条马路叫什么？答出它当年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都可以，可以在咱们视频号的这个评论区啊去留言啊，在这儿告诉我它叫什么，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那个私信平台来说一说这条马路的名字叫什么呢。好啦，放一小段歌曲等候大家的回答。
1: 车轮滚滚飞快地跑，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映得我笑，列车刚刚开过那山海关，

个现代化，要和时间来赛跑。奔向四个现代化，要和时间来赛跑。车厢北京欢快地跑，心向太阳幸福地跳，山也乐来水也乐来人也乐，我给党中央。

0: 面貌，革命前程无限好，祖国一片新面貌，革命前程无限好，哎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每次播放歌曲都会有听众朋友猜歌名啊，但今天没有，因为这首歌可能太古老了，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没怎么听过。这首歌叫做《火车司机之歌》，是由咱们锦州籍歌手童铁心演唱的，很有年代感啊。那时候的火车呢，不仅仅是说带着人们去旅行啊，去探亲，更多的是为祖国的发展建设。

射在争分夺秒啊。来吧，我们看看这道题答的是千奇百怪啊，有答山东街的，有山西街、北镇路、人民街，还有最牛的答了一个洛阳路。洛阳路离得有点远呢，是不是？你想啊，咱们介绍了这个火车站的位置，它没有动过啊，就是詹天佑先生在主持修建叫锦线站的时候，那个站台呢和现在的老锦州站它也是差不多的一个位置，所以你这么一想为了更多的人能够直接上站，那一定不能是洛阳路。好了，我来公布正确答案，这条道叫做老马路，也就是现在咱们叫的锦华街。这是当时1916年锦县商埠局主持修建的，从锦县车站门口往南一直到宁远门，也就当时的东门。东门在哪儿？东门没有了，已经拆掉了。但是依然啊，咱们锦州留下了一些，例如北门口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像大白楼，其实门也没有了，楼也没有了，但是地名依然是永流传当中。好了，来特别表扬一下听众朋友啊，这都是答对了的。梦境，光谱，磊，星宇，星愿，韩童，相逢是缘，金桂飘香，而且相逢是缘和金桂飘香两位听众朋友还把过去和现在都答了一遍啊。再往下翻一下，这是90后宝妈，阳光沙滩仙人掌，这个是小凤，海哥，小蘑菇，别我是谁，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可能会漏掉一些啊，因为这个屏幕在滚动当中，但是答对的听众朋友可以说是不少的。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磊说呀，锦州站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咽喉要道，能到东北的哈尔滨、长春、牡丹江、佳木斯、沈阳、大连、鞍山、辽阳、盘锦、铁岭、葫芦岛，还能到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不具体说了。那你不具体说了呢，我来给大家呢稍稍总结一下。咱们锦州现在是三个站，锦州站、北站和南站，三个站每天到底有多少趟列车呢？锦州站呢大概每天发车66趟，锦州南站是82趟，锦州北站大概是30趟左右啊，这个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比如说有停开的，有加开的。那么三个火车站每日经停的车次是178辆啊，这个数量，按照咱们锦州的规模来讲，不少了。但是更具体的车次和数量呢，这是大差不差的一个统计啊。那更多的是要看，12306。过去咱们都说看站内的时刻表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去锦州站啊，跟着接，比如说我妈出门啦，或者我爸出门了，去接的时候，那个站内还有卖那个列车时刻表的啊，印的还挺好呢，没有多少钱啊，就是在里面去推销这个东西。现在是真的没有人卖，也卖不出去了。过去啊，咱们电台呢播出这个临时加开或者临时停运啊这样的车辆信息也是特别紧急的一个事情。那现在呢也播，但是没有那么紧急了，因为网络购票的话它会同步更新啊，就你不会刷到已经停运的或者已经加开的，你会收不到。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哎，磊还真听出了，说是童铁心老师的火车司机之歌啊，可以可以，有知道的啊。韩东说呢，我经常去市中心的火车站，小时候70年代的时候跟姥爷回老家，从那上车，00年在邮政转运车间工作，就在站台上接送邮件。2022年防疫期腿部手术后的我，有时间呢就去协助防疫工作。
生活一直非常充实啊。我们也会发现呢，在生活当中其实没有谁说我真正的跟火车一点关联没有，即便您不亲自出门，但是咱们吃的用的穿的啊，大到这个房屋建设城市建设，那小到一草一木一餐一饮，其实跟列车都是密切相关的。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龚长章说呀，第一次从锦州北站坐高铁去外地，正好赶上夕阳洒在大地上，景色特别美。他说以前呢，要么是天黑没看着，要么白天没有心情欣赏，啊，白天也没有夕阳啊。他说呢，那天啊坐高铁的平稳和准点，让我好好欣赏了一次家乡的傍晚风光。哎呀，说的好有画面感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抽出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看看月亮，看看星星啊，看看朝霞和晚霞啊，跟生活啊要那么一点点惬意的时刻。娜娜说呢，我对锦州南站站前广场那个候车区什么的特别满意啊，接人的朋友开车来特别方便，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路边找车位，非常的省心。那一定是会建设的越来越好啊，改进的越来越方便和人性化的。月满西楼说呢，坐高铁从锦州出来，出站特别快，刷身份证就能通过闸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排队检票了。我有一次赶时间，从下车到出站在北站就花了3分钟的时间，效率太高了，这说明你跑得也挺快。是啊，不但是说刷身份证就可以过闸机，其实我可能得有至少3-5年的时间都没有打出过那个纸质车票了，这个对于环保来讲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盘点啊，我们熟悉的锦州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锦州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铁路事业呢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46年锦县站正式更名为锦州站啊，在这个时期咱们站名才终于换过来。那么这个名称的改变不仅仅是对锦州地区行政名称变化的顺应，它也标志着锦州站在新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中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国对铁路建设高度重视，这个重视程度大家是怎么说呢，有目共睹的啊，非常非常重视，包括一些高寒地区、偏远地区啊，也都是尽可能的在建铁轨啊，从普及这个绿皮火车，到后来一步步呢推行动车、推行高铁。锦州站作为关外重要的铁路枢纽，它的发展也被提上了重要日程。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锦州站的客流量和货运量也是不断增加的，那么很快原有的设施就难以满足运输需求了。1988年锦州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体改造，那这次改造呢涉及了站舍的翻新、设施的升级、线路的优化等多个方面。改造后的锦州站站容站貌焕然一新，候车环境得到显著的改善啊，运输效率也大幅的提升。1988年进行的这次改造，那实际上它还是站舍的翻新，外观并没有变动啊，因为我有印象，就是这时候我大概就记点事儿了，就那时候看的那个锦州站，也就是我印象中最老版的那个锦州站了，但实际上它已经翻修过了。印象中那会儿的车票是粉色的啊，像一个小小的卡牌，和后来这种大张的跟身份证啊那个大小一样的车票是不同的。
那么进入90年代之后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员流动啊日益增加。那么1998年，为了方便百姓出行，也为了满足异地通勤去上班，所以锦州铁路分局客运部在管内的几个旅客中心集中的区段开通。

城际列车，大家有坐过城际列车的吧？那这个举措呢，填补了锦州地区短途城际客运的空白，也为铁路运输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那个时候呢，主要的城际列车是四趟，锦州到锦西，朝阳到北票，北票到北票南到北票，这趟车被称作北北线啊。还有葫芦岛站到金帐子站的城际列车啊，其实就是锦州、葫芦岛和朝阳下辖的城市和地区，这个中间去流通的。1998年5月18号，锦州到锦西第一个城际列车正式运行了。这个列车呢，编组四辆，采用了新型客车，全程35分钟，比公交车还要缩短了30分钟。那么这个新型客车呢，其实就是22型硬座车票，这个硬座车重新喷漆成的。哎，刚才谁提了一句，他坐过这个车？原来那个22型的硬座车都是绿的，就咱们总说的老绿皮，那个是真的老绿皮，后来还出现了一部分仿绿皮啊。那么为了适应这个新型客车，就城际列车的形象，把这个22型的硬座列车的主体重新给喷涂了，白配红，白色的主体，然后红色、蓝色的腰线，和那一年新出厂的空调车的车体颜色是接近的，它也不是自己随便刷的颜色。那为什么呢？它为了提升这个列车的档次感，其实在那个万马奔绿的这个列车当中，有这么一个红白配的，其实是很闪耀的。那这趟车呢，随车检车员由这个段的人员担当，列车员和运转车长由锦州站锦州列车段去担任，乘警来自于锦州铁路公安处的乘警大队，那么这个山海关段的那个东风四 B 客车机车担任了那个车头，更具体的一些，像司机是谁呀，归属地是谁，你这不城际列车吗？是葫芦岛司机开呀，是锦州司机开，这个没有考证出来啊。1998年10月1号，铁路部门调图之后，锦湖城际列车的时间略有调整，锦湖上行运车时间39分钟，下行41分钟，一天几次呢？7次，所以第一次就叫锦一啊，然后依次往后排列。车票发售方面，锦州站和锦西站那时候也不一样，锦州站发售的车票日期和车次用两个戳盖章，每趟车都有代表车次的专用章，锦西站呢用一个章盖，然后他用笔添加车次和日期。如果您那时候还收藏了这样的老车票，其实看一下，就能知道这是哪边站发售的。另外呢，这个到底是哪一年锦西站正式更名为葫芦岛站，这个是有记录的。1999年4月1号，这个锦西站才彻底的消失改为葫芦岛站。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是给大家一个适应的时间。后来呀，这个城际列车应该说对整个辽西地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只是说了可能咱锦州人最熟悉的锦湖线，锦州到葫芦岛，朝阳境内也有两趟车，还有葫芦岛和金帐子站之间的列车。那这个列车呢，是由锦西水泥厂这个怎么说呢，是申请的一个专线同时它还搭载了这个刘锦联络线和卫塔线，那运行时间稍晚一些，它是1999年3月4号才正式开始的。主要目的就是水泥厂的很多员工他们要坐这趟车往返家和工厂之间。那这几趟城际列车现在都没有了
如果当年做到过了啊，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回忆。21世纪之后呢，锦州的铁路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但原有车站呢是不断的在升级改造，火车站啊也有新的投入啊，最后是现在咱们了解的一个多元化的铁路交通网。我不知道大家对锦州站当时几经变迁的那个装饰还有没有印象，咱们曾经用过一版那个椰子树啊，我个人感觉椰子树那一版就不是特别的贴合啊，因为咱锦州也没有椰子啊，这个南国风景，但是什么呢，它流露出了一种是努力向好的啊，享有这个创意的这个想法。后来椰子树没有了，就变成了那个大苹果，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成雕的那个啊大苹果。那再到后来呢，现在火车站前头就不放什么东西了啊，现在这个站也是有史以来最高大最洁白啊，看着最体面的一版。好了，这是咱们可爱的老锦州站。来吧，读一下留言，留言又攒了一波了。来看看这个沉默的留言，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来沉默脚躲一下啊。磊说了，有时间说说锦州机场的历史啊，没问题，可以安排。努力学习说啊，小时候半夜睡觉总能听见火车站播音员阿姨报某某次列车要进站，接车同志准备接车，现在想想好怀念呐。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年代剧叫南来北往啊，里边那个姜妍饰演的那个女主角，她最初的那个工作就是报站啊，那个时候的报站也包括那个年代新闻的播音，是真的很有年代感的，是不一样的，是那种极其昂扬的亲切的啊，它和后来的呢就力图于这种自然化的播讲，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那种就是那种风格的，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大事儿啊。开心爸爸说呀，非常喜欢这个节目，能更了解锦州的一些地方的由来啊。他说明天讲什么呢，我一会儿下班我就去想一想啊，看看明天讲什么。还有这个是风一样飞啊，他说太喜欢节目当中唠了这些故事了，他说好多年没有在锦州站坐过车了。他现在出行要么自驾要么动车高铁，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了。哎，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有了很好的选择，也说明您的经济状况是挺好的啊，就不介意说这个动车高铁的这个费用问题。好了，我们再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谢谢听众朋友的点赞，到目前为止呢咱们点赞数已经达到了4.5万啊，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边摁着手机一边在听节目的是吗，大家辛苦了啊。好，我觉得有点就行了，可以休息休息啊，咱们专心听后面的节目。说说南站了啊，南站大家还有印象吗？是哪一年建成的呢？2001年9月，锦州南站呢正式开工建设。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后，在2002年10月工程竣工了。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去南站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还是打车去的。啊，我的心情就是，司机师傅是不打算把我拉到一个大荒地里头，然后把我推进那个苞米地里，就不管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去往南站的路上有好多好多的庄稼地，没有什么更多的建筑物，就感觉非常荒凉。就坐在车上，心一直在想，怎么还不到啊？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市区到南站啊，这日趋成熟，这种感觉是完全没有了。那么这个锦州南站啊，打这个问世开始
啊，就感觉更为高大上，更为现代派。到2006年，锦州南站的建筑面积达到了6000平方米，最多能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同时候车，一点问题没有。甚至我觉得现在比那个更多啊。一层售票大厅出站啊，二层候车，功能非常明确。而且呢，就是还出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它的餐饮和这个卫生设施配套的非常好。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锦州站也是在跟着不断升级改造啊。大家会有感觉，就那两年好像一直在修车站啊，修车站啊，这个心情。2011年起，锦州站又修了一次啊，包括站舍、候车室的扩建啊，包括上车下车那个站台，不用迈那个台阶了，终于给它修得齐平了，你迈就可以了。啊，这都是越来越好的变化。实际上呢，锦州站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货运的运输啊。2013年的时候，锦州站建立了5种货运的受理方式，简化了货运办理的流程，它进一步增强了锦州站的货运竞争力。所以呢，别说就是一整说，哎呀，锦州站现在都没有人坐，那车站要黄了，怎么可能啊？2017到2023年间呢，北站亮相了。随着这个朝陵高铁开工建设，锦州北站呢也正式启动。将近4年时间的施工吧，在2021年8月3号，锦州北站正式投入使用，它成为锦州地区连接高铁网络的重要节点。北站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2000平方米，站台规模3台7线，包括一座基本站台和2座岛式站台，能够同时容纳旅客列车4000人以上。北站的投入使用，极大地提升了锦州交通的便捷程度。那开通了北站之后，锦州至北站最短的运行时间缩短到了2小时17分钟，到大连最短的时间是1小时41分钟。当然，这些特别快的这个车，它的票价也相对高啊。但是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要，这个大大地拉近了锦州和国内主要城市的距离，咱们进入了3小时首都经济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感谢锦州公交公司的配合。到了2023年7月，226路、227路公交线开通到了锦州北站，117路和129路的公交线也延伸到了北站，它进一步完善了锦州北站的交通接驳体系啊，非常好。那另外呢，北京那边也是传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我第一次从锦州北站坐车去北京的时候，到了北京朝阳高铁站下车之后，他当时地铁修好了，但是没有接入，从那儿出来之后要先坐一个摆渡车，你才能到叫青年桥啊那个地铁口，或者说呢，你就直接从站内打车，那现在。终于把这个地铁给接入了，所以从锦州北站到北京朝阳高铁站下车之后，可以直接坐高铁，坐这个地铁了，这就方便得多。那在这儿呢，还想多说一句的，就是在新建车站的同时，锦州也非常注重对老站的保护。2018年9月，易县火车站即将拆除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易县火车站呢，建立于1921年，也就是现在很多像小红书上很多喜欢摄影的人去拍片的那个易县火车站，那个易县两个字还是繁体的，然后一个黄色尖顶的那个小房子啊，看着极有年代感。那么这个火车站呢，据说是张作霖授意啊，由当时担任奉天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的王永江啊亲自主持修建的。易县的站房曾经是沈山铁路
备用线上最大的中转站，也是当年易县的地理标志，它更是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的重要见证者。可以说呢，这个老站台承载了易县人民的集体记忆。那么在群众的强烈呼吁下，说别拆别拆，最后呢，相关部门非常听劝，完整的保留了这座老站台。那么2019年10月27号中午，经过11天的努力，易县老火车站被平移了70米。和很多呀这个命运多舛的老旧火车站相比呢，咱们易县的老火车站非常幸运啊，相关部门不但完整的保留了这个老站房，就是给它挪了一段，那还对它修饰一新，内部啊开辟了一个易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馆，让这座老站房呢以全新的身份继续陪伴着易县人民，成为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可能咱锦州人的感触还不深啊，人往往是这样，家里有啥就不觉得什么稀罕。这个易县站的站房吸引了很多对车站就是车站发烧友就铁路迷，这些人呢就专门来一趟，就为了看这个老站房，为了拍照。为什么呢？因为同一时期的，就1921年的这时期的老站房基本上都拆了，很少很少了。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今天留言挺多的。来看某年某月说呀，我家的亲友都在葫芦岛，我发现一个特点，咱们锦州人人均都有葫芦岛的亲友。就虽然说行政分开了，但是这个内心的亲密度我一直觉得就没有分开过啊。他说记得以前坐火车才4.5块，并且去葫芦岛的火车特别多，现在11块钱了，车次也少了。还有以前只要交钱买张火车票就能坐火车了，现在用身份证了，比以前麻烦，我觉得葫芦岛去着越来越不方便了，所以呢我们家亲友往来就不多了，真的很希望能回到过去。哎呀，回到过去是不太可能了，您多想一想车票实名制带来的安全的好处。就现在你说偷一个孩子我买张车票我就能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另外呢，为什么这个车次减少呢？和这个自驾游还有一些城际的公交车他们的开通有很大的关联。其实我觉得呀，这个亲友之间见面少了，也是因为相对来说大家比原来要忙了休闲娱乐的方式更多了。但是我和你一样，我也很怀念过去那个坐火车的那种更浓郁的人情味儿大家都唠嗑都说话什么的。最近一次我这个出门还专门体验了一下老绿皮，感觉挺好的。葫芦半片说呀，想问问晴姐，她说我没坐过高铁，高铁是不让吃泡面吗？没有没有，她只是说不太建议吃味道比较大的东西，你就正常的泡面是没有关系的，但你要吃螺蛳粉儿，好不太好是不是而且高铁上也同样有泡面的热水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看看于小西说呀，他说以前我坐普通火车看窗外快了之后会有点眼晕他说现在高铁平稳的没有这个感觉了，让看风景也成为了一种享受。熊二说呢，北站的站台设计感觉更好，列车到发有序，有次换乘从下车到找到下辆车的站台就用了几分钟，不用像有些车站那样疯狂地跑楼梯去赶车。大家有在上海浦东机场坐过飞机吗？咱们锦州的那个就是那个后机口，那个时候一般是在258号，
啊，你进去之后你一定要问好方位，然后就走吧。这一道给你走出什么感觉呢？你好像走着回锦州了。所以小城有小城的妙处啊，而且这个设计也的确非常重要，要不然怎么说，不是说长个手画个图纸画出这个图就能用的啊，它一定要非常合理。光谱说了，很喜欢主持人讲锦州的历史。是啊，我也很喜欢呐，让我觉得大家在这个50分钟的节目当中又和过去的自己进行了一次见面。妞妞不是妞妞说呀，从锦州北站到北京2小时10几分钟就到了，以前坐普通火车得7-8个小时。那你7-8个小时已经不是太普通的火车了啊，我坐过更长时间的。他说这种跨城如跨区的感觉，以前想都不敢想。我曾经小时候坐过双层的那个火车能去北京，后来还坐那个火车去过一次北戴河，那是什么呢？是 T11 T12，好像是这个车次，大家还有印象吗？双层的火车啊，现在也没有了。好了，看一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没有了，我还有点意犹未尽啊，那就先这样，明天我们接着唠。感谢大家的收听、留言、评论、参与、点赞、转发等等等等，希望好心情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其实绝大多数的听众呢，都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在电台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这个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通过这个直播间走进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呢在一起互动。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与支持。其实有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听众都问我，老师你就天天这么讲，然后你哪来的那么多的话题？实际上在这里的我要和大家说，其实有的时候说呢，你哪来那么多的话题，这就是生活中，我们在生活中呢，可能有的时候经常呢会被某些事所戳中，而这些很多的话题都来自于我们的听众，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就像我们昨天前天，就算这一周吧，可能聊的话题都是说婆媳关系，聊的都是婆媳关系。那么在这个呢，婆媳关系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因为在这个就是讲的过程，我就讲讲哎呀婆婆的角度。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小何听众，那么就聊起了作为一个儿媳的角度，他也在聊。像在这个里呀，就是可能以前的时候，你比如说就像婆媳关系这个哈，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一说矛盾，那么大家就是脑补马上就婆媳关系，因为就是好像人们都固化了，只要一提矛盾，一定要把婆媳关系放到第一位去，放到前面去。但实际上呢，在生活中啊，我们真正的那些幸福的家庭，那些在生活中可能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因为从婆婆的角度，真的都是把那个媳妇呢作为自己的人生贵人，因为媳妇呢要陪着自己最亲最爱的、最割舍不下的、最牵挂的儿子，你要儿媳妇要陪他走一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可以说作为婆婆来讲，是婆婆人生最重要的贵人，可以这么讲。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呢，也要最感激的就是儿媳，最感激的就是儿媳。其实如果要人想感恩，怎么都感恩。然后呢，你看昨天小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老师听了你这个说的儿媳是婆婆的贵人，然后人小何就说了，老师我一听完以后，我就发现了，我住婆婆的房子，买的房子我不花钱，那个车我不花钱，去婆婆家吃饭我不花钱，婆婆给我带孩子我不花钱。后来他说的，老师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突然一下想明白了，说婆婆是我的贵人， 你看大家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的其实就是婆媳关系啊，在这个里面它应该说是彼此托举，彼此包容，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来自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文化的，完全是两个陌生人，那么就是因为姻亲被捆绑到一起了，成为一家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做？你看嘛，在这个里面就是当彼此托举，彼此为贵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婚姻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这个姻亲关系是可以给这个家庭带来那种福气的，带来那种福气的，带来那种贵气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记得昨天你说，老师，那你是不是一个好婆婆？你是不是一个好婆婆？因为我是一个婆婆，我孙女都今年快六岁了，马上就六岁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是不是一个好婆婆呢？我不刻意的说我是，但我承认我是好婆婆的同时，在这里，因为婆婆是什么？婆婆她是一个关系名词，婆婆是个关系名词。然后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婆婆是个关系名词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好婆婆，你怎么评价你是好婆婆呢？实际上，这好婆婆在这里呢，不是我来评价的，不是其他人评价，谁来评价的？那么你就记住，是在家庭中，一定是在这个里面，好婆婆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好儿媳，一定有一个好的亲家母，因为是有了好儿媳、好的亲家母，才能托举你是个好婆婆。如果在这里面，儿媳和亲母这块不托举你，你就记住，你的婆婆你不会成为好婆婆的。所以吧，其实好婆婆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在这里面，真正需要的就是托举的是什么？是儿媳和亲家母。所以我在这里面，我感觉我自豪说我是好婆婆，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的亲家母。我们玉红就特别好，因为玉红是属于啥呢？是特别就是温婉的，然后她在这个里面就是优雅的，是一个这样一个，而且特别明事理的一个人。就是你和她在一起待着，你特别温暖，特别的温暖。所以吧，那她养育出的孩子，那么一定也是，哎呀，就是会给你这一个家庭带来温暖的，带来温度的，然后让你心里暖暖的。而且吧，有好多的时候，就是能。

力还很强，那不用你操心，啥也不用你操心。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其实好婆婆的背后呢，好婆婆她不是在夸你这个人，说你这样说一个人好婆婆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在夸谁，一定在夸儿媳和她，就是你的，就是那个亲家母，一定是在夸他们，而不是在夸你。你不至于吧？大家说你是好婆婆，我说呢，我好婆婆，我没有她，我成为不了好婆婆。因为婆婆是啥？大家一定要记住，婆婆是叫关系名词，婆婆是一个概念，对吧？那么它是关系概念，它在关系里才产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你优秀不优秀，不是你优秀，而是呢别人的优秀托举了你。你没有那个优秀的底子，你永远也优秀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啥叫彼此为贵人呢？彼此托举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在这里特别感谢宋佳啊，我每一天上播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哎呀，宋佳来没来呀？我每一天我都要看的。哎呀，我说宋佳今天，哎呀，晚来几分钟，或者哎呀，宋佳到了，我每一天我都要关注这个的，而且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我就不跟大家一打招呼了，因为这个人太多了，人太多了，你就是什么万事顺利呀、啊、茉莉呀、啊、维护和平啊、深情啊、什么涛姐呀、啊，哎呀，太多了。新年新气氛呢，什么七四五八呀，大陆太多了太多了，就是在这个里。而且我发现我现在我也看到了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锦州的，有抚顺的，还有宁波的，还有山东的，哎呀，太多了，就是盘锦的，就是沈阳的，我就不跟大家一一打招呼了。但是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大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共同托举出来的一个节目，也真的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呢，像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就想讲讲一个什么，讲讲关于妈妈的焦虑，就想讲这个，但始终吧，讲这个婆媳关系，天天就没，始终就没讲上。完还有就是，有我们的听众问说，老师就是关于，讨好型，讨好型人格说的啊，讨好型人格，他就认为呢自己是讨好型人格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认为这个讨好型人格。他对自己有一个定性。因为这样啊，我看看，我今天先给大家先聊一聊这个关于妈妈的焦虑这个部分，妈妈的焦虑。然后呢，聊完这个呢，有时间我再聊一聊讨好型人格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咱就是慢慢聊，慢慢聊。为啥我想给大家讲讲妈妈的焦虑呢？因为这个现在呢，就是九月份嘛，刚开学，现在九月中旬了，对吧？那么九月中旬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一个是上幼儿园的，一个呢就是幼小衔接的，就是上一年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有的孩子呢，上幼儿园时候吧，就是你看上幼儿园哈，孩子哭，孩子闹，不想去，然后爸爸呀妈妈呢，在这些都成爬墙头的了，就在那幼儿园那个外面呢，就是透着这个栏杆啊，然后看孩子在幼儿园什么样呢，看哭没哭啊，然后一会儿那个早操时间呢，非得陪伴孩子一直到完事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是属于啥呢，投射出的啥，都是家长的焦虑，都是家长的焦虑。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孩子呢上学，就是幼小衔接这块，有那些家长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挺正常挺好的，但是到了小学的时候，那么每一天早上去的时候，你说他说那个甚有的说啥，第一天第二天甚至头一周的时候上学，哎，还都行，很正常，但到第二周的时候不爱去了，哭，一上学就哭，不爱起来，然后这个怎么劝也不行，怎么劝也不行，那也得去呀。然后就是硬着头皮给孩子送到学校去。然后家长虽然把孩子送学校了，但是家长就是这个可以说在家里就是啪嗒啪嗒掉眼泪呀，哭啊。甚至有的家长跟我说，老师，我这孩子上学这个10天，我掉了10斤秤。
掉了十斤秤，大家想想这是不是焦虑呀、啊、对不对呀、啊、掉了十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所以吧，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呢，就是就是关于就是幼小衔接或者孩子到幼儿园，就是这个部分哈，就是长

我想通过今天呢，想跟更多的家长呢，真的好好聊一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破解一下的这个现象的背后，这个现象的背后，然后孩子呢，就是一上学的时候不想去，分离抵触，可能一说啊，那就是分离焦虑，孩子分离焦虑，可能很多人都能认为这是孩子的分离焦虑。实际上呢，我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其实往往都是啥，它本质上是母亲的情绪投射。这种分离焦虑很多情况是母亲的情绪投射，然后加上家庭动力的问题带来的母亲的情绪投射。因为母亲就像一个啥呢，她一个发射器似的，孩子是什么，是接收器，母亲是发射器，孩子是接收器。所以吧，你说说孩子分离焦虑，其实往往更多的是母亲的焦虑投射给孩子，孩子接收了，然后他进行表现他的分离焦虑，他更多 表现的是妈妈的分离焦虑。我想从这个角度和大家呢今天聊一聊，然后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这个后台呢，我们大家结合你的你周围的人，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这是不是孩子的适应问题啊，孩子适应问题呢，以后又给大家我带给大家讲有没有孩子适应的问题呢，有，一定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孩子的焦虑，但实际上有好多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焦虑给投射出去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提前呢就问孩子今天上学不啊，你上学你不能哭啊，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的问话的本身呢，你就是暗示着孩子你上学你去和不去你要有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上学不能哭啊，就那意思说你上学你一定会哭。你看，因为爸爸妈妈那种沟通啊，那种交流的本身吧，其实就给孩子很强的心理暗示了，很强的心理暗示了。尤其吧，人的心理暗示啊，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人的潜意识。我们听众家打字挺快呀，那你那个我感觉不像打字啊，我感觉你倒像是不是语音说出来的，咋能这么快呢？他说老师，那啥叫潜意识？潜意识这块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因为为啥说的是潜意识呢哈？因为潜意识吧，它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什么决定的，是潜意识决定的。我们是潜意识决定，你看比如说我们不知不觉的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呀、行为呀、自动思维呀，好多都是潜意识决定的。因为潜意识这种是自动思维带来的情绪行为表现，然后呢，自动思维啥决定呢？你的核心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是啥？不就潜意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哈，感谢啊王中王的关注哈，然后我就不和大家问候了，我看因为关注挺多的，然后就是我就直接跟大家聊吧，然后呢也特别希望大家呢，我们大家在一起互动哈，在一起互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潜意识呢，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我们的各种行为的表现，情绪的表现。我们的意识状态是啥？是我们的认知状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的是什么。我们意识状态和我们的潜意识状态要平衡了，你就记住，那么我们一定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就是不拧巴不纠结，很顺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说心流。那么如果意识和潜意识统一了，那这个心流就很顺畅，那么你做啥事儿，做啥啥成，你就记住做啥啥成。但如果你的意识状态和你潜意识状态拧巴了，你就记住，那你就难受吧。无论是你的情绪、你的行为、你做事儿都别扭。另外还有一个，身体容易出问题，那就是你说身体各个方面，你就说啊，那个人的身体健康和人的情绪有关。为啥和情绪有关呢？为啥就是它会影响情绪，会影响身体呀？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当你意识状态和潜意识拧巴的时候，有的时候躯体化表现。你一躯体化表现，那你就记住啥的，不定从哪方面就让你难受了，不定从哪方面你身体容易出问题。

他就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今天我们锁定这个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共同就聊一聊，就互相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幼小衔接这块，孩子就是早晨起来就是哭哭唧唧的，就不上学，就不爱去，反正你死乞白赖去了呢，他也得去。在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孩子去了以后，关键啥的。为啥刚才我说呢，有的妈妈跟我讲，老师我都孩子上学一周我瘦了10斤，孩子走哭着走都不敢送，都得让爸爸送，然后妈妈干什么，妈妈负责在家哭，妈妈就是负责在家哭，甚至有的时候班都不乐趣了，就在家，就是总带着，哎呀，孩子吃饭没有啊，喝水没有啊，受欺负没有啊，然后那个有没有好朋友啊，交到好朋友没有啊，哎呀，就是上课发言了怎么样呢，哎呀，就是家长所想的这个全都是这些，全都是这些呀，然后心疼孩子，特别心疼孩子，他是不是不敢喝水呀、啊？不敢上厕所啊？又不敢没人陪他玩啊？什么？反正就是他想的全是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实际上啊，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家长也说：“你说老师，你看今天中午呢，或者晚上接孩子的时候，一看孩子就是乐乐呵呵从学校出来了，但每天早上哭哭唧唧就去了，每天早上哭哭唧唧就去了。”然后他说：“老师，你看吧，我一接的时候，我一看孩子，哎呀，乐乐呵呵的，我马上，哟，我还是这样，就很惊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他甚至俩偷摸啊，就在学校外面看呢，孩子做监操啊，做早操的时候，他有时候看到，哎呀，孩子也主动和其他同学也牵手啊，也玩耍呀。然后老师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就是他乖乖的吃饭呢，然后自己收拾餐具啊，就是上课啥做的也特别笔直。老师就一反应哈，举手发言呢也特别的积极。”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完全就在学校，你完全看不出这孩子对上学有一点点的抵触，但是呢就是在去学校的那个早晨他就哭泣的，他就不爱去，然后就是你看吧，到晚上一接他的时候蹦蹦跳跳出来了，完事妈妈问那明天还上学来不，他说妈妈明天我还上学。实际上啊，我就跟你讲一个哈，妈妈说明天还来上学不，实际上妈妈啥意思，你说你今天挺高兴，你明天是你应该还是高兴还应来，但实际上妈妈传递的是什么，你今天上学了你明天还能去吗，你还哭不哭了，其实妈妈底色是这个含义。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们对孩子的问话呀，这个话术啊太重要了，这个话术可太重要了。你就在这里面，因为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呢，就是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其实你看，你就想想，孩子只在早上和妈妈分离那个清晨还是哭泣的崩溃，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其他的时间是全程自愈啊，全程自愈，而且呢和在学校和同学和老师呢极度的适应，极度的适应。其实现在我们要分析个啥呢，是孩子离不开妈妈还是妈妈离不开孩子，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孩子离不开妈妈还是妈妈离不开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呢，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哈，会不会是妈妈放不下孩子，放不下孩子，就是在妈妈的心中呢，她没有看到孩子的长大，没有看到孩子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他成长的这个结果他没有看到，他只是内心的总是把孩子感觉呢总是那个幼小的他，幼小的他。我们小星星说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是一个哲学话题啊，哲学话题。其实在先有鸡和先有蛋这个哲学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部分。因为先有鸡和先有蛋这个属于啥呢，哲学话题里这就是啥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小星星说我是离婚的。你是这样哈，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小星星哈，你要想聊哪部分你就可以打字哈，我们都可以聊。我们你看我现在讲这个不讲这个幼小衔接这个，但是呢我随时可以呢，因为我们新婚夜话是呢随时讲呢，就是大家说想谈的话题随时都可以讲。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啥呢，就是在就是幼小衔接的过程中，他最隐蔽的一个真相是啥，幼小衔接孩子又早晨哭啊，不愿意孩子早晨体现那种分离焦虑哈，你就记住孩子的分离焦虑一定是假象，你就记住一定是假象，妈妈的焦虑是真相，妈妈的焦虑是真相。但有没有就孩子焦虑是真相，也有，但是就是但是这是少数的，因为绝大多数是妈妈的焦虑，妈妈的焦虑是真相。哎呀，我们这位小星星说了小星星说了，说的现在离婚了，但已经重新选择生活了。然后他说的你说是孩子放弃妈妈还是妈妈放弃孩子，是孩子放弃妈妈还是妈妈放弃孩子。在离婚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家孩子有多大了，不知道孩子有多大了。有的时候呢，你看有的时候我看你可以不断的互动啊，因为我在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谈就是普遍性的东西，因为每个家庭具体情况它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孩子小，你说孩子小说的，哎呀，那孩子就不选妈妈或者不选爸爸什么的，你就记住，孩子是你教育他是啥他就是啥，孩子他就是一张白纸啊，你咋教育他就是啥。然后说的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这话确实我特别承认，也就是说人和人的不同，这是人和人的差异性，人和人的差异性。因为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差异性带来的。然后小星星说了，所以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这一个呢说的也非常对，因为啥呢，这叫良知。因为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性的东西叫良知，我们要对得起良知。但是作为自己的孩子来讲，在这个里面，我还想和大家关于孩子这部分的真的，我简单说两句啊。其实自己的孩子哈，无论大还是小，无论大孩子，你比如说小孩可能三五岁呀、几个月呀，或者是小学生或者中学生、高中生了哈，在这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妈妈来讲，我是那么认为哈，但是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哈，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其实无论孩子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就记住，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因为你们是血缘，血缘是永远也割舍不了的，你无论哪怕就现在的孩子呢，因为可能说一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假如孩子呢说了一些伤害妈妈的话，因为爸爸妈妈和离婚了以后，那个说了一些伤害妈妈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不要记恨孩子。为啥我这么说，不要记恨孩子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或者不管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啊，不要记恨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小星星说改天再来，好的，改天再来。那么我就简单他说的啊，女朋友下班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为啥我说作为父母来讲，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哈，不要记恨孩子。无论孩子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无论孩子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哈，孩子因为孩子特别的小，孩子这个小孩他所有的认知来自于家长，一定是来自于家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分开了，无论是给爷爷奶奶这边也好，或姥姥姥爷这边也好，也有可能是长辈说的话告诉他的话，然后呢他接受了，这是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你就说爸爸也好妈妈也好说的，认为孩子呢对自己不接纳，
对自己说了自己很伤自己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来讲，就离婚的爸爸妈妈来讲哈，你一定想到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你离开的时候你为孩子做了什么。因为孩子在说这话的时候，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孩子从自己的内心来进行选择的。因为孩子呢，去感受他的爸爸和妈妈，他去看到爸爸妈妈为他做了什么，他一定是从心里去感受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说啊，我的孩子啊怎么对我说这些伤人的话了，怎么怎么地的，你一定要想到，不要去挑剔孩子。在这里面作为爸爸妈妈来讲，一定要知道的，你为孩子做了什么。那么小的孩子他是最无助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父母托举的，你没有托举。所以吧，在这里面父母没有任何的资格来指责自己的孩子。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硬啊，说的有点硬，但是呢，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就是我的观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所有的离婚的离异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真的是我给大家的，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20多年的心理工作，做的这个婚姻家庭的也很多，就是找我做婚姻家庭调整的也很多。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我做儿童就是青少年调整的部分也特别的多，有太多太多的孩子，就是包括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也做一些就是未成年犯罪这块。那么在这里面和检察院我们都是有合作的，未成年犯罪，哎呀，我一看见孩子有很多走向极端的孩子，说了犯了错误的孩子，他的本性，我跟你讲，他的本性根本就是不坏，但是为啥他会甚至有的时候去做一些错事啊，做一些错事啊，我都舍不得，我看到这些孩子我都舍不得用个犯罪这个词来去形容他，为啥做这些错事啊，因为他的环境，因为他的环境。所以吧，每一个父母就是真的，你能不离婚尽量不，绝对不能选择离婚，有问题有矛盾在婚姻内解决。如果你实在选择，就是说也有可能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不得不离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那实在选择分开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能说看到孩子的时候就，因为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结晶啊，所以在孩子身上，妈妈在孩子身能看到爸爸的影子，爸爸呢在孩子身能看到妈妈的影子，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千万不能在孩子的身上找到了对方的影子，然后拿孩子出气，千万不能这样。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你们分开了以后呢，孩子怕了其中某一方，然后孩子你再见面的孩子对你有陌生啊，或者孩子会说一些不接纳你的话呀，甚至说一些让你很反感的话呀，或者说一些很伤害你的话呀，在这个时候你就记住，所有的爸爸妈妈，我真的要和这些爸爸妈妈说哈，在这个里面你就一定记住，孩子当说伤害话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太受伤了，他自己太受伤了。你一定要看到一个幼小的孩子，他受伤的心灵，其实他在这里面，他是跟你说话的是，他投射的是他的伤害。所以作为父母来讲，不要指责挑剔自己的孩子，一定是你没做好，都不用想。你要做得好，你就记住，孩子你就是分开了，孩子不会挑剔你，就是因为你没做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说分开的时候，孩子要指责你的时候，或者说难听的话的时候，你就记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在孩子身上找原因，不要在孩子身上找原因。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孩子吧，可以那讲，就是有的人说啊，那我们家孩子，我离婚的时候，我们家孩子都十几岁了，12、13岁了，或者15、16岁了，那他啥事不懂啊？你啥事不懂啊？你就记住，孩子懂事不懂事，但是孩子呢，只是看他所看到的，听他所听到的，感受他所感受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你的爱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真就两个人真的就是实在过不了了，分开了，你就记住，对孩子爱你不能减轻，对孩子爱不能减轻。所以为啥我就说哈，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原则的东西，能不离尽量不离，在婚姻内解决，尽量在婚姻内解决，因为孩子是第一的。当人走到晚年的时候，你就记住，当人走到晚年的时候，你就记住，人都回归家庭。而在回归家庭以后，你就记住，往往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为啥中国是多子多福啊，
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小视频，什么张奶奶一家的，一家奶奶会唱歌，唱的都是什么陕北民歌什么的。你看他那是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哎呀，一看咱家多幸福啊！你看那几个孩子看着妈妈的时候，哎呀，满心满眼都是那种爱呀。就是我每次看他那东西，我都特别特别喜欢，哎呀，我都特别感动，哎呀，就我感觉这妈妈在真的是很幸福。我喝口水，咱大家听会儿音乐。

哎呀，刚刚让我们大家一起听了一会儿音乐哈，我喝的水，因为我为啥呢？就是一提到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哎呀，我妈妈，去世了哈，哎呀，88、89去世的，尽管也是高寿高龄，寿终正寝，但是吧，一提的时候心里还是满满的思念，满满的思念，所以一提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去喝口水，否则的话就是会哽住，真的会哽住。因为可能对，就是每一个人可能真的就是对妈妈那种爱呀，是可以说是一种刻在血脉里的，是刻在血脉里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刚刚呢，因为从我们的一位听众哈，小星星哈，小星星走了哈，刚刚说了我女朋友回来了，老师我先下了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离异的家庭有多么不容易，像刚刚我们这个听众，那么在这个里面他要建立一份新的关系，走进新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可以说这关系吧就是比较复杂，比较复杂。你看像原配的往往上没那么多心理的芥蒂，原配夫妻没有那么多的心理的芥蒂，但是你比如说再婚的家庭吧，再婚家庭有没有过好呢？有，也有过好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他关系太复杂了，前妻呀、前夫啊，然后继子继女的这各种关系呀，包括财产上啊，哎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种关系在这里放着呢，所以会让人有很多的，确实有很多的无奈，确实有很多的无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再回到哈，我们今天想要谈的话题上哈，就是关于幼小衔接这块哈。幼小衔接，你比如说孩子上学早上家哭唧的就不想去，就是不想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有好多的时候不是孩子不适应上学，不是这个，这是个假象，不是孩子适应不了上学，而是妈妈适应不了，爸爸适应不了，尤其是妈妈，但也有爸爸的，也有爸爸的。是妈妈适应不了，就是孩子不再完全需要我了，就是实际上真正的是妈妈内心的失落。其实真正的分离焦虑是谁？是妈妈的分离焦虑，而妈妈呢是一个发射器，她的分离焦虑她发射出去以后，那么给到孩子，孩子是个接收器呀，那孩子得效忠妈妈呀，妈妈分离焦虑，那我也得分离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每一天上学的时候，妈妈就说：“哎呀，儿子啊，或者大女儿啊，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啊。”当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的每一句问候啊，啊，你不能哭啊，今天上学挺好的，怎么怎么地的哈，像你说的每一句话的底层含义呀、啊，都是焦虑，妈妈传递的焦虑，那孩子精准的接纳，孩子是精准的接纳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真的接触过好多的就是幼小衔接的那个家庭，幼小衔接的家庭几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几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孩子的焦虑呢都是早上那阵儿晨间，早上那就那一阵儿，然后在这一阵呢就是他要表演焦虑，表演呢撕心裂肺的要表演焦虑，而妈妈的焦虑是啥？是24小时全天的焦虑，孩子是就一开始呢叫表演型的焦虑，这就是焦虑的分离焦虑的实质，分离焦虑的实质。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家长呢就找过我，这好长时间了，找过我就说孩子呢，幼小衔接的时候他就不上学，怎么去不去都不上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曾经，给过的一些建议，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有的家长就听，有的家长就不听，有的家长在这里呢，其实最后呢，就是你看调整过来的，基本家长都是全程配合的家长，都非常好，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一个真相是什么？是孩子的焦虑就是早晨那一阵儿。晨间的那就10分20分钟到头了，进教室以后看看小朋友，那小孩也挺要面子的，
都不哭了，那我还哭啥了，对不对？那我就不哭了。但是妈妈焦虑啥的，24小时全天的，全天焦虑，24小时是全天焦虑呀。为啥妈妈跟我说，老师啊，孩子上学一周我瘦了10斤，我瘦了10斤。我们张闪闪说，说的对，瘦了10斤。其实很多的，我们好多的家长都盯着孩子哭闹啊，那个就是逼着孩子，你得勇敢呐、啊，你得独立呀、啊。然后，但是很多的家长就没有反观自己，就根本就没看见早上时候孩子那个眼泪，根本他不是说害怕学校，然后今天说哎呀同学打我了，明天说啊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在这里面，而是精准的孩子精准的读懂了妈妈藏不住的那种担忧啊，那种不安呢、啊、孩子，你就记住，孩子精准的，孩子对家长的了解比家长对孩子了解还要多。我们张闪闪说了，我女儿刚上幼儿园，早上都这样，呵呵，哭呗，对不？那就是哭。然后闪闪也说了，我允许孩子释放情绪。哎呀，闪闪呢，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就是我要跟你说哈，你做的就是，哎呀，特别好。但同时呢，我也要，丫头，我也要跟你说哈，你允许孩子释放情绪，其实更多的你要知道，要允许你自己释放情绪。当你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你就记住，孩子一定没问题。孩子之所以有那种早上哭啊，上幼儿园哭，实际上啊，你就记住，他在这里面是捕捉到了你内心的潜意识的一些东西。等以后我过两天开潜意识，精神课的时候，我会在朋友圈里发的，我特别建议大家听一听学一学。我这两天有点忙，就是始终没有过观世音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大家就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我们看，你看啊，就是你看啊，等会儿啊，我看一下，我们有个听众说了，燕秋老师，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一定都是我们老听众了。很多家长认为呢，孩子哭不想上学就是典型的儿童的分离焦虑，挺专业呀，这句话说的挺专业呀，典型的儿童的分离焦虑。但是孩子在校表现又特别好，就像您说的，那就说明我们找错了问题根源，是这样吗？然后说的，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区分清楚，帮我们区分清楚是区分妈妈的表现还是孩子的表现。真的，我简单的说一下，你说区分清楚是区分妈妈的表现吧，还是孩子表现，真的我简单都说一说，简单和大家聊一聊哈。其实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说的哈，就这位听众哈，这是这叫市井，这位听众，真的啊，就是在这里面呢，啥叫怎么区分呢？我按照我的理解啊，可能就是分清什么是孩子的焦虑，然后呢，什么是妈妈的焦虑，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分了以后呢，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怎么来承接孩子的情绪，是这意思不？啊，对，是，那好，那如果要是这样呢，我简单，因为这时间还剩10多分钟哈，我再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说吧，比如这个例子哈，就是孩子如果要是真的害怕上学，就他真的就是恐惧上学，他没有办法就是适应这种分离，就是孩子真的就没有办法适应，他的负面的情绪他是持续的，你就记住，他是持续的，早上哭，到学校然后呢他也默默地流泪，默默地流泪，他不会大哭大闹的，默默地流泪，上课还走神儿，上课还走神儿，就是另外跟同学也不交流啊，然后吃饭呢就是吃的也特别的少，甚至有的时候特殊的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他其实通过挑食来抗拒。然后这个另外呢，频繁的找老师，我要找妈妈呀，我要想妈妈呀，怎么怎么地的，频繁的找，放学以后呢见到了家长，见到了家长以后呢，依旧他啥的情绪是低落的，
依旧情绪是低落的，然后又委屈啊，又哭闹啊，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你看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特别恐惧第二天上学，不提上学啥事儿都好，一提上学马上恐惧就来，马上恐惧来，这个是孩子真正的适应障碍，就是真正的就是他的适应的问题。所以吧，我们怎么区分，怎么区分，这是真正的分离的焦虑，但这还是极少数的，大家要知道这是极少数的，但90%以上的，我说绝大多数家庭的真实状态下是妈妈的焦虑的投射，是妈妈的焦虑。你看妈妈怎么焦虑，你看嘛，孩子啥表现呢哈，你就记住，在校门口哭个3分5分钟的，一般10分钟都用不了，3分5分钟哭的，妈妈那也得那进学校啊，那也得去啊，有的是老师接走了，有的是就是不得不去了哈。那么进学校以后，老师呢转身离开了，老师转身离开了，老师接手以后，不是那个就是妈妈呢转身离开了，老师接手以后呢，孩子心心也不哭了，也不流泪了，然后老师给他放到班级里后，迅速融入到集体里来，然后该玩的玩啊，该学的学呀，该玩玩具玩玩具，一整天都是状态在线的，一整天都挺好的，无忧无虑，无忧无虑。然后等晚上见到妈妈的时候也可开心的，可乐上了。然后你看吧，在这里话妈妈啥表现，我们再来看看妈妈啥表现哈。孩子站就是进了学校以后，妈妈或者是爸爸站在校门口啊不走啊，把这回可是就是那个墙外扒着墙头看呢，就是看着孩子就是这么张望那么张望，听着孩子哭没哭啊，然后一会儿孩子出来课间活动了，看看孩子啥表现呢，哎呀，反复给老师发消息，反复给老师发消息，他刚才哭了，你刚才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下，哎呀，那个孩子已经进校园了，他胆子小，多提醒他喝水，他吃饭的时候怎么，哎呀，各种嘱咐啊，各种嘱咐。然后呢妈妈啥的白天工作走神，妈妈白天工作走神，反复呢就是看那个就是那个班级那群呢，就是这个反复看呢，然后脑补各种各样的画面，脑补各种各样的画面，然后就是下午呢提前就在甚至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在校门口就等着去了，到那就开始就是各种啊，第一话就问着，哎呀孩子今天哭没哭啊，今天感觉咋样，有没有欺负你啊，你看你的问的话啊，哭没哭，有没有人欺负你，想没想妈妈，哎呀就这些话，你说每哪一句话不是妈妈的焦虑，哪一句话不是妈妈都在暗示你，暗示孩子你得想我呀，你得想我呀，然后就是你得时刻提防别人欺负你呀，你咋没寻思你家还用欺负别人呢，对不对呀，然后就提醒说的，哎呀你得哭啊，你看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哭没哭啊，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想不想妈妈，你看所有的话全是消极的暗示，你看看就这个谁的焦虑不是妈妈的焦虑吗。其实我们来看哈，孩子的那种情绪啊转瞬即逝，一会儿就过去了，然后离开妈妈其实他就正常了，但是妈妈的情绪全天他都不散，全天都不散，就感觉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就受了天大的委屈了似的，受了天大的委屈。其实这就是核心的真相，是妈妈的焦虑，妈妈焦虑的投射，是妈妈焦虑的投射，妈妈是一个焦虑的发射器，孩子是啥呢，是接收器。所以孩子对妈妈无限的效忠啊，你妈妈让我焦虑我得接收，那么我接收了我得表现出来，他其实这人的身体啊，你就记住啊，他这个接收的东西有的是潜意识接收，他不是说主动的啊，妈妈让我哭我就哭，让我交流交流，不是这样，而是能体会到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东西家庭动力系统不是语言能说得清的，不是语言说能说得清的。为啥中国有一个词叫不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语言可以说是特别丰富的，所以为啥我们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走到今天依然是走到世界前列呀，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背后的文化，我们的中华的文化就值得我们骄傲，骄傲不是说的几生几世的，
因为未来的我们中国的东方龙果一定会在，就是世界可以说就是永远它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引领世界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其实在这里面是啥，就是中华文化带来的，这是文化带来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啥呢，孩子的哭闹呢，哭和闹它是即时的情绪，就你这儿叫即时的情绪，哭过就忘了，哭过就忘了，因为他给妈妈表现完了就完事儿了，就是给爸爸妈妈表现的，表现完就完事儿了。但是妈妈的焦虑它是个执念，它是个执念，妈妈的焦虑是个执念，越想越重，越想越重。其实人的执念呢是特别影响一个人的，人的执念呢，你比如说人的在人的执念里哈，你就记住啥，你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假如你翻冰箱，哎呀冰箱呢这个是，就是你比如说这是个榴莲应该是冻吧哈，但是你放到冷藏里头了，冷藏里呢其实那个榴莲放到冷藏里拿出来还能吃的，没有一点问题，它口感什么各方面它都不影响的。但如果你要执念说，哎呀这个冷藏里它还能不能吃啊，然后在这里你哪怕你吃一口，你就记住你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反应。如果你要执念重的话，你就说马上就又拉肚啊，又冒汗啊，整个身体各种各样反应全出来了，你就记住躯体反应，这就是人的执念，这就是人的执念。人的执念啊，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甚至有的执念都就是你看分离性障碍、转性障碍，不都是执念带来的吗？等以后，因为我在这个新闻夜话，我不给大家讲太多专业理论的东西。等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看我的朋友圈哈。因为抖音吧，我不大特别会操作哈。我抖音只是呢，你看吧，现在吧，大家在抖音中，因为我抖音也不是一个号哈。然后我不是特真的就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不太会跟大家互动，我只是在给大家讲啊。然后我们涓涓秀水说，老师你讲的太好了，特别感谢啊，感谢大家的认可啊，然后感谢大家的点赞。所以吧，有的时候是真是那样。我自从做了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以后呢，其实我就是我在学心理以后吧，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呢，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晚上9:30一到后面2-3点钟时都是在学习的状态。然后中间疫情这几年我都不咋学习了，但是我就反正以前那底子好像似乎好像就是拼的以前底子了哈。但是自从接了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以后呢，可以说我又进入了全程的学习状态。因为我们的听众，我要跟得上我们听众的认知，我要对得起这样一份呢，就是可以说听众对我的信任，要对得起呢，就是我们各界领导对我的信任，要对得起电台对我的信任。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但是学习是个特别快乐的事儿，学习是个特别快乐的事儿。你看你做啥事儿呢，你可能你都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障碍，只有学习没有。只有学习没有，只有你去学习的时候你特别轻松，只有你学习的时候你特别快乐。我感觉学习是个特别快乐的事儿。所以吧，就是我记得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去那个我儿子就去我儿媳妇那个工作那地方去一趟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那个，因为孩子5岁多了，该他说要给孩子学英语。然后当时有一个人说的，告诉我那小孙子小葵嘛，说小葵，告诉你一个不好的事儿啊，你因为过两天你要开始学英语了，上那个就是那个学那个英语班了。我们小葵说啥呢，这个学习学英语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啊，我特别爱学习。所以吧，当我们小葵一说这话的时候，我小孙子说我特别爱学习的时候，当然了我是特别开心的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我小的时候吧，你看学习好坏不说哈，我就是喜欢学习，那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学习，就是我就认为学习是个让我开心的事儿，所以吧我一直学到了今天。
到现在当然了没有特别大的成就，没有，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成就，但是呢可以说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确实重新往外让我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的变化。中国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你比如说一排一个大雁分起来很漂亮，那么你说一行白鹭上青天，那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吧，就是学习的过程是啥呢，就是会让你第一个心境，另外让你不断的累积，另外不断的就是让你就是把人生生活看得特别的通透，越来越通透。其实学习的过程真是那样，你看包括每天在星光夜话，星光夜话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和更广大的听众在一起互相学习的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个啥呢，就是再回到就是我们这个幼小衔接这块哈，幼小衔接这块实际上嘛，就说为啥就是我会说这是妈妈的焦虑投射给了孩子，这叫啥呢，情绪的心理学有个概念叫镜像效应。镜像效应，镜是镜子的镜，镜子的镜，像的图像的像，镜像效应，就情绪的镜像效应。因为孩子呢是天生的情绪的镜子，孩子是天生的情绪的镜子，100%的在复刻着妈妈的情绪，100%在复刻着妈妈的什么情绪呢，隐性的情绪。你就记住你家看你家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已经知道妈妈她底层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如果孩子情绪稳定，妈妈的情绪你就记住，这妈妈情绪一定是稳定的。孩子如果要是那个就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绪的波动，那么妈妈肯定她隐性的情绪里是有波动的，是有波动的。其实好多妈妈说，哎呀，那你说我也没表现出来呀，我有焦虑我也没表现出来我那焦虑，我很淡定啊，我很淡定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情绪这个吧，你就记住一个人，他会通过你的身体、你的态度、你的语气、你的行为，你就记住孩子是会感受你的，孩子能精准的感受你的。所以吧你骗不了孩子，你骗不了孩子，而孩子呢感受的同时他精准的接受啊。所以吧叫镜像效应，孩子就是你的镜子，他就把妈妈这东西都给接收过来了。所以为啥我说妈妈是发射器，孩子啥接收器，孩子就是个接收器。因为妈妈的隐性的焦虑，这种隐性的焦虑的行为，焦虑的情绪，它会悄悄地影响着你的孩子，它会悄悄地影响着你的孩子。你看嘛，就是同样是早晨送孩子上学，对吧，同样是就是松弛的妈妈和那个焦虑的妈妈，她会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她会养出不同的孩子。你看松弛的妈妈送孩子上学的孩子可能轻松进学校了，她认为很正常，因为妈妈也认为孩子上学上学了很正常。但是焦虑的妈妈不是，他们孩子就口首先想到，哎呀我上学以后会面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困难。实际上孩子离开妈妈以后，孩子都会处理，孩子都会处理，只是在你跟前的时候孩子要表现出他镜像的行为。你焦虑我也得要表现出来，焦虑是表演型的那个情绪特征，它是表演型的。哎呀，这是又到了这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现在呢，我们发现啊，爱听戏曲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听戏曲不仅仅听戏曲里面的婉转情长、家国大义，还很喜欢梨园舞台上很多的惊艳的名场面啊。比方说这两年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这个越剧的大观园，对吧？哎，里面的各种各样惊艳的亮相，让年轻人们呢非常的喜爱。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看什么呢？比方说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哎，现在呢也开始进行全国的巡演，很多的朋友都去看，一票难求啊。包括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啊，现在呢也和传统文化啊各种各样的戏曲来进行融合，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啊。那今天咱们就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梨园舞台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惊艳名场面，这个名场面呢叫女扮男。

我们说在传统故事当中呢，女子啊通常都是被赋予温柔的温婉的这样的标签啊，但是戏曲当中呢，女扮男装的名角就打破了这种固有偏见，而且呢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戏曲里面的很多的女性角色，哎，褪去罗裙，换上青衫，收起闺阁柔情，扛起责任担当，或者是为求学追梦，或者是为替亲尽孝，或者呢是为了救人脱困，也有济世安身。那每一个角色都是勇敢通透、鲜活又飒爽的巾帼佳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给大家呢准备了很多这种女扮男装的戏曲的名场面，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什么都有啊。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京剧。京剧呢有一出女扮男装的特别有名的戏《柳荫记》，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对，《柳荫记》呢，里面的一些经典唱段呢，以前也给大伙儿推过啊。这也是京剧改编最成功、韵味最雅致的一个爱情经典。那在封建礼教束缚的年代，我们说女子啊，足不出户，求学无门。但是呢，穆桂英啊，祝英台啊，祝英台呢是不甘困在闺阁当中，一心呢想要求学。为了求学读书啊，他自己呢就是褪去了罗裙，换上了青衫，女扮男装辞别家人读书去了。原本是为了读书去的，谁成想呢找出个对象。三年间一直以书生模样示人，跟这个憨厚赤诚的梁山伯朝夕相处，结下了手足深情。但是呢，梁山伯不知道她是女孩啊，他呢自己呢又暗生情愫，后来才有了这个寻找师母，哎，传达情意啊，后来又有十八相送，哎，等等等等，化蝶双飞这样的千古绝唱。那么今天呢，咱们听《柳荫记》，听哪段呢？听的是啊，柳荫惜别，回忆同窗的那段核心唱段。咱们来听到的这一段，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今天给大伙儿准备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的唱段。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的一段《柳荫记》啊。我们说祝英台呢，女扮男装是为了求学啊，没想到啊，后来求的是爱情啊。那接下来咱们说到的这个女扮男装啊，那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女扮男装呢，咱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还得是花木兰啊。花木兰呢，早期的这个常香玉先生的那个电影啊，咱们是认认真真细致的都讲过听过的，那相关的故事啊咱们就不说了。我们说花木兰在战场之上隐瞒身份，浴血杀敌，从普通士兵成长为沙场的名将。他不慕功名，不求富贵，卸下戎装回归田园，哎，也是活成了巾帼英雄的典范啊。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段简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啊。现在公屏上已经有朋友开始啊点戏了，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先来听听常香玉先生的这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大

刚刚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戏啊，来自常香玉先生的花木兰里面的经典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段呢也是整部剧最出圈的最振奋人心的一段高光名段了啊。公屏上啊，尼克王说想听霸王别姬，咱们以前听过啊，听过霸王别姬，那今天呢给你找了一段啊，也是之前呢咱们听到的是梅先生的那个版本，但确实音质啊真是不是特别好啊。今天呢找到的是青年京剧演员刘琦演唱的一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到惊艳朝堂的女子的戏曲形象，大伙儿会想到谁呢？惊艳朝堂，女子形象，女扮男装，女驸马呗。跟祝英台不一样啊，祝英台呢是为了求学，花木兰呢是为了替父从军，冯素贞呢是为了知恩报恩，救父脱困啊。那么女驸马这出戏呢，之前咱们也详细的了解过，所以具体的情节内容啊咱们就不说了啊，里面的经典唱段是非常多的。那么最直接最通俗最朗朗上口的那一段，那必然是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是全剧最轻快最经典最出圈的一段啊，也是冯素贞金榜题名然后高中状元之后的内心独白啊。经过千里奔波，最终呢成功登科，不仅洗脱自身的困顿，也看到了救夫脱困的希望啊。今天为大伙选择的呢是严凤英老师的版本啊，我依然觉得严凤英老师这个版本是最符合女驸马当中冯素贞的性格和个人形象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是一段现场版啊，唱的确实很稳当啊，特别不错。咱们听完这个沙场报国的花木兰，哎，来听一听智勇双全的惊艳朝堂的传奇佳人。哎，一说

小心了。

刘大人到之后咱们就不听了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女驸马当中的冯素贞。我们说冯素贞呢，如果说是一位逆袭的状元，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位高中状元的女子，也是戏曲史上女扮男装的顶级天花板啊，那就是越剧当中的孟丽君。小李同学说刚才那是黄梅戏，对，黄梅戏是最早版本的严凤英老师的女驸马啊。那说到孟丽君啊，可能喜欢看越剧的朋友这出戏应该是看过很多次的，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啊，也非常热播。哎，电影非常热播，电视剧也非常热播啊。孟丽君呢，讲述的就是才女孟丽君，自幼饱读诗书，才貌双全，但是呢父亲蒙冤遇难，哎，身陷囹圄，为了洗刷家族冤屈，拯救至亲，孟丽君改换如山，女扮男装进京赶考啊，以他的绝世才情冠绝中京城啊，一举的高中状元，之后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凭借个人的智慧、清正的风骨，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一步步为父亲刷洗冤屈，保全家族。那他在朝堂呢很多年啊，文武双全，勤政爱民，也没人识破他的女儿身。后来谁识破了呢？皇上啊。怎么识破的呢？好像是看见耳洞了啊。后来啊还差点儿要娶到孟丽君啊，想让她入了后宫，但孟丽君不干呢。今天呢给大伙准备的这一段呢，是也是啊这个越剧的算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啊，王文娟先生的孟丽君当中的一段《剑画像》。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王文娟老师的声音啊，之前咱们还听过王文娟老师的《红楼梦》啊，《红楼梦》唱得特别好啊。王文娟老师呢，她的嗓音温润通透，清冷雅致啊，跟花木兰的豪迈，冯素珍的轻快，哎，不同。她主打的就是格局深情并存，既有朝堂的沉稳庄重、大气通透，又有才女佳人的温柔细腻、清雅风。

那听完了四位传奇巾帼英雄的大义与风华啊，接下来呢，咱们听一段喜剧。比较轻松俏皮的一段啊，特别欢喜的一出戏，京剧《新安义》，大伙儿看过吗？不是四川话啊，好安逸啊，不是啊，新安义是一个驿站啊。咱之前不是说过吗，戏曲当中很多会用这个人名地名啊来命名，这新安义就是用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轻松诙谐的欢喜圆满的民间爱情喜剧，女主呢是周凤英，是一个特别爽朗的又泼辣的又勇敢直率的女孩子，自小学得一身武艺，性格飒爽洒脱，为了躲避仇家的迫害啊，逃离纷争的祸乱，随着母亲离家避难，平日里呢女扮男装行走江湖，行事洒脱，不拘小节，既飒爽又可爱啊。

这故事呢说的是明代啊，赵景龙那么上京探望父亲兵部尚书赵恒，路经庐山结识了寨主杨胜，哎，互相敬慕，结为金兰。赵景龙呢想要招杨胜归顺啊，就让仆人赵和给父亲捎书信，结果呢这赵和把信给丢了，被九门提督石亨所得。石亨呢就长期诬陷赵恒，哎，他通草寇，赵恒就被下了大狱了啊，赵府呢也被查抄了。赵景龙的妹妹美容，哎，带着这个罗燕还有赵和就逃走了啊，逃走了，到庐山呢去找哥哥。那么在途中呢，赵和心生歹意，被罗燕所杀啊。这个罗燕呢也是一个会武艺的女孩子啊，那为了行路方便，你俩女儿家行路肯定不方便，这罗燕呢就女扮男装，用了赵景龙的名字跟着这个小姐，哎，赵美容一路同行，误入了新安邑。这个新安邑啊是个黑店啊，是个黑店。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女主是谁呢？是周凤英。这周凤英就是店主的女儿。店主呢这个角色啊是个彩蛋啊，彩婆子。那呵呵给这个假哥哥啊，也就是罗燕啊，一杯下了蒙汗药的酒，哎，一杯下去昏迷不醒。那美容呢就一直守着罗燕，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啊女扮男装嘛，对不对，哎，你看罗燕女扮男装扮哥哥，周凤英这个店主的女儿也女扮男装扮成了土匪，呵呵，过来杀人来了啊。来了之后把这个美容啊一顿的吓唬，哎，给美容吓得呀浑身发抖啊。然后他就问，哎，那边咋还有个人睡着了呢，那谁呀？美容就赶紧说，那是我哥哥啊。你哥哥呀，我看看，往前走两步，美容哪知道这也是个女子啊，就一路跟。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回头一瞅，你跟着我干什么，你给我回去啊。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看看我看看，哎，美容又跟，然后周凤英又把他撵走啊，来来回回的特别有意思啊。到了跟前儿，拿过蜡烛搬过这个罗燕的小脸儿，左瞅瞅右瞅瞅，上瞅瞅下瞅瞅，嗯，哎呀，好漂亮的一个男子啊。这美容啊把罗燕给相中了，哎，两个女扮男装的女子啊，哎呀，被相中了啊，被相中了，把这个罗燕呢给救醒，强迫她成亲啊，今天你必须娶我，不娶不行。那最终呢真是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这罗燕就想，那也不成啊，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跟周凤英啊说了真相啊，我们家呢是受迫害逃难到此的，我们要去庐山。把这事儿一说，哎，周凤英一听，我也是避难的呀。到了庐山呢，这个赵景龙和杨胜，哎，半路出了劫道，呵呵，这个周凤英就出手把这赵景龙给打败了。结果这个美容啊被杨胜抓山上去了啊，这个赵氏兄妹呢才得以相见，哎，一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最后景龙和凤英成婚了，哎，真景龙和这个真凤英成婚了，美容呢嫁给了杨胜。一个误打误撞，最后皆大欢喜的戏啊，咱们来听一段吧。

0: 金水，你大王爷钢刀虽快，不杀无名之人，你要欲杀我。
1: 听大王之言，莫非要送我回家吗？
0: 呸，哪个送你回家，你大王爷送了你。

0: 一日我站得起来，啊，他是何人？
1: 他是我的哥哥。
0: 为何不来见我？
1: 他吃醉了。
0: 什么？吃醉了？你大王爷就不曾见过这吃醉的人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嗨，做什么？下战
1: 去，
0: 退后
1: 去。
0: 什么东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嘿，下阵
1: 是，
0: 退后
1: 是。
0: 哼，这还了得？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的。

场刚刚听到的这是《心安意》啊当中的一段，饰演周凤英的呢是赵艳霞老师，演的是相当的好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女扮男装的戏，从祝英台青山求学，到花木兰铠甲出征，到冯素珍状元及第，到孟丽君朝堂立身，再到周凤英的江湖洒脱。我们说戏曲里的女扮男装啊，不是简单的换装猎奇，而是古代的女性突破束缚，奔赴自我，坚守本心的勇敢写照。那关于今天的女扮男装戏，我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美酒酿成，只有临门，来来来，请饮崔涛。

涛，我持此言，今日里登为父，我可来求

0: 常州兄，你有何事不明，只管将来。哦，这个见你大夫嘛，我一定推陈相告。
1: 请问何为正通人和，得必尧舜？
0: 不顾风人，内外平静，军民臣贤，国泰民安啊。

0: 高。
1: 此话从何说起？
0: 长安城内街谈巷议，难道你不曾听见？
1: 他们都讲些什么啊？
0: 你那个圣明的皇上，后宫佳丽逾万，却又在彩选民间淑女，充斥他的三宫六院，这岂不与隋炀帝相差无几么？更有甚者，昨日马球场上，长孙无忌将一异域女子作为赌注，属于你那个大唐天子了。
1: 什么？当着各方使节？
0: 不错，当着各方使节，以那日后宫去了。我这个前朝旧臣，本不该管你们大唐的事情，只是他们上行下效，害得我也不得安身了。
1: 这又是从何时起？
0: 喏，你自己看吧。
1: 我多次在朝中举荐上主兄长孙无忌，屡家阻拦，明日他的孙儿满月，怎么会下帖请你与林爱月娟过府饮宴呢？
2: 朕大人，切莫着急，慢慢道来。
0: 嫂夫人。

上清火气未到全中，你手能遮天红人胸，多太太离此去而且怎奈是我与当朝了无缘，看破世事一走为上权，从此后天女冤有埋山土里，亲情有限死在安然。

0: 祖兄稍安勿躁，依我之见，明日国舅府的喜宴，你是非去不可。
1: 什么？我非去不可？
0: 非但你要去，还需带着阅卷一同前往。
1: 难道是要我父女屈从他不成？
0: 非也非也，国舅孙儿满月，请帖满天飞，满朝文武皆送礼，皇上娘娘定要同去。
1: 这与我什么相干？
0: 哎呀，干系大得很呐、啊！明日酒宴之上，我邀请大唐皇帝结交阅卷姑娘。
1: 结交阅卷，
0: 还邀请皇上放回一隅女子。
1: 怎么？还邀请皇上放回一隅女子？
0: 安黎民，李弄桑，共和盘新大唐，我要奏请皇上释放前朝的宫女。
1: 哎呀，魏老道啊，当年也是为此事，你上书杨光，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你又要惹是生非，只怕我有第二个正人机。
0: 怎么样啊？
2: 来救你了！
0: 当今皇上虚怀若谷，广开言路，绝非昔日样光。
1: 好，倘若当今皇帝果真纳你此见，我朕任期情愿为大唐赴汤蹈火。
0: 一言既去，
1: 驷马难追。
0: 嘿嘿，如此说来，我这道奏本越发的应该臣定了。

0: 真一本三的时间，见钱财万事从何人
1: 山
2: 下。

天傲金苍桑，李俊奉献攀够了陈白心衰，臣服变迁，好难得与叶明去，我的抱负的深圳是阔鬼将我

0: 比乱了法天，我怎等不人前头闭上关，怕只怕君王吃饭的世界的天，我怕只怕的这笔钱风凉火断，元皇家率先做典范，怕我也是风景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葫芦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喜欢攀岩呢？而在我们锦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攀岩的好去处。其实呢，对于这个攀岩运动爱好者来讲的话呢，这个比赛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甚至呢是参与的。那么在9月13号，今年的辽宁义乌吕山第9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启幕了。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有攀岩比赛区，还有攀岩体验区两个核心运动板块。你看这多好啊！那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竞技和大众体验都有啊，可以让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的活动哈，比如说什么趣味打卡呀、互动小游戏呀，还有休闲体验呢等等啊，参与感是非常足的。参赛和游玩的群众可以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吕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当中感受户外活动的活力。另外呢，这个乡村体验区啊，也是烟火气十足，比如说有什么特色窑烤啊，还有本地农家风味啊，这些呢都已经亮相了，游客市民都可以在这里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尽情的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的魅力。一到了秋天，有很多的文旅的项目我们都是可以去参与的。你看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攀岩的活动哈，那么下面这个采摘活动，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兴趣去参与呢？北镇呢，作为2026秋季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北镇的福果采摘季已经启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份，覆盖长辛店、大市、富屯、鲍家，还有罗罗浦等乡镇片区。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展演呢、采摘体验，还有越野赛事、书画摄影展览等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并且呢，已经发布了5条秋季北镇采摘的精品线路，联动20多家商户发放了消费礼包，可以让丰收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咨询啊。那么在这里也再次重复一下，您可以咨询的这个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996、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当然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996。那另外呢，如果说啊您对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熟悉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来发送这样的关键字。有什么关键字呢？你看比如说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哎，就可以直接弹出这个二维码，还有好友的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了，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
3: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家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互动，感谢陆普镇老师啊一路的点赞啊，并且呢也送来了这个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家。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的收听收看。那并且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播的情况，而且呢大家可以进行互动。

前两天呢，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句非常浪漫的话，他说九月的风一吹，辽宁的秋天就有了颜色。这话说的真的是太有诗意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在咱们辽宁一到秋天，不只是有漫山遍野的枫红，还有一大片从大地深处漫上来的浓烈到发紫的红，那是盘锦红海滩的剪蓬草，是辽河口湿地最骄傲的告白。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的话，别犹豫啊，您呢就可以以红海滩为中心，把盘锦最鲜活的红、最美的蟹、最古朴又活力的叶都装进您的相册里。在这一路，红滩、芦苇、稻田、古镇，就好像是一串被秋天串起的珍珠，等你来拾。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就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的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非常的方便，不然你可能真的会走断腿。那穿搭方面呢，建议您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衣服，尤其是女士，您可以穿着长裙唐装更加的出片。临近傍晚呢，我们可以把踏霞漫步留作日落点，红草配芦苇逆光显得特别的鲜。穿搭当然一定要避开大红色啊，防滑鞋呀、还有驱蚊水呀、防风外套啊，这三件您一定要带上。就在红海滩的背后是全世界最大的芦苇荡，红滩绿苇，在这儿你会看到一目观两海，双色一重天的奇观。当然了，您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比如说你要是去自驾的话呢，你要直接导航什么呢？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啊，再强调一下啊，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千万不要只是搜红海滩风景区，那这两个定位呢可能会差出108000里呀、看到了任我行，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出发前呢一定要记得查潮汐，退潮的时候呢滩涂裸露，剪红草红的是最完整的，涨潮的时候海水漫上来，那又是另一番的红海碧波的景致。下午3点之后入园，光线最柔，拍人是最美的时候。光是有美景没有美食怎么行呢？河蟹、河蟹豆腐还有辽河鱼虾，在这儿呢都可以点上一圈，一定要感受一下辽河渡口的螃蟹宴，人均上下100元左右吧，你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了。那么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有老照片、旧船模、老渔网，还能够顺带看一下辽河鱼文化，不会额外的耗时间。吃完之后您可以回市区逛一逛广厦艺术街，整条街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比如说百年切糕、鹤香巧娘、老布新作，那么这里呢还有尾艺馆、茶馆，都可以发发呆。整条街呢您可以逛1.5小时到2个小时就足够了。广厦到黑风关驾车大概是9公里，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公交呢是10.8公里，50分钟，那我们也可以为夜场留好余地。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么夜晚的盘锦啊，那就是放飞了。黑风关古镇盘锦版的大唐不夜城4A级，全天有500场演绎，上百个 NPC 陪着你玩。重点的是晚上7点的时候，1600度的非遗大铁花漫天星火炸开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绝对来值了。想拍照的，红灯笼一挂，古装一穿，随手就是古风的大片儿。这里的红啊，红得惊心动魄，这里的夜亮得流光溢彩，这里的蟹肥得让人忘记减肥。来盘锦可以看这片世界的奇观，走一走红色的海岸线，在黑风古镇的星火下许个愿望，让辽宁的秋天住进你的记忆里。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辽西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的同一时间，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您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还有呢豆豆现在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也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沈阳干的是真漂亮，但是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做呢？话说呢，是有一位网友坐火车路过湖南衡阳，但是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却喊话了沈阳，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衡阳站台上美味的湘菜口味盒饭被乘客一抢而光，听说呢沈阳特别听劝，于是呢就直接喊话沈阳文旅了，说沈阳站的站台咱能不能卖点沈阳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鸡架、老司机面条，你绝对拿得出手啊。这番美意岂能辜负呢？一句随口的喊话，沈阳文旅真看到了，并且立刻回复：“您好，收到您的用心建议，非常感谢您的美意，我立刻与铁路部门协商，欢迎您来沈阳。”

们可以看到啊，它整句话从您好开始，一直到欢迎您来沈阳，每一句停顿全都用了一个感叹号，算下来整整5个感叹号，加重了回复的诚意。那这种诚意呢，又引来了网友的大量的建议。你看，比如说有人讲，哎，整点沈阳大饭包也行，好吃好拿。还有说整点沈阳西塔朝鲜族的特色美食更好了。这个许愿池里的公共讨论氛围好像是春江水，就这样长流不断了。你看这一点特色美食啊，嗯，可能带不来多少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微小的期许背后却是大众对于一座城市的认可和信任，那也是旅客的心心念念，这个真的怠慢不得呀。你看，当一位旅客路过衡阳，他为什么会喊话沈阳呢？这一南一北说明网友心里有你，从根上说呢，沈阳听劝的品牌效应。

次是源头之水。沈阳文旅呢，把宠粉当事儿办，沈阳站站的改名，小河沿早市增加行李寄存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增加休息座椅，小事儿不小办，网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么如果说喊话没有回声，那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再喊了呀。喊的话没有掉地上，提的建议不白提，哪怕问题不能马上解决，认真对待每一个声音，及时应和，本身就是以真诚对待信任，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互动自然就不断念了。其实呢，不管说对于哪个城市啊，都是一样的，一两的真诚大于一吨的宣传，诚意的分量体现在你对我有期望，我对你够真诚，没有套路，不扯闲篇，说的是喊话，其实就是自己人唠嗑。社交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大圆桌，大家商量着来，没有自己的事儿，都是大家的事儿。你没想到的，我提个建议，你的建议可行，我就赶紧记下来，倾听加回复，形成了一个良性闭环，一个闭环再加另一个闭环，春江水泛出了圈圈的涟漪，那就活了。

所以你看这个发展文旅事业是不是就好像是对山歌一样，那一边唱来这边和工作呢也就有了可触可感的具体的切口，见作风，见精神，把民生放在心上，第一时间真诚的回应政务服务，就有了成色，有了温度。即使有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认真答复。当信任遇见真诚，您说是不是好多事儿都好办了呢？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那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情。勇这位朋友送来了很多的玫瑰花啊，还有尾号7743这位朋友送出了礼物，加油呀！感谢您，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直播间，还有农业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也期待呢，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来给豆豆留言，针对今天所说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跟我来说一说。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感谢在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叫做老虎的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谢谢。最近呢，在朋友圈看到有的朋友呢，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买来了一种大虫子来吃啊。这孩子呢，一边这个用手摸着这个虫子，然后呢，嘴里吃着这个虫子啊，龇牙咧嘴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吧？真的就是，如果说要是以我哈，我是不敢摸也不敢吃。主要是我觉得从这个触觉上啊，甚至从视觉上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太爱了，据说他非常的好吃，特别的香。现在呢，就是一斤啊都得卖到几十块钱。那它呢可以取丝，重生呢还能油炸，那名里面呢带个蚕字儿，但是可不是说咱们这个大部分人熟悉的那种家蚕啊，不是那种就是细细小小的那种家蚕，古人叫它野蚕，其实呢，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坐蚕，也叫立蚕、绿蚕。绿色的其实也不只是有绿色的啊，因为它是以这个坐树为食啊，到了大蚕期通体绿色，阳光下呀那是晶莹剔透，怎么说呢，其实看上去还有那么点可爱。它的皮肤呢也不只是说有绿色啊，它是五彩的。为什么说它是五彩的呢？绿色的是青皮，它还有黄色的，叫什么？叫方山黄啊。蓝色的叫娇蓝，红色的叫鲁红。你说这名儿，你说听着啊，多好听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色素缺失的白化的个体啊，还有介于白色和各色间浓淡不一的个体。那么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呢，黄色系可能跟这个类胡萝卜素有关，蓝色呢跟胆绿素积累有关，那么常见的绿色呢，据说呢是这两者的共同的作用啊，这黄加蓝嘛，它就变它绿了。呵呵，这个座蚕咱们说这个个头它可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它翅膀展开的话呢，可以达到13厘米，那是多大呀，是不是？它属于大蚕蛾科，而家蚕呢是蚕蛾科，一字之差，但是分类上完全不那么回事啊，这两者的故事也完全不一样。家蚕呢，它有数千年的驯化史啊，虽然古人呢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坐蚕，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呢，它都是一个野生的状态，偶有采收利用。那么山中树上如果说结有大量的野蚕茧，那会被当作是祥瑞的征兆，这是古时候哈，祥瑞的征兆啊。上报的官员呢可能还会得到帝王的奖赏，那比如说什么呢，洪武28年山有野茧为蚕，群臣表贺。 那么到了明代的中叶呢，山东地区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人工养殖技术，又在清代传到了不同的省份。但是从即将孵化的虫卵到成茧的这个阶段哈，坐蚕呢仍然是放养在露天的坐林里，而不是说像家蚕一样可以养在室内靠人投喂。介绍这么多，相信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最为实际的点就是它能吃吗？啊，它怎么吃啊？扎不扎嘴呀？跟大家讲，不只是说幼虫能吃，蛹和已经去了翅的成虫都能吃。那么几乎重生的每个阶段都已经被吃货盯上了。七月份养秋蚕，蚕农买入春蚕茧种，等坐蚕破茧羽化，雌少雄多，留够交尾用的雄性，那么多出来的这个羽鹅呢就可以泡什么了呢？雄蚕鹅酒，这个熟吧，大家都很熟是吧？他们也可以炸着吃烤着吃。那么成虫的口气呢已经退化了，无法进食，那么在交尾结束和产卵之后呢就会快速的走向死亡，所以呢它又成了一批食材。羽化破茧慢，没能够赶上集体配对的那就是另外一批了，尤其是腹中还有未受精蛹卵的雄鹅，据说嚼起来口感很独特，是很受到推崇的。那么这个坐蚕卵快要出蚕的时候呢，蚕农就会把它们挂到座树上，要小蚕自己爬出来找吃的。初期呢是黑皮啊，从二龄开始换上彩色的皮肤。蚕场里的座树一般被修剪的只有一两米高，哇，方便劳作嘛，对吧？那么在幼虫成长的阶段呢，蚕农会时不时的来匀蚕，比如说哪个地方这个蚕过密了，那就挪另一处。那么如果说整片的蚕场都饱和了，那匀下来的四到五龄的这个幼虫呢，就是大青蚕啊，就可以吃了。虽然毛乎乎的啊，但是都是无毒的刚毛，挤出消化物之后呢，就能够下锅炸了。成品呢，好像就是狼牙土豆似的。那么到了九月，五龄末期的幼虫陆续吐丝结茧，印象当中呢，破蚕取丝，哎，这才是养蚕的主要目的吧，对吧？但是实际上啊，咱们说到这个坐蚕蛹，早都已经是比茧更为紧俏了。咱们这个辽宁省啊，年产坐蚕茧五万吨，也就10%是用于缫丝，就是用于制作的，剩下的90%都吃了，供不应求啊。2023年的时候呢，创下了每公斤啊76.22元的高价。像超市、餐馆里边最常见的这个大个头的蚕蛹，那其实呢就是坐蚕蛹，不是家蚕蛹。刚化蛹还没有充分发生硬化，带着绿的神仙蛹口感是最好的。那么在产区外呀，几乎买不着。你看，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大青蚕、神仙蛹、黑蚕蛹、羽鹅这四种虫态凑一块儿，那么就是当地如今一道价格不菲的名菜，叫四世同堂。而这一切的开始呢，有可能啊，它就是某位蚕农为了不浪费各个环节多余的坐蚕，灵机一动而来的。还是那句话，您会去尝试这道菜吗？您敢吗？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正视青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正视青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了。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正视青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正视青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啊，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100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你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 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了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增湿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增湿清溶解酶治疗三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了，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增湿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这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增湿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才知道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增湿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10-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增湿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 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曾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一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啊，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曾世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

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儿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整式型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整式型溶解酶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整式型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整式型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整式型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整式型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转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几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整式型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整式型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整式型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

0: 只要一块钱，一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里，一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一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整事情总结没，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一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2: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2: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得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7。
0: 57岁的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2: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那罪。
0: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整事情长春高了是吧？
2: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2: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曾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 用枕头垫能高了。我现在呀、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三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啊，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0: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2: 嗯，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0: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十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整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五千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2: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 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试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 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了。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3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石青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100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石青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石青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 看到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了，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两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一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这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溶解酶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事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事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1000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80-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亿多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整事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如果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 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正式性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正式性溶解酶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呢，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正式性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正式性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式性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式性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 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里，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式清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一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5: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0: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5: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 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0: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了。
5: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0: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5: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5: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洗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寒了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寒弱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寒弱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曾氏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寒弱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寒弱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础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 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5: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一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两三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一克一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5: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6: 哎，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6: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曾世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6: 哎，好的，我呢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伦，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6: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眼，1次比1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6: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有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钱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人家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0: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6: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清容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 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连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呦，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甲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清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曾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清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0: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的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甲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的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了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式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其二，整式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式清溶解酶之后， 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足以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6: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和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正式请溶解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2: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2: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换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多点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7。
0: 57岁的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2: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大罪。
0: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曾氏清长春膏了是吧？
2: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十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2: 嗯，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嗯，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三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

0: 对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真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整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0: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儿。
1: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增湿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1: 哦。
3: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1: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整四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嗯，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1: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整四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呀。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啊， 因为那个我一

0: 现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1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1: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0: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晃圈儿。啊，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抖，啊，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儿了，哎，不往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哎比以前利索多的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0: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生的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的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 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整噬氢溶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啊、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0: 对对，叶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要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1: 而且咱们整噬氢溶解酶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整噬氢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整噬氢溶解酶给用上。
0: 嗯，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吧。哎，我就想这回要多背一下。
1: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噬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 进入细胞核这个生

0: 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整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1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100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你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事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事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的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地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 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

0: 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了，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董洁梅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梅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梅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梅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梅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整石青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道，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整石青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80-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整石青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整石青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整石青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等炮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整石青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整石青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 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呢，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郑思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郑思清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郑思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郑思清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郑思清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郑思清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郑思清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浅盐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 到时候整事情溶解煤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一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啊、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0: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0: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3: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 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的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0: 这说明呢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3: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长春膏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感觉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跟各位说啊，曾氏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洗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寒了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寒热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寒热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曾氏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寒热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寒热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把我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曾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3: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 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3: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4: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一克56美金的曾世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4: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伦，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4: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1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眼，1次比1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4: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有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还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0: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4: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清容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出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人家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呦，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解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曾世清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 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人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曾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龙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0: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的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三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的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曾氏青龙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其二，曾氏青龙解酶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曾氏青龙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卡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曾氏青龙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曾氏青龙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4: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爸爸爸爸吃药了吧，老伴儿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事情溶解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5: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5: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5: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两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都有点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57。
0: 57岁的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5: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那罪。
0: 早用上，我听您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曾氏清长春膏了是吧？
5: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5: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曾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 现在啊，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0: 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

0: 呀，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郑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0: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1: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增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1: 哦。
3: 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1: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整四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啊，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1: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整四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儿防复发的目的呀。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1: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用啊。

0: 哟，当时就是走道时候，人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晃圈儿，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读会了咱们这个曾仕晴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得多了，脑袋也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儿了，不往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呀、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也不僵硬了，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0: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什么呢？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呀就比较大。后来有了
0: 对，
1: 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曾仕晴溶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曾仕晴溶解酶呀，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曾仕晴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哪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的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曾仕晴溶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活性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 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的都能迅速的提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么说，瘫痪卧床、走不了路、动不了、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0: 对对，叶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还好得更快，而且不走弯路。
1: 而且咱们正式行动减肥这个推广政策呀，大家一定要抓住啊！在这个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正式行动减肥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新药正式行动减肥给用上。
0: 嗯，好的好的，这回要一定把握住。那曾老师，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要多背去。
1: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得乱套了啊。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李汉生、石金辉爷俩在县城遇上两个恶霸，马天罡和马天齐，为了自卫起见，这爷俩迫不得已就摆下了战场。马天罡和马天齐一阵冷笑，呵，今儿碰到茬子上了，莫非还想动五八超不成吗？来，爷陪你走几趟。马天齐头一个蹦上来了，石金辉让过他舅父，刷刷把双掌一晃，头一招就是个云龙三线掌，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扑奔马天齐的面门击来，啪啪啪，掌走如飞呀、啊！马天齐拨了脑袋，行啊，大妞，真有两下子，嗨！上步闪身，把脸一甩，把掌躲过去了。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把手往上一伸，叫金丝缠腕，心里说，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哎，他想错了， 石金辉

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身上真有功夫啊。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翻左手，还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齐的左肋。马天齐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嘎，随着这一声，就见马天齐横着摔出去有一丈多远。哎呦，当当当当当，咳吐，这下打得可不轻啊。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俩手捂着左肋，哎呀呀呀呀，直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伤我兄弟，休走接拳。他跳起来就是一拳。姑娘抽身撤步，晃动双掌跟他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姑娘下边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抬起右腿来穿到他双腿中间，脚尖往旁边一歪歪，挂住他左脚的脚后跟，往怀里一蹬，左边这个腿抬起来蹬他的鹰面骨。这种腿是非常难练，但是非常厉害。嗖啪咔，这下坏，把马天刚的鹰面骨给踹折了。这小子横了一声就堆在地上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瞪大眼睛，吸口冷气。喂呀，没想到这个姑娘这么厉害，但是看热闹的人心里高兴，打得好，打得过瘾。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可这姑娘是哪儿来的呢？真是女中的英雄。安下老百姓怎么想不说，单说马氏弟兄，一个左肋折了两根肋条，一个左腿鹰面骨折了，这俩小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呀。当着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是肉烂嘴不烂，用手点指这爷俩，哈哈，好，好嘞，你们竟敢把二爷爷给打了，我要你们的命，叫你们插翅难飞。小小小五啊，快快找人去。其实那小五早就去找人去了，时间不大，找了五六十。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无赖、流氓、歪毛淘气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指着马氏弟兄养活他们。他们一看主人受伤，能干吗？一个个撸胳膊挽袖的往上一闯，把这爷俩就围在当中。老头一看要吃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汉生没有办法，把那把宝刀拽出来，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为了防身起见，今天就得豁出一头去。他这刀从来不使唤，今儿头一回要试试刀口如何。这帮打手往上一闯，老人家把刀摆开，刷啦一转个，哎呀呀，哎呦，一转身的功夫砍倒了五个。

其中有四个身受重伤，有一个把命搭上，因为叫这个刀锋啊正扫到脖子上，气管给拉断了，那还活得了吗？这小子一琢磨，这玩意活着也漏气，干脆死了得了，不动弹了，人命关天呐！这一死了人，这县城可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出了人命了，了不得了，死了人了，老百姓四散奔逃。可是这马氏弟兄呢，呲着牙咧着嘴在旁边指挥，可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定要抓住。这帮打手是勇往直前，谁也不敢后退。李老汉有点害怕了，虽然本地是三不管，有时候突厥人占两天，突厥人走了呢，隋朝的人又来了，哎，占不了几天，隋朝走了，突厥又来，有时候他们两方都不来，这本地就没人管了，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现在就是马氏弟兄的天下。老头一想，我落到他们手里没关系，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死不死能怎么的，他关心外甥女儿啊，二十来岁的大姑娘，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那还敢往下想吗？不敢呐。李汉生又一琢磨，36招走为上计啊，快领着孩子逃出虎口。但是想是想，做是做，不那么容易啊，要想往外闯就得杀人，你不杀给一条血路根本你就走不了。可李汉生啊还不愿意伤人，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县城的南关外来了几匹马，人家是过路的人，要穿城而过，走到十字街过不去了，骑马的主把马匹带住，掌身往对面一看，哎呀呀，这怎么回事？地上躺着好几个，血把石路的面全染红了，厅堂五四这还打着呢，几十人对付一老一少两个人。骑马的人不能不管呢，把马鞭往前面一指，高声断喝：站！干什么的？你们是？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拿刀动枪，成何体统？别打！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这主说着，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您还别说，他这几嗓子喊完了，还真有效力。众人不敢伸手了。众打手往后一撤，各拉刀枪棍棒，抬头观瞧。李汉生、石金辉也退在旁边，甩脸观看。就见从马上跳下来，一高一矬，一胖一瘦，俩老头。说话这个老头是紫红脸膛，看年纪50岁挂零吧，花白胡。头戴草纶巾，身披鹤氅，腰系丝绦，厚底鞋，长得挺胖，看这意思家趁人直，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富态。在他身旁这老头个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头上戴着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多少还有点罗圈腿儿，脚尖往里的抿着，往脸上看，狗舌头一条，溜尖溜尖的下巴颏，肉杆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燕尾胡须往上撅撅着，一看这人就精明伶俐。可后背啊
鼓鼓囊囊，不知背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位可不好惹呀，在他身边背后背着一把三角插拔弹弓，左右狮子插花，背着弹囊。在这套书上要讲究打弹弓，他是祖宗，百发百中。那位说来的这俩老者是谁呀？本地人，就住在长林县。头前这个紫面老者是大哥，姓赵，叫赵国忠。小个的老头，人送绰号神蛋子活张仙，叫赵国宝。要在本地提起赵氏双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哥俩干什么呢？办事儿去。因为最近兵荒马乱，老打仗，他们那个村镇也不太平，比较起来比别的地方还强一些。突厥也没去，随兵也没去。因此这赵氏弟兄把本庄子的乡亲父老全都组织起来，成立个联庄会，保卫自己的乡村。但是钱是不成问题，他们哥俩可以掏腰包，就是器械方面不足。因此这哥俩呀和一个铁匠定好了，给打造50把刀、30条枪，给安装50把硬弓。今天是取货的日子，他们得穿过县城往前走18里地，找着那个铁匠把货取回来。还没想到到了十字街遇上这个事儿了，赵氏弟兄能不管吗？而且这两个人有侠风一股，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啊。因此赵国忠大喊一声，把大伙给镇住了。这哥俩下了马，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看，认识，哦，本地的混混马氏弟兄。我这怎么了？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因为他们离着不远，彼此又见过，赵国忠躬身施礼，这不是马大爷马二爷吗？你们这怎么了？喂，哎呦呦，原来是二位老侠客。哎呦，二位侠客也帮忙吧，今天我们哥俩吃了大亏了。您瞧我这肋条折了，您看我这腿也折了，就叫他们这俩野人给打的，您帮忙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哦，为什么呢？为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家里头有祖传的宝刀一口，几天前被人给偷走了。我们哥俩出来找宝刀，正好走到此处，哎，多巧，偷刀的人正在这卖刀，让我们给堵上了。我们要追还宝刀，抓他们打官司，他们不服气儿，拒捕殴差，就这样我们打起来了。你说这小子瞪眼说瞎话。其实啊，赵大侠赵二侠根本就不信，知道他就胡说八道。世界上有这理儿吗？在你这儿偷了忠厚老实，其中还有姑娘，也不是那种人呢。见姑娘有几分姿色，就知道马氏弟兄没安好心，人品素长，这俩小子的为人两位老侠深知啊。听完之后付之一笑，哦，有这等事，那我们问问，要真是这样跑不了他们。赵大侠转身到了李汉生老汉的面前，老朋友，
哪儿的人呢？

0: 干什么的？
1: 这李汉生一看这两个人面带忠厚，后头跟着几个仆人也衣冠整齐，看来不像是坏人。又一想，不管是什么人，我得叫大伙给评个理儿啊。所以李汉生就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姑娘们言语躲到舅舅身后低头听着，俩侠客也听完了点点头，这么说这刀是你的了，一点不假，这是我师父所赠，方才那个人是满嘴的胡说。好吧，哎呀，谁让我们哥俩遇上这个事儿了呢？这样吧，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们爷俩呢把人家打伤了不少人，哎呦，这还出了条人命，这是战争年月，要平常的时候你就得蹲监坐狱去打官司，不管你多有理，杀人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情况特殊，咱们大伙管大家的事，我们哥俩打算一手托两家，可死了人呢也不怪你，是不是呢？你们无冤无恨，因为一动手没注意，这叫误伤，情有可原呐。你们爷俩包赔点损失吧，给这二位拿回去买口棺材啊，把死者装殓起来，给受伤的人呢买点药，这就算过去了。不知你们爷俩同意不同意啊？马大爷、二爷，你们二位呢？喂，马天刚、马天齐一听，他妈这哥俩跑这帮忙来了，这哪是向着我们，分明没心帮忙，有心不听得罪不起，有心听觉得有点窝囊。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得了，见好就收，然后再想法报复。好好好，既然二位大侠出面，我们答应就是。好样的，多谢多谢啊。老头，那个女人你们听见没？人家二位可挺给面子，别看受伤了那么多人，别看死了一口子，人家不计较，你们给点损失就行了。李汉生一笑，这位老朋友，我如果要有这笔闲钱，我就不来卖刀了，我连店钱都给不起，走投无路，这才忍痛割爱。这刀我能舍得卖吗？这还不是逼的吗？您叫我包赔损失，我拿什么包赔呀？可也是，既然你们现在没钱，赊账也可以啊。这样吧，我让你们爷俩包赔白银5000两啊。李汉生一听，5000两，你把我们骨头渣子磨碎了也包赔不起呀。不过赵大侠把话又拉回来了，人不死债不烂嘛，我这先给记上，多森有了您把钱就给送来啊。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地了。马氏弟兄弟啊，写瓢把上了，这5000两银子连影儿都没有，有心不服。赵二侠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拨楞，圆眼珠一瞪，怎么，你们哥俩还不相信我们哥俩吗？莫非怕把你们骗了不成？要既是这样，看来还得大打出手了，哪个不服冲我来。二侠说完了，甩掉外衣，刷刷刷晃动双掌，就亮开了门户。这马天刚、马天齐一看，坏了，这赵老二最连孙，要把他给得

0: 得罪了，我们谁也活不了啊，干脆就认倒霉吧。这俩小子没办法，一乐，其实这乐呀比哭都难看。好，既然二位侠客爷出头解围，我们非常感谢。就这样了，咱们后会有期。孩子们，撤！抬着死尸，架着伤号，这帮人跑了。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李汉生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民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公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3: 嗯，
2: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3: 嗯，